是啊，拥有一个小小的家，虽然家小，但是小而温馨。那我们说，怎么能够让自己这个家住得更舒服，而不是怎么让客人觉得气派？这是我们在装修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记得装的是按照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于你的家，而不是普通的千篇一律的像样板间一样的房子啊。那我觉得这是对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唯尚装饰他的设计师团队很牛啊，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那做过好多的大宅项目，比如说哈尔滨很出名的一些楼盘，像富丽江湾、龙喜一号啊，包括盛和天下都有他们做过的项目案例。当然也有些普通的住宅，我们说这个豪宅毕竟还是少数，对吧？那在这里呢，设计师也是很多都是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比赛拿过奖的，专业性很强，他会跟您先沟通，然后看你们家的每一位人员的需求，然后再去根据你家房屋的结构啊，给您出设计方案。这个方案给到你的是专属于你的家，而不是从网上照搬的模板千篇一律的样子，不是的，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啊。那再有他的施工团队也很厉害，他不外包，

工人是自己的，工人每一年都是要经过专业培训的，即便是在前几年特殊时期，公司也是拿着一定比例的工资给工人开着。为什么？保留住啊，这些人员，对吧？成熟的工人，这就是公司的财富。所以说，维尚这里他的工程不外包，也不转包，都是自己的人在做。那这样的话，品质更有保障，对吧？这就是等于是每天上班工作，责任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每一年经过培训，他们的专业性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工地实地考察看一看，从材料进场摆放到整个施工的质量，对吧？这些都是有据可查，人家就敢邀请你去工地去实地考察，这不是哪一家公司都能够做到的，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哈。所以你有房子要装修，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维尚，然后呢先留个联系方式，可以获得你家的装修的报价，然后还可以拿到他今年十周年店庆的专属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很大。还有就是约一下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包括工地去看一看。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也代表着咱们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对吧？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安心哦。再接下来给您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就你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这样的话钱在我们兜里，资金安全有保障，然后呢主动权也在我们手里，还有就是间接保证了施工的质量，因为不达标他是拿不到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就是公司所在的经营的这个门店房产本身就是公司自有的，哎，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对不对？所以说等等这些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在这里装修似乎比较踏实哦。十年老店了，长期的驻守哈尔滨，而且是这个装饰协会会长单位，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啊。所以你有房子要装修，咱先了解先考察您再决定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关键是十周年店庆的力度太大了，咱要错过那就是你等于真的错失机会了啊，浪费钱了，因为你抢到就是赚到了，给到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就是零加价，平时你想这些项要升级的话都是要加钱的，而且加不少的钱。你比如说地砖，你想要这个通铺的那种更大气的，对吧？整个家里更通透，日后也好打理，那你要升级大尺寸的，在这里免费给您升级。还有木门常规就是2米或者2米1，那但是如果说室内的木门你升高到2米3，你再看看那高挑的木门，整个家里家装直接这个高级感就拉满了。还有您家里用的橱柜，对吧？它是普通正常的规格，都是常规的规格，但是我们有高个子下厨房啊，尤其是男士下厨房，是不是弯腰啊，很累，一抬头磕脑袋，整个这一顿饭下来累死了，对不对？谁还在愿意下厨房啊？那跟您说可以给您免费增高橱柜哦，免费加高，给您免费升级定制，给您省下30%的预算，是不是在送钱一样？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防爆裂耐腐蚀，然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可以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现在很流行，因为它更平整，没有拼接，质感和颜值都在线。还有厨房的水盆，赠给您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就这样8项免费升级政策，你要不要？对不对？不要咱就是损失，要了就是省钱呐！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的特惠政策，你还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那就是送钱送现金了，1万元到3万元不等，最高可以享受3万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是不是在给你送钱？是不是在让你省钱？另外还会赠你全屋的
啊，家电，你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对吧？不捡现金，咱就选家电，给到您的可不是糊弄您的什么。

杂牌子，而都是大品牌的，海尔的、小米的，对吗？然后呢，电视可不是像别人家赠你55寸、65寸，在这里75寸大屏电视，海尔的这个双开门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而空调则是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全屋的家具你也可以选，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大礼包，比如说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还有赠你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听好两个关键词哦，赠你的铝塑铝窗户不是70的，是75的。它不是只赠你10平米，而是不限米数更换，正常需要多少换多少。我为什么让提醒大家关注这两点？因为你可以了解一下别家的政策，你就知道维上给到你的这个政策有多好。这是细节，这是诚意，也是实力，对吧？品牌防盗门，啥品牌？飞云牌子，大牌子吧。全屋的暖气片都给你换新的，哎，这又是细节了。有的人家也赠你暖气片，但是相关的管件儿却是要收钱的。在这里，维上暖气管件依然都给你换新的。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啊。那在这个装饰行业啊，大家可能不了解，做到5年的只有30%多一点，像维上这样能做到10年凤毛麟角。你可以满哈尔滨找一找，看看你能找到几家装饰公司做了10年曾经非常出名的啊，多家连锁的大家都知道的牌子，他做到10年了吗？没有，早早就结束了，是不是？所以是足以说明问题。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公司，对吧？我3年5年售后都有人保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上没有套路，他也不做套餐啊、不会告诉你几万几，让你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他不做这样的套餐式的政策，他就正常点选。你需要什么装饰材料，你自己定花色。款式品牌都您自己定，然后价格就是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价格。什么叫透明？这才叫透明的报价，不是吗？没有套路啊，让你安心放心的装修。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10周年店庆的专属方案，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身旁其实有的很多朋友就是在纠结，觉得房子也的确该收拾收拾了，是吧？总觉得哎呀，再等等吧，或者哎，现在这个先别花这个大钱了。跟您说，您别不花，对不对？花了是你的，住进去了才是你享受到了，是不是这样？不要犹豫，是吧？然后让你安心的装修，没有套路，不会让你浪费钱。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10周年店庆优惠力度大，就是在给大家省钱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我只在乎你，听邓丽君是甜美，是含蓄，是云淡风轻，而彭佳慧则更像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那种掏心掏肺，把我只在乎你唱成了一种坚定而带有哀求的回望。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现在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四季冰雪项目都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包括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都在持续运营当中，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现在特别推出了九月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的成人票原价是268一张，那九月一号到三十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九月十号到十四号，那哈马这个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这是限时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即刻就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

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来自于伍思凯的声音。秋冬送礼物，是不是挑来挑去都不知道该送什么呢？其实选对了一条围巾就够了。自己通勤上班搭配大衣风衣，利落有质感，比穿高领毛衣要显得精致多了。我们送妈妈送婆婆长辈收到大牌的围巾，品牌拿得出手，颜色喜庆不踩雷，过年和生日都送得出手啊。情侣呢，我们说一人一条，同款不同色，出门围上默契感满满，真的比穿情侣装还高级。送闺蜜送朋友轻奢好礼，包装精致，拆开就是一份心意，谁收到谁都会开心。今天我们平台团购秒杀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钱的轻奢大牌，今天是反季清仓，只要399。咱就说你送人，中秋节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这品牌是不是拿得出手，是吧？你买啥不得个几百块钱呢、啊、这399，真真正正的大牌，轻奢大牌，颜色喜庆不踩雷，谁收到都会开心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你可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或者是适合他。花上几百块钱送出上千块的档次，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啊。库存只有200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拼手速下单。今天给到大家两种款式多种颜色 Coach 围巾，经典的大花啊，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又不会显得太花哨，材质也很扎实啊，有羊毛款，羊毛的含量高达97%，咱就说围在脖子上更细腻更保暖。真丝款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又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尺寸也足够大，平时可以轻轻松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直接展开披在肩上，既能当围巾还能当披肩。你想想看，399 Coach 大牌，冬天搭大衣。

羽绒服或者是皮草也都很适合，男生戴上也很帅气干净啊，女生佩戴更有范儿，更时尚，更有型，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全都有，送人也超级的适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品手速下单吧。

0: 另外你想要选择这种安心的然后呢又滋补力很好的东西，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刺梨了。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啊，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那我们909给到各位的专属的政策也很好，咱们是三盒起订，每盒一斤重，三盒三斤148，六盒278，20盒868，而且还支持试喝两袋，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13104513909，备注刺梨。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得来自于赵雷的创作和演唱，也是源自于他对于母子缘分、生命轮回的想象。当然最近赵雷没有信号的鸟巢演唱会当中，他也再次演唱了这首写给母亲的歌，但是舞台的大屏也突然出现了赵雷怀抱着他的孩子的照片，也让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下子登上了热搜。一边怀念远去的母亲，一边迎接新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记得也串联起了两代生命的传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

0: 同时还是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啊更多的好消息。来说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啊，买房安家呢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呢装修其实呢的确是赋予我们新家温度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呢大家可能说到装修，第一会觉得很麻烦，对吧？第二呢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这个经历或者是听说过一些装修方面的所谓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失控，这个合同模糊必责等等吧。那在这儿呢，唯上装饰也是给大家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大家告别装修的套路，让所有想要装修的业主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呢，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上装饰呢，它是在行业拥有权威的背书的，也代表着本地的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那在这儿呢，他呢是给我们的听友实现了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样的一个装修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条约。所以说呢，你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清抚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再交这笔钱，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啊。所以说呢，信誉品质都受到行业的监督，然后呢主动权也掌握在您的手里边。那这样一来呢，也让大家在唯上装修更加的放心。自由的门店不存在跑路，常驻哈尔滨10年，随时售后能找到人。隐蔽工程也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啊，那做到了水电等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想在唯上装修的话，现在10周年的店庆也给到大家升级的优惠，想要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现在呢，大家可以享受到的首先就是现金直减1万元的福利，最高可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第二呢，就是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有电视、洗衣机、冰箱、这个燃气灶具、热水器，还有空调，包括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大家呢，这个软装这个配备之后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当然旧房改造也有大家的可选项，就是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管件换新等等。所以大家呢想享受以上的装修福利，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此外呢在唯上装修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万元的这个现金直减的福利，大家可以享受之后，还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零加价。这8项升级呢，也给大家可以说啊，是在装修当中的这个顶配。比如说瓷砖换新升级，常规是800的地砖，这回升级为750到1500，空间更显大气通透。木门同样给大家加高升级，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那橱柜也给大家加高升级，无论是地柜还是上柜，这回高个子下厨不用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更加的环保健康耐擦洗。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水路也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包括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也给大家安排上，洗菜洗碗空间充足。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到大家直接升级，你不用再去加钱了。那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那以上的优惠给到大家到位，那在这儿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这是保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啊装修的品质。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在唯上装饰呢所用的材料施工项目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注清晰。如果说你想测一下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想看一看家里面刚才说到的升级的这些材料的实景图是什么样子的，领取专属于你的装修的优惠方案，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就可以了。
1: 等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哈，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来。

来自于李克勤，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火就是30年。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之前，李克勤说哎，他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对吧？的确，那这一个版本是在时光音乐会当中的演唱，李克勤也请来了雷鬼音乐人马斯卡重新编曲，所以把这首激昂的粤语的经典，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了那种俏皮的律动，大家都戏称为它是顽皮版的红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909给大家特别在这个秋日推出的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其实我相信啊，可能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啊，咱们的心里面都有一场向南的旅行，而特别是作为子女呢，我们也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对于中老年朋友们自己呢，可能大家也想要多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怕自己走不明白，走马观花。

啊，什么都没留下。那我们909呢，近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也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啊，可以说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港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还有这个湛江军港的震撼，以及三亚的椰风，这些大家能够想到的啊，那些向南之旅的精华都串联在了一起，让跟着我们出发的好朋友们既能够看见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啊。那比如说在这趟行程当中的海陵岛，很多人说去了这里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一望无际，海南一号仿古船静静地停靠在海岸，诉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那咱们在这儿呢连住6晚啊，在早上的时候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在傍晚的时候你还可以坐在礁石上等日落，退潮了还能够去赶海、拾贝壳、抓小螃蟹。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湛江看一看南海舰队的十里军港。当你亲眼见到一艘艘的军舰在这个港湾当中，那种民族的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当然这不能说是大家可能平时刷着手机能够感受得到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呢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海南，在海口的这样的一个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是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包括博鳌的会址，包括到了三亚大小洞天的这个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的礁石浪声等等等等吧，还有亚龙湾细腻的白沙，每一处都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南国这两个字的魅力。所以呢，如果啊大家想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我们的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预计在10月27号出发。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呢是15天，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起啊。那提前报名还可以提前锁定优质的铺位。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一趟我们的暖阳康养之旅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这个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全程呢，我们是12早餐、11正餐，还包括了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海鲜两大特色的美食。行程的空档呢，像在海岛自由活动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胃口的偏好啊，来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都可以。而且呢，在行程当中还会送给大家所有的景点的首道的大门票，包括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多重的礼包，全程都是管家式的领队服务。在游览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说我特别喜欢某个地方，想多休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安排像海花岛、海陵岛、海南版纳等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基础的床位每天仅需要40块钱起就可以了，也可以协助大家携带这个待定我们的返程的火车票或者飞机票都是可以的啊。那总之呢，这一趟康养之旅的行程景点够多，节奏也够缓慢，消费够透明，性价比是超级高的。那我们刚才说到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起，所以想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趁着现在的价格优惠来进行了解和报名吧。了解这一趟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

0: 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最近的你有没有追《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可能没有追过的朋友们也会刷到过相关的片段，对吧？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早春晴朗》的主题曲，叫做《路过晴朗》啊。很多人说，其实汪苏泷最擅长写这种成年人的爱情，没有歇斯底里，有的就是安静的遗憾，后劲儿特别的大。而这首歌也非常符合电视剧的主题，爱而不得，相遇即是路过晴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许嵩的这首《如约而至》。

怎么样？听这首歌，很多的朋友说是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特别是程响一开口就问到你最近还好不好，是不是有烦恼？刚刚的这首歌叫《如是海》，那其实呢，如是就是本来的样子，大海本来就是潮起潮落，我们本来不必时刻紧绷，时刻完美，就像歌词唱到的一样，如是海，如是我，如是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依然还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老规矩啊，大家呢拿出手机，然后呢记得首先呢在微信的公众

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909的官方商城呢，现在实付满499起就会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还有更多的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面霜等等等等吧。那今天呢，我们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围金，金秋选好礼来909官方商城。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金。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朋友们从来不会说，哎呀，我等到冷天了再买一些暖和的东西，再入手买围巾，对吧？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可以直接砍一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就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在专柜可能要卖上千块，今天呢，我们的围巾到手只要399，限时限量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Coach 的经典围巾呢，可以说是时尚大牌。大家呢也知道 Coach 他们家的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戴上他们家的围巾呢，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今天给大家呢准备了两款啊，经典的老花羊毛款，还有真丝的老花款，可以说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你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柔软。那羊毛款呢，摸上去是那种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那种啊丝滑的光泽，你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出门，你搭配大衣，搭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呢，专柜1000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一条1000块钱以上。今天呢，我们算是一个反季的清仓，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需要399啊，你没有听错，今天的价格只需要399，省了整整好几百块，对吧？一条围巾呢，其实能够戴上好几年的时间，你算下来啊，一天可能就几毛钱了，比起那些一戴一季就起球的便宜货划算多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今天是两种款式啊，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老花的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有红色、黑色、灰色多款颜色，也给大家配备了防尘袋、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库存有限，售完不补。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当然很多的朋友说，可能Coach这么火的牌子专柜啊，这个围巾怎么今天这个1000多399就能带走呢？也给大家交个底儿，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的这个租金的费用，包括这个里边的代购加价的中间成本也都没有，再加上呢这个围巾啊算是反季的清仓，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价，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做工啊面料啊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就对了。专柜上千块钱的货，今天反季清仓，我们这个Coach 的围巾只要399，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款式红黑灰可选，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防尘袋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这个价格能买到 Coach 的正品机会真的不多啊！那大家呢如果想选购的话，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

然在秋冬的衣柜当中呢，可能大部分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们来说都是几件深色的衣服，对吧？穿来穿去总觉得缺点什么，其实呢有的时候差的就是一条围巾。蔻氏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辨识度有，但是也不会显得太花。关键的是它的材质也扎实，羊毛啊，羊毛款的含量，这个羊毛达到了97%，你围在脖子上不会像普通的围巾那种化险围巾轻飘飘的，更加的细腻 保暖。如果你想选真丝款的话，它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的尺寸够大，平时呢轻松围在脖子上，冷了直接把它劈开当披肩也是可以的啊。冬天呢你搭配大衣、羽绒服或者是皮草都合适。男生戴上帅气干净，女生戴上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一个风度和温度全部都有啊。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钱的大牌货，今天反季只要399。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回复围巾两个字。懂行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Coach 这种国际大牌平时专柜基本上就是原价卖，碰上反季清仓的机会啊真的不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大家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啊。那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两款围巾呢，无论是真丝款还是这个羊绒款啊，大家呢你自己通勤搭配着大衣啊、风衣啊，都是利落有质感，比穿高领毛衣显得精致的多。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长辈收到大牌的围巾也拿得出手啊，而且呢应该说过年生日送都拿得出。情侣搭配一条一人同款不同色，默契感满满，送闺蜜送朋友，轻奢好礼，包装精致，拆开就是心意。那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是Coach经典的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钱，今天反季只要399啊，只要399。中秋节送给妈妈、婆婆、闺蜜，品牌拿得出手。颜色大家可以选择喜庆的颜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颜色，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多种款色颜色可选啊，花几百块钱就能够送出上千元的档次。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两种款式，红色、黑色、灰色，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有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啊！买房安家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其实也是赋予我们新家温度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呢，可能啊，想要装修，怕自己装很操心，想选装修公司呢，可能也或多或少听过一些不开心的这个装修经历啊。那材料一次充好啊，低价签约呀，高价增项等等等等吧，让大家呢。可能想要去装修，但是呢满心焦虑。在这儿呢，唯尚装饰也是给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让装修告别套路，让大家呢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种省心安心放心的装修。因为他们家呢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也是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的这个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在他们家呢，首先大家呢很放心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你不需要提前去预付工程款，轻抚施

0: 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就可以了，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啊。所以这一点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让大家安心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呢，在潍上呢，他们家呢是自有的经营的门店，不存在跑路的这个倒闭的风险。在我们哈尔滨啊，这家店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啊，常驻10年的老店，你最后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也做到了联合一线材料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隐蔽工程、水电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所以说呢，也杜绝了后期漏水漏电的问题。大家呢，如果想要装修的话，想要找靠谱的装修的话，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是在潍上能够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那首先呢，在他们家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品质方面的保障，那价格方面呢，现在也正好赶上十年的这个店庆活动，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也是解锁啊全部的优惠。首先有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这些呢都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顶配，不用后期再加价了，也没有后期的所谓的套路啊。首先瓷砖常规800，这回升级为750-1500，大尺寸的地砖，空间家里面也更显通透大气。那木门也给大家一线的品牌室内门加高到了2.3米，市面常规就是2米到2.1米，高挑的木门门体更显高级。另外呢，橱柜也给大家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升级到850-900，上柜升级到700-800，这回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再弯腰了，同时省下30%的预算定制。所以说呢，其实装修呢真的是啊，有些呢细节大家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它关联到我们以后家庭成员在使用这个房子的方方面面啊。你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橱柜就是如此，那这一次呢，墙面依然还是有升级，换成了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最重要的是我们住着更安心有保障。水管也升级为了德国的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对吧？那我们说到潍上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前期用料扎实啊，双方都省心，对吧？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更加的舒适。吊顶普通的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那厨房的水盆也换成了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又实用又耐看，这些都是直接给大家升级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金直减1万元，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大家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全套家具的赠送，以及旧房改造、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更换、品牌防盗门、暖气管件等等的换新。大家呢具体了解详情报名装修，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大家呢，不光可以享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以上所有的潍上的十年店庆带给大家的优惠，而且呢，其实在潍上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在他们家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靠的都是实打实的工艺以及透明的报价。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找到适合于你的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匹配。想测算自家的装修的报价，是不是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想看一看刚才说到的送给大家的这些升级材料的实景图符不符合您对理想家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需求，那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现在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报一个名，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报名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
1: 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快要腐烂。

来自于马嘉祺的这首《冰箱没有鸡蛋》啊，这首歌可能看似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的时候其实想一想，很多的时候压垮我们情绪的并不是巨大的灾难，而就是那种一连串的细琐的倒霉的事，熬夜没吃饭，耳机缠成一团，计划好的小事落空，明明是只缺一个鸡蛋，但是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像瞬间生活变得一团糟。但是呢，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让我们沉溺于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他告诉我们，没有鸡蛋，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别的甜点，小事化蛋糕。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破局者》。

1.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要和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个浪漫的旅程，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那在即将到来的我们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啊，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五啊，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啊想要这个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四天的这个假期呢也不用占用大家太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海，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然后还可以去感受到浪漫的这种俄式风情。目前呢我们的9月25号包括10月1号2号的这三个不同的团期，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预留位置了，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在这个几个假期的话跟我们一同出发，也要抓紧时间了。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刚刚也是说过啊，四天的时间就足可以让大家玩得很好了，因为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不远。哈尔滨呢乘坐着这个高铁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抵达绥芬河了，然后呢到那边呢

在入关。整个的行程线路呢，也是应该说呢，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小城的 city walk 的方式啊。因为呢，本身这个地方不大，大家既可以去看一看很浪漫的电影《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也可以呢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9288公里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C-56号二战英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等等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这种啊欧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包括百年商业步行街啊，包括大家可以去到那边打卡一下海参崴的这个特有的玻璃海等等等等吧。那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没有购物，是2599啊，包括了我们往返哈尔滨的这个高铁票。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呢也是很超值的，因为呢现在呢还是免签，大家呢拿上护照可以和我们出发，所以呢前提是要把护照办理好，如果呢没有办理的抓紧时间，如果过期的话啊，那不到6个月以上有效期也要提早办理啊。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还包括了俄式的这个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一顿俄罗斯的地道的海鲜大餐，还会给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大家如果想了解海参崴的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

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于大张伟啊，纵有日子百般不如意，也别忘了好好的善待自己。当然在这个秋季，大家如果也想要奔赴暖阳的话，那我们909呢最近呢也给大家安排上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特别呢是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说想让爸爸妈妈南下避寒康养的话，那在10月27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出发。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呢是15天的行程，我们也把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等大家特别想去的一些热门景区统统的在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当中安排上，而且呢也把康养的这个自由度给足到大家。咱们从哈尔滨呢坐火车一路南下来到广州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啊。那电影《次海》呢就是在这里啊主要的一个取景地，我们会带领大家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南澳青澳湾的白沙滩，然后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去吹一吹南海的风。另外呢还会带领大家去走进潮汕啊，大家都知道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也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这个汕。

头百年小公园，然后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物馆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呢，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也藏着古人的智慧。包括啊，这个大家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品尝一顿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之后呢，就到了咱们全城的这个康养核心海陵岛啊，这里是连续几年入选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榜。我们一同来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拾贝。而且呢，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这一次在海陵岛呢，连住的是6晚海景房啊，不用大家天天收拾行李。那在这个海景房呢，大概步行5到10分钟啊，就能够走到海边了。在白天啊，大家呢可以去早起，在海边散一散步，也可以到这个渔港逛一逛集市，买一点海鲜呐、加工一下呀。想清静的话，那你就在房间当中和老友啊，这个一同聊一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就可以了。909邂逅暖阳火车加上空调大巴的这一次的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是在10月27号出发啊。别看说还有这么多天呢，但是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提前报名可以提前锁定好优质的铺位啊。15天的行程，每人仅需2980元起。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一趟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啊这个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全程用餐呢，我们是12餐，12早餐、11正餐，然后包括了刚才说到的潮汕的牛肉火锅，还有湛江海鲜的两大特色餐。行程的空档呢，包括海岛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胃口啊，包括偏好，丰俭由人，选择你喜欢的吃的就可以了。那而且赠送给大家所有的景点的首到的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呢，包括赶海都是在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如果你说行程结束之后啊，老人喜欢在一个地方想多休养一段时间，那我们还可以协助大家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包括版纳的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现在订早一点的话，基础的床位可能每个人每天就40块钱起就可以了，所以呢早订有更多的优惠啊，包括可以协助大家待定这个回来的火车票啊、飞机票啊等等。总之这一趟的行程呢，景点刚才介绍的够多，行程节奏也够缓慢，而且消费很透明，性价比很高，对吧？你想15天的时间每个人仅需要2980起，所以想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们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了解我们909这一趟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邂逅暖阳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刚刚呢，这首歌来自于80年代的 disco 的一首复古曲《站台》。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坤的翻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郭静《下一个天亮》。

0: 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1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好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很多的听友呢可能都说啊，现在呢入口的东西啊我们叫严把质量关，有的时候呢后面这个添加剂啊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在这个购买入口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对吧？特别呢是到了要保养身体的这个年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咱们的祖国西南贵州的一个特产啊，刺梨。在贵州呢其实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啊，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那在这儿呢还有着别人啊无法复制的一样山野珍宝，就是刺梨。刺梨啊现在呢可是好东西，被誉为三王圣果。它的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啊。但是呢这还不是刺梨非常独特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独特的就是超强的 SOD， 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大家为什么说都喜欢喝刺梨汁？因为工作压力大，也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这个其实都和我们所说到的身体的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联。而刺梨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这个超强的 SOD 就是天然的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抗氧化调整的。大餐之后喝它减轻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安稳，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这个身体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在这个里边呢它是没有其他的添加的，你看一看这个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大人都是可以放心来喝的。而且呢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刺梨啊，它是贵州的特产，所以呢在贵州它有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还是有机食品，入驻了中国的官方渠道。所以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今天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是148块钱3盒，大概是3斤重啊，给到大家包邮到家，是贵州贵阳的厂家直发。如果说我想买多一点，那278块钱是6盒，大概是6斤重左右。同样呢每个都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附赠的饮用指南啊，还支持试喝2袋。因为市面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刺梨汁它是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为了让大家喝起来好像更甜，添加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这款刺梨汁呢，它不是那种甜甜的啊，它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一点点微酸微苦啊，然后呢有一点点涩，这是刺梨本身的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味道啊。那所以说这种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包邮148块钱3盒，然后3斤重，278块钱6盒，6斤重啊。当然如果想多囤的话，我们是868块钱是20盒，大概是20斤重，同样给大家贵州贵阳厂家直发到家里面。想团购刺梨汁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我们909的行程。如果呢大家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当然也想要找一处很特别的地方，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那我们909呢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

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让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去打卡一下藏在这座远东的海港的浪漫啊。那在这里呢，大家呢也可以一站式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个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啊，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特别是想在11期间或者是马上啊要到来的中秋节的假期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那现在呢，其实也正是海鲜盛产的一个季节，海参崴呢这个地方每年到了9月10月份啊也是一房难求，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工作量啊提前上来啊，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电影《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的浪漫，陆地的终点，太平洋的起点。海参崴呢，当然其实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独特的风景，像百年海滨步行街、石板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演绎、路边的咖啡馆，大家呢在这里呢可以去 city walk 的方式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当然在行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美食也是不能错过的，加赠了我们的这个每人一只的帝王蟹，在原本啊就是俄罗斯海鲜大餐的基础之上，让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这个时间段啊，应该说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帝王蟹的这个鲜美吧。另外呢，像这个俄式的烧烤红酒大餐也在我们的团餐当中，海滨营地，然后烧烤、俄式的大串、伏特加、格瓦斯、俄式的啤酒啊，其实这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东北朋友的口味的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冰淇淋呐、还有我们的这个酸奶啊，大家也都可以去自己买来尝一尝啊。四天的时间，我们呢是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个车票，一价全含是2599的价格，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啊，所以呢这个价格来到了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节假日还是非常优惠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海参崴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秋风一天一天转凉了，很多的听友呢都留言说想让爸爸妈妈南下避寒康养。那909呢这两天呢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是我们的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呢也是把啊，那应该说这两年非常火的潮汕呐、海陵岛啊、湛江啊、海口、三亚这些呢，大家想要啊去这个避寒的这个热门的景区，在这一次我们的康养之旅当中统统给大家安排上了，同时呢也把这个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到大家啊。那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呢应该说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暖阳，也不用赶下一个景点了。那当然虽然是预计10月27号出发，但是现在大家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因为呢这个位置不多啊，另外呢提早报名提早有好的铺位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在那边多休息一段时间的话，那现在啊我们所说到的那边的这个康养的这个旅居的这个床位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所以呢想报名这一次的康养之旅，添加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康养。咱们呢是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呢是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也是电影四海的主要的取景地，打卡呢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然后站在北回归的自然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两年也是非常火的潮汕啊，大家都知道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百年侨乡的根。在这儿呢我们会带领大家逛一逛这个汕头百年的小公园，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物馆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然后到了潮州去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当然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啊，让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这个潮汕美食。整个的行程呢其实咱们康养的一个核心呢就是海陵岛，也是近几年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充分的去感受暖阳，去看一看十里银滩，看一看这个南海一号的仿古船，去赶一赶海，拾一拾贝。我们在海陵岛呢这一次是特别给大家升级了6晚的海景房啊，你不用天天呢去这个收拾行李了，步行大概5到10分钟啊，这个海景房就能够走到海边了。白天大家可以早起啊到海边散一散步，吹一吹风，然后也可以去渔港逛一逛集市，买一点这个海鲜是不是，然后呢自己加工一下，如果想清静的话，也可以在房间里啊和这个同行的好友聊一聊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去海边看一场橘红色的日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909邂逅暖阳火车加上空调大巴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预计是在10月27号出发。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感受一下啊，我们所说到的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这些热门的这个地方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啊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这一次的性价比也很高，15天每人仅需要2980元起。提前报名呢大家可以锁定优质的铺位啊，那我们这一次也包含了这个12顿早餐、11顿正餐，包括刚才说到的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餐两大特色餐。当然在行程的空档，包括我们说到海岛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来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餐的选择了。那另外呢还会在这个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所有的这个首到的这个门票啊，然后呢海陵岛的一日游赶海多重的礼包，全程呢我们是这个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游览结束之后，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如果说我想在某一个地方喜欢暖阳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协助安排大家
到这个海陵岛啊、海花岛啊、海南呐、版纳呀这些地方啊，多个康养旅居都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床位现在订的话，仅需要40元起啊。当然也可以协助大家待订回程的飞机票啊、火车票啊，或者来到了这个三亚，很多的朋友可能到那边每年都是去这个旅居的，对吧？你就可以直接啊，这个在三亚这个康养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一次整个的行程吧，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可选度也很自由，消费也够透明，景点也够多啊。我们一路从广东，然后南下到海南，这些地方都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呢，想避寒康养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

童安国作曲，小美填词，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夕阳醉了》，也是港乐经典的一首爵士抒情代表作。那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薇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那另外呢，想了解909更多的我们的行程线路，包括想在这个十一小长假跟着我们909一同放心安心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啦，稍后主播金丽会继续陪伴大家聆听更多经典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我是经历，用一段温柔的旋律继续接住你一上午的忙碌。这首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送给大家一首刘力扬的歌《眼泪笑了》。这首歌它不仅能够安慰爱情里边受伤的人，更能为所有身处人生低谷的心灵带去力量，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明天来了，眼泪笑了的治愈感。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秋风真的是一天天转凉了。那么最近好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了。909呢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呢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了。同时呢也是把康养的自由度啊给足。咱们呢是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的。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去踩一踩金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去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我们就走进潮汕了，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那么到了潮州啊，我们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那都是岁月的声音。我们再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那真的是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呢，咱们就到了整个行程的康养核心了，就是海陵岛。它这里呢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而且呢，白天我们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去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加工就行了。那么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去海边啊，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真的太美了。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咱们是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2980元。咱们要提前报名啊，去来锁定优质的铺位。那么全程呢，也是用餐含了12天的早餐以及11个正餐，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餐两大特色美食已经安排进去了。而且呢，行程的空档以及海岛自由活动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口味。是不是去自由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的海鲜，咱们就是风俭游人了。所以呢，这个行程咱们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整个康养的行程赠送了所有景点首道大门票，而且呢，海陵岛一日游啊，赶海啊，多重礼包都是送给我们听友的，全程也是管家式的领队服务。而且游览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啊协助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啊等等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那么咱们基础床位每天仅需40元起，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而且性价比真的够高了，对不对？15天的行程只需要2980元，所以呢，想要这个季节给家里边的老人啊来一次康养之旅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来了解行程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很多好朋友想必现在已经开始计划十一的线路了。如果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那么这个十一可以跟着我们909去解锁东北最为宝藏的边境海岸线，那就是丹东。这个时间呢，是一年当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为舒适的黄金窗口期。它没有酷暑的暴晒，只有温柔的海风、肥美的海味，所以呢，全程沉浸式来解锁高舒适度的体验。我们可以漫步在大陆岛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的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去触摸岁月的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岁月，登陆去战舰啊，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上的盛宴，金秋限定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边境的烤肉，顿顿都是新鲜的，口口鲜甜啊，也实现了真正海边美食的自由。咱们玩累了还可以去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地质资源，它是舒缓筋骨治愈疲惫的，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这种特别的体验。那么咱们哈尔滨是统一集结，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任选，全程三晚品质住宿，所有门票传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为大家甄选到的好物。现在呢，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了，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也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是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微 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啊！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联的。那么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呢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

的。那么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我们是不做这样产品的，因为自然的馈赠才能给到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这种添加剂的刺梨汁啊，咱们的口感是微涩、微苦、多酸，这个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且今天给到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特惠，想要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我们先来记住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现在呢是给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价格，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直接得到20盒，而且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咱们库存有限，而且附赠给我们的听友饮用指南。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直接下单就行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啊，总觉得出国一次至少得留出一周的时间，对不对？其实呢，真的不用。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那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呢，这一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所以呢，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的，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呢，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直接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当中。你比方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行。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次高配出行也欢迎您的加入，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咱们整个行程呢也是在餐标上提档升级了，第一天呢给大家升级了每人一只帝王蟹啊，它的这个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边能够比拟的。第二天呢，又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你想想，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真的就是吃好玩好，举杯畅谈，不留遗憾了。我们整个行程呢，每周六发团，每个人仅仅需要2599元。现在的团期已经报到11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金丽，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很多人说它是证明中文歌曲其实是可以驾驭纯正的 R&B 的律动，因为可以保留中文歌词的叙事美感，也可以演唱的像陶喆一样如此的轻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阿四在树上唱歌。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物。很多的朋友都说呢，现在入口的东西啊，吃起来有一些不放心，特别呢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添加。当然了，大家呢自己平时在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多留心一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一款没有添加啊香精啊什么糖啊防腐剂啊都没有的一款好物，就是刺梨汁。说到刺梨呢，是我们祖国西南贵州的特产啊，因为那边呢森林的覆盖率很高，云雾滋养，也是应该说在其他的地方难以复制的一个山野珍宝刺梨。现在呢其实啊，大家很多的朋友们开始关注到刺梨，也是因为它被誉为三王圣果啊。为什么这么说？维 C 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平时呢补充的话呢，可能顶多我们说喝一喝柠檬水，对吧？但其实这个刺梨汁啊，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柠檬的117倍啊，而它特有的还有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另外还有就是要说一说它的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啊。 SOD 呢是刺梨应该说最独特的地方了，因为这种超强的 SOD 是我们人体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总说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对吧？有的时候熬夜睡不好，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我们的这种自由基的氧化损伤有关。我们总在说啊要抗氧化，是不是啊？那其实呢这个刺梨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而它的高活性的 SOD 是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来进行调养的。所以大餐之后你喝它，可以说这个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喝它更安稳，脸上的斑点啊、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最重要的是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家里面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喝。咱们选择到的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就急速的锁鲜。那这个里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正做到了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是148块钱3盒刺梨汁，大概是3斤重左右啊。那另外呢，这个大家如果想多买的话，价格更划算，278块钱是6盒，大概6斤重左右。想要团购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刺梨汁呢，的确啊，那现在呢，应该说，在我们家里面啊，就可以喝到这样的一个贵州的特产了。它呢，本身呢，其实刺梨啊是有一点点微苦、微酸、微涩的。选择到的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的呢，这个口感呢，可能稍稍啊，我们所说到的有一点点这个差，但是呢不能追求口感更甜，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这种自然的馈赠才是给到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喝一点真正的好东西啊，那这款刺梨汁我们也是给大家团购909听友优惠的价格，支持试喝2袋，还附赠饮用指南，是贵州贵阳的厂家直发的。而且这款刺梨汁呢，它不光是贵州自营的产地，五个小时急速锁鲜，还是有机食品，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大家如果想团购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

0: 谢谢。
1: 刚刚听到的《天天想你》，陈绮贞也是在现场演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啊！原来《天天想你》还可以有小清新的这个版本。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大家呢，如果呢这个想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购买好物，包括呢已经购买到的好朋友们啊，想查询一下自己的物流信息啊，相关的信息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起来。那您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记得在这个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进入到这个官方商城啊，然后呢来这个查询你的相关信息。那当然每天呢我们还有不同的关键词，大家可以进行回复啊。那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解锁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柜上千块钱的蔻驰围巾，今天只需要399。好了啊，其实说到这个围巾呢，大家呢别等到天冷的时候你再买啊，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可以直接砍一半。所以今天呢，这款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平时卖上千块，今天呢算是一个反季，到手只要399。但我们今天是限时限量，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啊。那说到这个 Coach 呢，已经不用多说了，时尚界的大牌，他们品牌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那你戴上这款围巾呢，你就是最自信的，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一款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另外的一款呢是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你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柔软，羊毛呢摸上去是那种软糯细滑，没有扎刺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滑滑的，自然下垂。那我们的这个秋冬出门，你无论是搭上大衣呀、风衣呀，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你也不用费心的搭配，就会成为人群当中气质女神。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呢，专柜大家应该也知道啊，上千块钱一条，今天呢算是反季清仓，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99啊，只要399，省了整整好几百块。一条围巾其实能用好几年的时间呢，算下来这个其实并不贵，一天几毛钱，比大家可能带一些一季过后就起球的便宜的品牌要划算的多。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羊绒的，有真丝的，黑红灰不同的颜色大家可选，而且防尘袋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很适合。库存只有200组，售完不补。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围巾。蔻驰这么火的品牌，是不是专柜的这个围巾平时1000多，怎么399就能拿走呢？给大家也是说，因为是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的成本，所以呢再加上反季的清仓，才能给到大家这个价格，跟专柜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啊。专柜上千块钱的货，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其实呢，平时秋冬的衣柜啊，大家的深色衣服应该比较多，穿来穿去呢，其实有的时候总觉得缺一点什么。围巾呢，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搭配。Coach 的围巾经典这个 大花呢，它是这种啊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是不会显得太花，用料也扎实。这羊毛款呢，它的羊毛的含量达到了97%，你围在脖子上不会像普通的这种化纤的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是更加的细腻和保暖的。那真丝款就更是，绵羊毛加上桑蚕丝的一个混纺，你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这种厚实感。围巾的尺寸有够大，你可以轻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直接展开披在肩上，能当围巾也能够当披肩。冬天呢，大家无论是搭上大衣呀、这个羽绒服啊，或者是皮草都很适合。男生戴上也很帅气干练，女生戴上时尚有型，有的就是风度和温度都要啊。当然，今天呢，反季清仓的价格确实很实惠。399的价格，懂行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蔻驰这种国际大牌平时基本的原价卖，反季清仓的机会也不多。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羊绒真丝，不同的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有红色、灰色还有黑色。想要看到这个款式399购买蔻驰的这个围巾的话，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回复围巾这两个字。秋冬送礼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围巾也是很好的。通勤呢，上班搭配大衣、风衣，利落有质感，自己用很精致。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呢，长辈收到围巾啊，这种大的品牌也拿得出手，对吧？那情侣搭配，一人一条，同款不同色，默契感也是满满。送给闺蜜好友，轻奢好礼，包装精致，拆开也是一份心意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反季清仓，专柜千元的蔻驰大牌的围巾，今天只要399，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选择，有这个真丝款还有羊绒款，那不同的颜色。但是呢，今天我们卖完不补啊。那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围巾，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

一般仙侠剧的 OST 大多数是写飞升，写踏遍了天涯，但是毛不易演唱的这首《草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写的是拒绝飞升，选择留下的爱情观。而《草鼬》其实本身就有两层含义，草扎根在泥土，执拗生长的草木，而鼬代表着我们的本心所向，不偏不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好的行程要和大家来分享。十一小长假马上也要到了啊，那这几天小长假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提前规划了啊，这是正确的。因为呢，的确啊，如果大家再不规划的话，十一的这个很多地方的酒店啊、机票啊，包括等等很多的行程啊，都已经被很多的朋友们提前锁定，没有位置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一趟行程，一次性的可以打卡边境的历史、碧海、海岛，包括海水温泉，感受一下地道的渔家烟火的话，那我们909呢，最近也给大家特别推出了哈尔滨出发十一的丹东的四天行程，大家别错过，咱们可以自驾出发，一站式的领略辽东的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包括还有现在最地道的海鲜，一趟的行程全部东拥拥啊。那这一趟的线路呢，也有很多超值的景点，比如说这个正在着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全国唯一完整的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包括这一次的行程，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看一看啊黄海北端的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的碧海沙滩，另外呢更有啊北方唯一的北黄海海水的温泉啊，药浴啊、盐浴啊、戏水区啊，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当然现在呢，其实来到了丹东啊，大家可能说除了那边的风景之外，最想要去品尝到的就是那边的地道的啊，这个饱满鲜美的黄蚬子啊，轮番上阵，地道的丹东烤肉，丰盛的海鲜自助啊。这一趟呢行程当中啊，鲜甜的海鲜是可以让大家吃个够的，所以说呢十一期间想和我们一同集结出发去丹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既可以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自驾啊一起出发，也可以呢我们乘坐着这个大巴车来前往。大家了解我们909的这个丹东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十一自驾出发呢，我们提前给大家也规划好了路线、景区的名额呀、往返的船票啊、食宿啊，都给大家提前预留好了。行程也很自由，你想停就停，想玩就玩。那整个的行程呢，是包含了三晚品质的住宿、三早四正餐、所有的景点的首道门票，包括大陆岛的这个快船的船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你也不用熬夜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这个吃住票务等问题。那我们的时间定在10月1号啊，出发自驾这个丹东，每个人的价格是1980一价全含。如果你说不想开车啊，想在十一假期轻松一下也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坐大巴车啊。同行的话，我们呢同样也可以去看一看鸭绿江的奔涌，看一看去黄海的浪涛翻涌，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感受一下这个丹东地道的海鲜美食。所以说呢，想报名了解我们的十一的丹东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

1.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我们的行程，来说一下十一期间除了有我们的丹东的行程，还有海参崴的线路等待着大家，包括呢想在过两天啊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大家呢也可以啊利用这个小长假跟着我们4天的时间来到海参崴打卡。海参崴呢也算是现在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异域海滨小城吧，而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优势。现在呢那边已经成为了赴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啊，你想象我们2599的价格一价全包，然后呢大家呢在这里呢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浓郁的俄式风情，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山海的浪漫，因为海参崴也有海啊。当然那边呢现在呢也有地道的海鲜，那边的这个海鲜呢就是帝王蟹，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每人都安排上啊。那整个的行程线路呢大家呢既可以去拍一拍美丽的景致，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的浪漫，包括9288公里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啊，立下过这个赫赫功勋的这个战舰啊，包括也是周杰伦 MV《止战之殇》的一个拍摄地。当然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然后呢去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那边的这个海滨步行街啊，踩着这个石板路，这个两旁是俄式的复古的建筑，到那边呢去感受一下纯正的这种俄式的慢生活。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啊，其实呢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了。配套的呢也是给到大家俄式的这个酒店，3人间4人间也都有，所以呢想带着宝贝们一同前往的朋友们也要提早来预定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十一啊很多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景点都是一房难求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前量啊做足，别到时候有时间了啊我们所说到的没有位置了，就比较可惜了。而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还是需要有护照在手的，大家呢即便是免签也要保证啊手里面首先护照啊要在手，另外就是超过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如果马上要过期了也要重新进行办理啊。20个人小团队出发，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我们是哈尔滨出发啊，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所以说呢要抓紧时间，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伴着这首 Live Foreigner， 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最近呢，我们909在11期间给大家呢开出了两条可以去短途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一个呢是我们的11丹东的线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那另外呢，在11过后啊，如果呢特别是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有这种候鸟一族的我们的家里面的老人想要去康养的，那我们909呢在10月27号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呢，这个康养的行程呢，可以说也是把近期吧大家呢非常喜欢的这些大家可以去看暖阳的地方集合到了一起，有潮汕啊，有海陵岛，有湛江，有海口，有三亚，给大家统统的安排上啊。像第一站呢，我们就会带领大家来到近两年特别火的电影《四海》的取景地南澳岛，去打卡一下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吹一吹南海的风。然后在潮汕呢，这个英歌舞的故乡百年侨乡的根，我们去逛一逛像这个汕头百年的小公园，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潮汕的非遗文化。到了潮州呢，去看一看广济桥，然后去踩一踩这个牌坊街的石板路，然后再吃一顿地道的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另外呢，像海陵岛呢，这是连续好多年啊入选我们中国十大最美的海岛，这一次的行程也有安排，我们既可以去看到南海一号的仿古船，然后来到十里银滩，另外赶海十倍，这些大家统统在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当中都可以去收获得到。而且这一次我们在海陵岛呢是连住六晚啊，这个海景房你不用天天收拾行李，这个海景房呢大概5到6分钟就能够来到海边了。白天呢，你可以去在海边散一散步，逛一逛这个渔港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回来烹饪，也可以呢这个想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面，是不是跟老友聊一聊天，傍晚的时候太阳落下了去看一场日落。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啊整个的性价比是很高的，预计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块钱。因为呢其实这个日期啊，大家呢有很多可能从广州啊我们一路来到这个三亚啊，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想在这儿这个当候鸟了，所以说呢这个返程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欧来选择，我们可以帮助大家订这个飞机票、火车票，或者大家呢喜欢在哪里啊康养的话，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海陵岛也好，还有海花岛、海南，包括板亚这些地方，现在大家来提前预订的话，基础的床位每天只需要40块钱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越早订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越合适。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15天的这个行程，一共是2980的价格。非常的实惠，所以呢，想了解这一趟的康养之旅，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这一趟康养的行程呢，15天的时间，景点够多，节奏也很缓慢啊，那消费也很透明，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呢，电波前有想要给老人啊报名避寒康养的，那别错过，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另外，11期间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包括最近推出的丹东的自驾游或者是大巴游的这个行程，都可以跟着我们啊，11期间去这个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啊。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明天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今天呢，什么个情况呢？我跟大伙说一下子啊，今天这我高哥应该不高兴了。
6: 我不能
5: 啊！
6: 谁不来都不能影响我心情。
5: 因为今天吧，
6: 除我东哥。
5: 今天没有女嘉宾，
7: 你怎么整？你这气人不气人？
8: 啥玩意儿响？
7: 手机响，
8: 谁？
6: 手机响了吗？
7: 啊！
6: 手机关机了。
9: 哎呀，这时候他东哥得说句话了。刚才确实有人手机响了。
8: 就是的。
6: 东哥，你确认一下是谁的？我让他把罚款交了。
8: 反正是这儿是传出来的。
6: 小张总谁手机？
8: 这是我的，我交了。
6: 不是，这是我手机。
8: 不是，
10: 哎，你
5: 交个罚款能得手机也行。
11: 那个响的手机是谁的？张总，完是你手机是不是？揣兜。交二十块钱，
6: 不是这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了。再响一下，就是在最后没电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一声。
10: 临终什么？
9: 不是，那得给个结果啊。
6: 给个结果啊，按政策来呗。
9: 走程序啊？
6: 那必须走程序啊。
9: 好嘞，
5: 高哥
6: 啊，
5: 接你昨儿跑马拉松这事儿，给大伙带了这么多欢乐。今儿你这二十交了，
6: 嗯，
5: 然后那个超时罚款不收你了。
6: 哎呀，那行，
5: 你看行不行？
6: 有舍必有得嘛。
5: 因为昨天高哥这马拉松，哎呦我去，整个全台节目里边都唠这事儿。
10: 咋的了？
5: 你知道你高哥跑多少名吗？谭老师从听友那得到消息，亚军，
6: 说好个亚军。
8: 啊？
6: 哎呀，
10: 真假的？
6: 听友互动，你说这智商占领高地了，谭老师还信了。
12: 高哥女子组亚军。
5: 哎，
10: 还得，
5: 你可别扯，我告诉你。你高哥就算女子就去打散打，他都打不了亚军。
6: 其实马拉松吧，一部分人是跑的成绩，人为了拿奖金要名次，
5: 嗯，
6: 人靠这个吃饭的，
5: 嗯，
6: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享受赛道的这种快乐。
5: 你呢？
6: 我是后者。
5: 啊、
6: 哦、
5: 啊、
6: 哦，
5: 就
6: 是
8: 快乐，
6: 就是跑一跑，
5: 嗯，
6: 打个卡留个纪念，等将来再过二十年，哎呀，当年还这么年轻跑马拉松呢。
5: 哎呀，
6: 得有个回忆的东西。
5: 嗯、
6: 你等我东哥一拿出来，哎呀，当年马虎车的。没有回忆的资本，这车我卖他、
5: 哎。
7: 今天节目妥了。
9: 徐老，我昨天问一下、
5: 哎、
7: 啊，
9: 第一个啊，就是高老师，高老师，
10: 嗯、
9: 在三分钟之内两次提及我的名字，
10: 两次，
9: 哦，特别荣幸啊。
10: 是，
9: 来吧，乔老师，
10: 今天妥了。
5: 高哥吧，这个其实不是首创，首创是文朵老师
10: 啊。
5: 那阵子吧，东哥整了一个高尔夫极品的一个二手的，挺好，那个轮毂啥的包围都改的。东哥说：“哎呀，这车要不留着吧。”文东老师留着吧，为啥呢？将来你说在广场舞背水一站，指着这台车你说哥当年是玩车的，你要没他，你跟老太太说我当年二手车贩子，
10: 没法证明
5: 这个段位就有差距，
10: 从这儿就开始被那啥了。
5: 对，
10: 被特殊关照了。
5: 哎，
9: 但这是十年前的事儿啊，咱先说清楚。
5: 那个开板要不
10: 开板，我在这儿那个看高哥朋友圈呢。
5: 啊
6: 啊，
10: 嗯，发了三天。那个高腕儿很专业，
6: 嗯，专业
10: 啊。那个高腕，
5: 高哥，你那鞋多少钱买的？
6: 这鞋没多少钱，五百多块钱。
5: 我说能跑亚军，
10: 能跑出成绩就是好鞋。
5: 嗯，
10: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侃车啊。今天纯罗汉局，但是呢，仍然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然后关于马拉松方面也都可以啊，在节目中
5: 怎么跑马拉松，我们也能教教你。
10: 其实怎么中签这事儿都有学问，
5: 是
10: 吧？这个事儿高哥，这个事儿高哥真可以分享。
6: 我屡爆屡，
10: 你的第一次是怎么报上的？
6: 屡爆屡中
10: ，
6: 对，屡爆屡中。我寻思怎么说呢？
10: 是报名的报吧，高哥？
6: 对，
10: 对，不是报报的报，
5: 报一报，
10: 不是第一次报是怎么报上的？
6: 你首先得有成绩，你才能报这个马拉松。
10: 啊、对，所以第一次没有成绩。
6: 第一次你可以在线上跑成绩，线上
10: 啊，
6: 它有合作的 app
10: 是这么来的。
6: 对，数字心动，你可以在线上跑，有了成绩之后呢，你可以先报一个十公里的精英赛。有成绩了，您得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10: 啊！
6: 你上来就报是不行的。
10: 那科普了，
6: 嗯，
10: 好，那个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中，微信视频号搜索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第二种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公众号呢可以打比较大段的文字。
5: 嗯，今天多少秒？
10: 到谁定了？
5: 应该肖大爷吧，啊不对，
13: 是我，
5: 是你吗？嗯，
13: 这前天是我，
5: 啊那今天肖大爷，
10: 哎那正好，哎，
13: 昨天我没来
10: 啊，
6: 肖大爷自己给自己定吧，
5: 自己定时间吧，嗯，你觉得你拿手的？
14: 今天高哥也不罚，今天确实
6: 不是不罚，就是我对，
5: 高哥今天不罚了，今天二十转了吧？
6: 那没这手机没电了。
14: 能试一份，咋的吧？
15: 三十天之后再见，三十秒
5: 啊行，开始吧你。嗯，
15: 哎呀，这家，
5: 嗯，
1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啊，重新上市啊，9月21号的 EZ60激光雷达版，这款车呢12弹头，最主要的呢升级了车规级的芯片，那3纳米。8678这个芯片啊，非常好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头去赏车试驾。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肖峰的微信，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5: 30秒65，不到一秒。
16: 肖哥真准、啊。
14: 别跟我说钱。
16: 来，我贡献点吧哈、
5: 啊。啊，你贡献了啊。
16: 来，贡献点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我们的。现在有两个 iHave 的车型已经到店了啊，包括我们的博越 L iHave 和这个星瑞的 iHave 啊，都是10万级的轿车或者 SUV 啊。如果大家呢有这种家用的需求，预算呢在10万元左右啊，特别是现在呢这个星瑞是可以提车的，而且有现车。如果是博越 L 的话呢，展车到了啊，试驾车我们会落2台，一个高配的，一个中配的啊，全都是这个 iHave 版本，也是能看出了厂家对这个 iHave 还是很重视的啊，油车都不用试驾车了。如果大家

0: 哎，想试一试，过两天能来啊？展车现在有，可以来看看。18045078887，
1: 超了5秒，
0: 2.5块。
1: 嗯，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山海经》、《金瓶梅》、《西游记》、格林童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请开始。
2: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瞬间的爆发，而是途中的坚持。
1: 对，让人追不上。
2: 嗯，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这个车卖的不错，特别是星光 L。虽然华劲 S 这车呢缺芯片，但是厂家呢也陆续的在交付，价格呢上调了3000块钱，但是呢物超所值，听友呢也都能理解。今天呢我们有几款特价车型要跟大家说一说，反正谁赶上就合适。就是50缤果纯电的一款小车型，这个车呢外观可能不是很理想，是星耀黑的，内饰呢是奶酪白，指导价呢是66800。这款车呢是零公里落户了，含购置税、含保险，还有落户费，一共就2台车。这车呢现在搞特价，如果大家想买个纯电的小车想代步，对外观颜色没有特别挑剔的，这个车呢买着确实很合适。还有两款车呢是之光。这个车呢叫50之光 EV， 也是纯电的，指导价呢49800的，2台舒适版的，价格呢是续航呢是205，反正谁赶上就合适。想买的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3: 高哥说了1分06秒，
2: 那这机会给你了，你得抓住啊，你不能不好意思不罚款说10秒就完事儿啊。
3: 做人得有素质，真的。
2: 怎么没素质呢？说不现实，你们说的，组委会说的，你们也同意了。
3: 完了之后，另外吧，就是说好吃的时候也得撂筷
2: 啊。
3: 他就说吃的太饱的时候不能打厨子。
2: 我不像你三高，我这身体还行。
3: 咔，就是哥，
1: 且能活呢。
2: 你不是不撂筷，是你不撂筷命都没了。
1: 高哥自打昨天跑赢了兔子，现在信心爆棚。
2: 300的跑赢了，
3: 但是呢，说句心里话，马拉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2: 其实跑全马，
3: 高哥有2点让我佩服，其中马拉松就是一点。昨天晚上回去刷视频，我全刷的是马拉松。昨天的啊，
1: 昨天哈尔滨就是热点，
4: 热度非常高。
1: 咱同事女的啊，
4: 有
1: 1小时30多分跑完。
4: 半马，
1: 全马1小时30，那是人吗？
2: 这个他都可以进入前10名了。有一个网红，一个女的跑的第一吗？
4: 跑
3: 了多
2: 少？半马女子冠军。
3: 多少？不知道。
5: 70多分
2: 吗？不是70，对，差不多，好像是也是
1: 那1小时不到20分，好像是
2: 10多分钟。
3: 哎，对，我忽然想，高哥，昨天你是不是也得领个奖牌啊？
2: 领了。
3: 那不是
2: 啊，我发了个 vlog， 发到抖音里了。你可以看一看，
1: 给还 vlog
2: 啊 vlog， 那这挺好，你看一看。
1: 哎，啥意思 vlog 啊
2: ？vlog 就是
3: 那个，请大家
2: 长距离嘛。
3: 我请大家允许我把正事说完，因为红城的
2: 他们不知道我抖音号多少，
3: 也得
2: 我说一嘴，
3: 中午也得喝点粥。
2: 东哥，我抖音号他们不知道，我说一下，抖音号是 KP5599。你气氛轰到这儿了，不能让别人吵
3: 着啊。每次高哥说到这个抖音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李云龙团长。对吧？
1: 意大利炮拉上来，
3: 把意大利炮拉上，开炮，
2: 嗯，
3: 对吧？你下回就是说，你说抖音号就开炮完事儿，哎，大家好啊，红腾二车公司老刘，这个呢，马拉松很好，但是呢，我也得吃饭，吃饱了之后咱再去马拉松。
1: 高哥今年20块钱说回来了，
4: 哎，我刚才脑子里也转这事儿呢，20块钱正好40秒吗？
1: 嗯，
5: 36秒，
4: 啊，
5: 18块钱，
3: 高哥说回来了。嗯，如果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4-8-1357汽车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个人微信号啊。
1: 木木，你信吗？罗汉局视频号今天看的人保证少
4: 啊。真的吗？
1: 真的。
4: 大家这么，
1: 我多年以来我总结出经
4: 验，
1: 对。这个里边当年啊有一次，就是那时候还不是用微信视频号，用抖音直播。抖音直播里边那时候赶得巧哈，这个菊英什么都在那天啊。节目结束的时候在线多少？4000人。
4: 哎呦。
1: 那时候不限流，现在为啥上不去，就是限流，你不刷抖加他不给你推。那时候是按 半径多少公里，你哪个热点就开始给你自动推，就是推的那时候只要开播就是2000人。

0: 我错过了当年的黄金期，
1: 红利，
0: 红利没拿到，
1: 红利，红利，
0: 嗯，来说第一个问题吧，这个是奥特曼
1: 啊，
0: 奥特曼要买博越 L， 哎 ，Hive 版本，
2: 嗯，
0: 问价格区间以及动力和油耗表现。
2: 价格区间啊，很惊喜，就是我们现在能透露点，哎，不知道要么说啊，厂家结算价格是10万多、11万多，其实跟以前的燃油版价格很接近，但是呢，上市的话，我估计这个车会有一个1000抵8000的优惠，可能优惠7000块钱，置换补贴呢，现在已经公布了啊，是10000块钱的同品他品和11000的同品，比之前要
0: 这个长补给的真好，
2: 哎，对，这都比以前少了呢，啊，还少1000块钱，如果是博越换博越。啊，应该是还在15000左右啊，就是给一个这个忠实的博越客户的一个优惠啊，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款是这样的。你就说它的油耗呢，是这个关于工信部给的是4.几升啊，4.6左右啊，然后市区这是一个综合的，如果是市区的话呢，嗯，差不多啊。我感觉这个车啊，因为吉利标油耗一般都往高了标一点啊，可能是4升多的油耗，咱们是肯定能开出来的。动力方面呢，是一个 1.5T 的发动机，配合这个 eCVT 的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呢和星越 L 的 iHive 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落地的话，拿完各种补贴，我认为是在10万多、11万多这个价格区间。如果你要那个智行版啊，就是千里智行版，就是有1000毫安时5带激光雷达的那个，估计12万以内也能下来。啊，所以说你的里程要是很大，买个蓝牌混动非常省油，这个车真的是产品力很强，而且新款的外观比老款还要更好看那么一点点啊，它是改了，但是改哪儿我还说不出来啊，反正看着有点不一样，可以到我们松花路33号店里呢找小张总来看看车啊，暂时试不了，来看一看，24号应该是可以交车啊，我们现在库存应该有到了30台左右了啊，都是这个主销的配置啊，高配的少一点。如果大家买这个带激光雷达的啊，抓紧点订，低频能提车，权益肯定是最好的。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0: 要贩子提醒木木，
1: 哎，
0: 就是经文你要买沃尔沃 S60，今天给你发来一个售后价格。
1: 哎呦，
0: 雨刷片你才多少钱？
1: 雨刷片啊？
0: 嗯，就那俩胶条。嗯，
1: 那。我买过片，就几十块钱，是不是也都有？
0: 434。
1: 哎呀，
0: 和回厂
1: 原厂的是吧？嗯，
0: 电瓶就是他那普通那个电瓶多少钱？
1: 嗯，
0: 你这在外边换的不爆码吗？2570。
1: 这说的都原厂的哈。
0: 啊，对
1: 对
0: 对，对
1: 前提原厂的。
3: 那个，那我也可以提个问题。
0: 工时费还没说完呢。
3: 啊，工时费还工时费。
0: 450。
3: 下边该我提问题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3: 高哥，你那奔驰C原厂雨刷多少钱？
4: 至今没换过，
0: 我的个天哪，快10年了，那雨刷没换呢。
3: 你别说你别觉得说你没换过就没有词儿了，
4: 真没换过
3: 了。你知道迈巴赫雨刷多少钱吗？原厂的？
4: 那个贵，正常的，毕竟品牌价值。
3: 估一下，
4: 2000多吧。
3: 你家迈巴赫上4支雨刷啊？人1200，你怎么就2000多呢？这拿缝子拿
0: 不是这个 S60
4: 是1200一对啊？
0: 对
4: 呀、
0: 啊，不是
4: 你让我猜，我不估了。
0: 高哥说到 S60，你让我先把这事儿说完呗。
4: 行，东瑞非
0: 这个 S60跟那个博瑞不是星瑞啊，他俩东西是不是同平台啊？
2: 不是，还真不是同平台。对，因为它是双叉 B 前悬啊，然后是 CM， 哎，我们是 CMA 平台，它是 SP 平台啊、是它应该是和领克。的，哎，09是平同牌，
0: 那
2: 差不多，
0: 那这价他们差不多了。
2: 对，
0: 因为我在想，如果说他跟你家什么车同平台，这个价格要是换成吉利，是不是1/3就够了？
3: 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比方说像 BBA 的这些豪华品牌，我们暂且称为豪华品牌，但是可能是并不是特别豪华了，因为这个路上包量特别大了。比方说我刚才说的迈巴赫雨刷是1200块钱，对吧？这是在4S店一个雨刷的价格。但是你要是在网上买
0: 啊，
3: 网上买的话呢，它也是给奔驰做雨刷的供应商
1: 啊。
3: 但是呢，在比方说奔驰定1万幅雨刷，它不可能只做1万幅，对吧？它只做11000，因为中间有损耗。如果你交不上10000幅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会被重罚。那么多出来这1000怎么办呢？它就流通到市场上。
0: 明白。所谓原厂，
3: 对原厂的、
0: 品牌，
3: 大概的话呢就是1/3的价格，就是400来块钱。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会遵循这个行业规矩。
0: 因为他给我把工单发过来了，东哥，他想问你，他为什么工时能达到这么高？
3: 品牌在那放着呢，对吧？就跟喝咖啡。

0: 小掌门知道有十块钱一杯的，
1: 嗯，
0: 人有的品牌的话可能算是五十一杯，这就是品牌。
1: 但是你知道，东哥，不是我心理作用啊，
0: 嗯，
1: 你弟弟我也见过点小世面啊，
0: 嗯，
1: 我能喝出来就是五十的一杯和十块钱一杯有差别，嗯，但是这个工时450，我有点接受不了。小张总，上你家换个电瓶，你家工时费多少钱？四 S 店啊，咱说
2: 我们吉利的工时一般一个工时120，你要搁领克的工时一般是240。
1: 对啊，
2: 那
1: 你也不能干450
2: 的话就
1: 450
2: 啊，相当于是打了个3倍。
0: 我说一下我第一次入沃尔沃四 S 店的时候感受哈，我第一次进这店的时候，当时我知道这个它可能会贵，这个车上。
3: 嗯嗯，
0: 我一进门的时候，第一个给我反应的时候，我说这地板不一般嘛，因为他当时的地板挺高级。我说这地板，
1: 你看不看建哥那个办公桌？
0: 是啊，我不木匠出身嘛，我不能研究嘛。我说这地板不一般呢，我说这个店一定修车很贵，他确实让我。
1: 你知道那店总的办公桌多少钱吗？
3: 猜不到，
1: 10万。
3: 哎呀，
1: 厂家要求的。
2: 哦，是先锋路那个哈？
1: 不是吉祥路，我。那时候老总叫刘立健，好哥们儿，绝对好哥们儿。那里边那个桌子椅子那价格，为什么肖大爷？你当时你就想起，你记住陈佩斯那个小品那个台词儿，啪，是不是你把皇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因为那桌子我怎么瞅它也不值10万块钱呢。
2: 那必须厂家采购啊。
4: 统一采购啊，你统一价格，这是所有经销商都这样。我就想起他的前任了啊。他就因为上新店，那身体也不好。
1: 嗯，你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这话该怎么说呢？我就这么讲啊，这个配件的价格，
4: 嗯，
1: 作死的品牌，沃尔沃算一个，前一个作死的斯巴鲁，但斯巴鲁在桌椅板凳上没这么狠呢。
4: 哎，就
0: 今天
4: 这个我能理解，
0: 感觉是娱乐节目呗。好了，娱乐节目，但咱就娱乐着说。嗯，每个品牌的4S店门口都立一个这个立着的，你们叫啥？小张总
1: ，logo
0: 立着立着
2: 图腾柱
0: 那个啊。大家觉得，比方说一个一般的店的话，这个立的这个 logo 大概得多钱？
1: 不同的店，不同的价。
0: 是，咱就说大概
1: 啊，
0: 别说高的，别说低的，
1: 7-8万的居多。
0: 咱别提品牌
2: 了，差不多，
1: 不7-8万的居多。
2: 我们
1: 你说少了，肖大爷，你咱得分牌子。
2: 对，
1: 那要照亮你前程那个，
4: 我操，
1: 那屋里那就10万。
2: 我们的那个图腾柱有大有小，
1: 对，
2: 然后小的就是低级别店面的那种图腾柱，是基本是5万多块钱采购成本，然后有大的那个是应该是8万多块钱，嗯，
1: 对，就12-8万的。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好的啊，大牌子那个10万，
0: 嗯，不用大牌子。十多年前咱不有哥们开个四 S 店，咱不能提品牌了，
1: 都不提牌，
0: 就不能提品牌了。哎，当时就晚上去的嘛，徐老咱俩去的。我一说，我说这因为厂家第二天来验收嘛。哎，我说这个东西挺好啊，
1: 做的确实漂亮，
0: 那么高那么亮，
1: 嗯，
0: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牌子，不是 BBA。我说你们这个多钱？都是厂家采购的。我说厂家采购这玩意儿多钱了？30万。
1: 对，几十万。
0: 30万。
1: 你知道这行里边水多深了吧？来，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
3: 哎，10万块钱左右预算啊，混动 SUV， 纯电够市区60公里上下班用就行。推荐啥车？
1: 太多了。
5: 那你这个预算买它，怎么也得挑个大。
1: 高哥那儿都纯电续航都论几百了。
5: 嗯，对你这个预算，建议你看看星光 L 吧，纯电续航是260公里，你一天60公里呢足够用了，内部空间呢也够大，外观设计得也很漂亮。
1: 打3折都够了。
5: 对。你要是跑长途啊，11、51啊，就是你咳嗽，它也是这么个账。你要赶到长途自驾，
1: 不是人肖大爷不是咳嗽，你这事儿。
5: 那刘大爷，是1260公里，没有里程的续航焦虑，你就买这车吧。现在这车也是热销。
1: 嗯，
5: 来先锋路7号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开一圈自己体验一下这款车的隔音呢、动力啊、油耗啊，包括座椅的舒适度。来试驾开一圈，电话是3-8-1-9-4-8。
1: 问刘大爷，
0: 哎，
1: 香港粤港通的车可以在大陆销售吗？
0: 不可以，
1: 因为它又多。
0: 对，不是，这是这样的啊。这先说到粤港通的话，首先一点，如果作为专业的人士的话，他看到粤港通的牌子，他就知道你这个车需要从哪个口岸进出香港或者澳门啊，到大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像粤港通的牌子，如果是你出了广东省。比方说你想上先锋路，对吧？高哥家
1: 有的可以来的，
0: 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你需要提前报备， 报备的话呢，就是你多长时间什么时间，
1: 你得回去，
0: 对，而且呢他对出省的都是有要求的，出省的话就是一年好像是只能出省是一两个月吧，
1: 就是他在广东随便开，
0: 广东随便开，嗯，但是粤港通的牌子呢，
1: 这里边也就我高哥能上得起，
0: 不行，他不行，他也不行，他那个身价不够，因为的话必须呢，按照政府的要求，
5: 有64万亿也不行。
0: 那你
3: 高哥漏财了，
5: 啊、我就问问
0: 那个，
5: 我这财富东哥给我定的。
0: 那个他对你这个企业的投资的规模、纳税的这个
1: 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3: 哎，就是我刚才就突然好奇一个事儿，因为我那天我就发现哈，你怪不得收购沃尔沃，我就发现吉利确实有很多车型，尤其轿车，整体轮廓线条跟沃尔沃很像。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个事儿。吉利哪款车大概跟 S 九零的内饰的风格和质感
1: 没有
3: 多有吗？
1: 吉利的内饰，我
3: 因为我好奇这事儿，
1: 我告诉你、
3: 啊，
1: 吉利的内饰还有领克的内饰都比沃尔沃的好看。
3: 对
2: 对，
3: 但是都没有走沃尔沃的那个风，就没有走那个风格。
2: 为啥走那风格啊？
3: 都是偏时尚，
1: 为啥走啊？
3: 都偏时尚，
2: 方向不一样啊。
3: 对，就是对标都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你像、你现在有很多吉利收购的品牌在走吉利的风格
3: 啊，
2: 你就比如说。这个莲花啊，是吧，世界三大跑车品牌之一路特斯，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看看现在的 Electra 也好， Emeya 也好，他们的内饰风格是不是很吉利，
3: 嗯，
2: 就是不是像以前的那种非常窄吧，啊，坐着又难受的那种风格了，都是这种大屏，然后这个驾驶非常舒适的这种感觉，都是吉利的风格、
3: 嗯、
1: 吉利跟沃尔沃吧，它俩什么关系呢？就像印度塔塔收购路虎、一个道理，就是李书福是我把沃尔沃买来了哈，
3: 嗯，
1: 除了技术共享之外，你的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啥的人家不管，
3: 都不管
1: 沃尔沃你自己干。印度塔塔对于路虎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只是我是收购，
3: 嗯，
1: 但是你的研发设计什么影响我也一律不管、真正的这叫企业家，你记住，买来之后这家伙上去呜呜喳喳的，那是土财主，
3: 就是大刀阔斧的啊。
2: 对，但其实沃尔沃被吉利收购之后，他是受益的，因为他的很多的
1: 他都没钱了。
2: 对，他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新一代的技术研发，其实都是吉利给他做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的 XC70 这些混动的技术，都用的是吉利平台的东西，其实很好用嘛。
1: 然后咱另外一个沃尔沃车友给那个木木发过来的，啊、
3: 哎，
1: 沃尔沃 XC60 小宝啊，2100。
3: 够我那车，
1: 这工单在这呢啊，2101.7。
3: 他这人在四 S 店，
1: 基础
3: 四 S 店呢？
1: 基础吧，XC60，
3: XC60
1: 啊，
3: 还行。
1: 你自己
3: 不怪
1: 那个啥，你掂量掂量啊。我跟你说过吧啊，你自己看着吧。
3: ZSN 说有一个干汽贸的，该他点钱
1: 啊
3: 啊，想拿车抵债。
1: 啊，
3: 迈锐宝跟新轩逸选一个，都是新车，得咋选？
1: 新车呀。
3: 然后他选过来之后，是打算给媳妇上下班用啊？
1: 轩逸啊，
3: 嗯，
1: 就是不啊，他要给媳妇用啊。
3: 对，
1: 迈锐宝
0: 那不行，现在不行，
3: 实际用
0: 现在市场上
1: 没劲了。
0: 迈锐宝不是，全是大库存。现在市场上出的
1: 不那哪年的呀？
0: 23的，
1: 轩逸是哪年的呀？
0: 轩逸呢，有可能都
1: 是新的，
0: 今年现的。
1: 不是，东哥，我是想这么问题啊，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想法啊。打比方说，咱这事儿咱就正的八经的唠啊，东哥。
0: 嗯，
1: 你儿子要是出门办事儿，要跑小长途，
0: 嗯，
1: 很多高速，你是让他开轩逸还是开迈锐宝？
0: 我肯定让他开迈锐宝，
1: 懂吗？
0: 嗯，我知道，明白。
1: 我就告诉你，轩逸那安全性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无论是车身的刚性、稳定性啊，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安全的这个就是
0: 刹车距离，
1: 刹车距离啊，包括这
0: 安全指标，
1: 它都不行。迈锐宝这方面全是过硬的，全是过硬的。
3: 明白了，那要真用了，
1: 要我必须迈锐宝，因为啥？我觉得啊，你别跟我说保值，别跟我说燃油，别跟我说配件。就假如说有一天我让我儿子出去玩去，我也让他开美国车，我不会让开那个轩逸。
0: 高哥，你开迈锐宝啊？
5: 迈锐宝，那你都盯账了，这车矬子里拔大个，你得拔它呀。
1: 对，而且级别忒高啊。
5: 对呀、
1: 啊，它是 B 级啊。
5: 我东哥净考虑省油，净考虑保值，出发点都不一样。
0: 刚才那句话你没听懂是吧、
5: 啊？
0: 徐老师说，如果以后他的孩子。 出去，徐老让他开迈日宝，我这不也赶紧叮嘱一句吗？我说你出去，你出去以后也开迈日宝，
1: 就跟我儿子开一样的车。
0: 没听懂，跟你儿子开一样的。
5: 关键我怕买不着了嘛，人家也不
1: 肯定买不着了。反正我就跟你这么说，这俩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老美的车，你看啊，它不管是变速箱有的时候它有点缺心眼儿，老美车很多车换挡非常的弱智啊。电器元件的故障率高也好是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儿吗？我记得沃尔沃曾经说过话，最顶级的豪华就是安全。
3: 就是、安全。宁静致远说的也是，轩逸是 A 级，迈锐宝 B 级，从这一点也得考虑，就是 B 级这一块更舒适。
1: 嗯，但是安全这个事儿吧，在国内卖车基本上是属于卖点里边的倒数第一。啊，为什么我就一再纠正肖大爷在推荐马自达的时候不要强调它安全？
4: 哎，
1: 懂车的人你不说，他知道马自达的安全系数是怎么样的？他包括你那个5H高刚性车身怎么样的都懂。不懂的人你跟他说安全，他会想啊，全国每年交通事故死10万人，他怎么也轮不到我。我就看沈阳那个东哥，我不知道你们这行当里边他专收报废车那个你们那同行，他是靠什么盈利啊？
0: 靠报废站呢？
1: 啊，
0: 能赚大钱呢！
1: 他那一院子呀，
0: 对
1: 呀、
0: 啊，全是报废车吗？嗯。
1: 然后，咱就不说具体品牌了啊，你就看人家沃尔沃，你看人家这个卡迪拉克，看人雪铁龙的车撞完之后，门子照开，前面都没了。有一个啊，就大家伙销量相当棒的车，东哥，你知道撞成2米高，
0: 嗯，站起来了，
1: 两米高，那车站起来了，
0: 变形金刚，
1: 就是你。他完全他就不是他就没考虑过安全，然后那里边人瞅那个就防撞钢梁啊，但是那个人哈，其实他走流量，他里边卖点什么小来小去，他不卖汽车配件，你知道东哥就你那同行，他讲的现在关注人特别多，因为啥？他自己说的，他说我这个硬碰硬的是真人实验，说中保研那是假人实验，他说你看我这车里边谁谁谁谁谁谁怎么回事，他挨个给你讲，就站起两米高那个车里边总共4个人。有个18岁小伙子拿驾照7天，他妈给他买的这个车，然后第7天出的这个事儿，车里边另外3个 小兄弟一次性全都往生了，
3: 仨人一起都长个了、
1: 游戏重开啊！
3: 我今天早上开的高速，我高速前面这个同样2个车，其中一个车都得是挺旧的车，就咱都不提牌子哈，一个是老油车，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一个新势力，这俩车我另一个新势力我肯定认识啊，
1: 嗯，
3: 那车我估计也得10多万，那高速上就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小缓坡似的、
1: 啊、
3: 那种有的高速
1: 就感觉晃晃悠悠的，
3: 我摸一下不有那个吗、我在他后面我就看着啊，那车就是他俩一起过，
1: 嗯，
3: 明显那个车就
1: 对呀
3: 飘，
1: 我跟你说
3: 我从他身边过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有点害怕，
1: 最能看出一个车好坏，为什么我就力推探险，一是我开过，二是我在高速上和城市快速干道上我不止一次看到探险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我说老美那车那打击稳呐、啊，
3: 稳，
1: 那个奔跑那个姿态，我不开玩笑，毫不夸张说，它比X5的姿态都漂亮。
3: 那些那车，你要让我开高速，我都不敢上。
1: 所以说我一看到开美式大吉普子的，我不管大哥实力是怎么样还是什么原因，我都挑大拇哥。人家人家懂，人家开那玩意儿是个东西。
3: 老洋房说吉利现在造卫星跟发射卫星，
1: 他是为了给那个吉利自己的用户做那种星链，也类似于星链的东西，他是这个
2: 对，因为你现在的汽车你可能是现在还用的还少啊，但未来的这个汽车它不仅仅是一个4个轮的代步工具了，它更像是一个移动的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啊，所以说你现在想不到的这个东西，车企是在提前布局的，而且现在目前只有吉利在布局。那你想，为什么这个特斯拉以后可以实现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国产车企就实现不到？所以说吉利的话，这个能实现到以后你看不到的东西还很多啊，比如说你的智驾啊，自己的空间是这个卫星是不是不被卡脖子，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安全，包括你车辆的一些很多移动的功能啊，都是有用的。你说你现在用不到，以后会用到。
1: 养，我是不是旗下广告没给人播
3: 啊？没错，
2: 没有
1: 啊，我得把旗下广告给人放了啊，大伙儿稍事喘口气儿。
6: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7: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哎，我发现我换着山寨电池真好，我从早上开机到现在啊，用这个看视频直播号啊，到现在为止电量还在100%。
4: 谁说这个？
1: 啊。山寨
4: 厂的不好，
1: 山寨的就是好啊！帝豪 iHive 跑高速大概是油耗多少？
2: 高速的话，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帝豪油车在跑啊，因为电的介入就非常少了，基本上在5升左右吧，我估计的一个油耗应该差不多。
1: 我认为会比这个低，
2: 可能会低一点，
1: 因为我在市区里边，我那么开才5.2、5.3，在高速上匀速肯定比市区省。
2: 对，是有可能啊、嗯，但是这个东西也分人开，因为我平常开的话，市区比高速，
1: 你要掉132肯定费。
2: 对对，哥就是跟我以前啊开这个高速和就是混动车型上一代的，就是我实开是市区比高速还省，高速因为是燃油机就是介入更多，就是油车。当然你要高速的话，差不多钱买个星瑞啊，底盘和这个电的技术啊什么这些东西它还会好很多，虽然说车大小差不多，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星瑞比帝豪的还有可能就贵了10000块钱左右，但是品质提升它就不止一个档次了。
1: 嗯，峰哥你好，最近看有一个专家讲两桶油连年亏损是因为他们俩不以挣钱为目的，是为了平衡国际油价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问是真的吗？哎呀，我不就这个话进行评论啊，我想说曾经啊，我听一位高校的老师曾经讲过这么问题，所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良知。我的回答完毕。你找到报名电话了吗？
3: 我找了，
1: 确定没错了吧？
3: 没错。
1: 你捣鼓捣鼓，哎，捣鼓之前我铺垫一下啊。
3: 哎，
1: 高哥十一干啥去？
5: 我十一啊，我没定呢。
1: 啊，
3: 国庆当天包括国庆期间，
5: 明天的事儿我一般都没有计划。
1: 哦，那你今天下午干啥去？
5: 下午交车去。
2: 明天没计划，说要给你过生日，你都计划出去了？
5: 没到过生日的时候呢。
1: 8月14，哎，阳历多少啊？
5: 那我过月亮节日，不过太阳。
1: 高哥是哪年的？我现在给你查查。
5: 81的。
1: 81年的哈，我查查万年历啊，
3: 阴历81。
1: 嗯，因为十一吧，是啊，年
3: 有一个啊，
1: 年
3: 啥？
1: 他是1981年
3: 啊啊啊啊！
1: 哎呀，
3: 来吧，那我说说这个丹东的这个行程
1: 啊，这个十一期间很多人没啥事儿干，是不是？嗯，
3: 4天时间。啊，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大巴车。
1: 嗯、
3: 然后呢，是10月1号当天出发，就这一团，啊，就这一团。
1: 十一当天启程。
3: 对、
1: 嗯，
3: 也没听说会加团的这种消息，也没听说啊。
1: 嗯、
3: 就目前就这一个，10月1号出发，去哪儿呢？去丹东。说说去的地方啊。
1: 这个是可以选择3种，我今天跟你薇姐探讨了
3: 啊。
1: 一自驾，
3: 自驾。
1: 二大巴。
3: 哎、
1: 3高铁。
3: 啊，可以高铁。
1: 哎，对
3: 啊，
1: 到那儿集合，高铁自行前往。
3: 高铁就比较懒人出行了啊，就看你怎么选择了，然后价格都不一样。目前我这知道的价格呢是自驾游是4天每个人是1980，
1: 嗯，
3: 大巴车呢是4天每个人2380啊。然后呢说说去哪儿，第一天哈尔滨去丹东啊，然后
1: 丹东挨大海啊，能看着海，
3: 嗯，然后第二天呢是丹东，然后去这个大陆
1: 叫什么岛，
3: 大陆岛，
1: 大陆岛，
3: 梅花鹿的鹿，
1: 那会儿应该人少。
3: 嗯
1: 嗯，因为十一期间我们组织这个自驾的线路都是比较肃静的，
3: 嗯，
1: 不去凑人堆里。
3: 第三天呢是北黄海温泉，住的也是温泉酒店，然后第四天返程。
1: 啊，
3: 嗯，然后呢，我看看啊，吃的这一块有一餐特色海鲜自助，那这个去海边不用说了，
1: 嗯，
3: 然后还有一餐特色的丹东烤肉加这个肥蚬子。 这个也挺好
1: 啊。
3: 然后呢，去到的经典的几个景点啊，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啊、丹东涧，刚才说的北黄海温泉、大陆岛，这些都去到啊。四天时间，想要报名的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哎呀，
1: 啊，
0: 你应该上纽约过呀，站那坑里。
1: 那高哥是按哪天哪天定的？今年是
2: 按阴，我说实话，我不过生日。
0: 啊，大陆岛是甲午海战的战场啊。
1: 反正挺有意义，这趟行程这几个景点。
0: 大陆岛是甲午海战战场吗？我历史知识还凑合，但我真不知道是大陆岛那儿。大陆岛在黄海啊。丹东是
1: 对，咱这次就是黄海嘛，
0: 黄海啊，
1: 对，去的主要就是黄海嘛，
0: 在大陆岛那儿，
1: 奔向黄海之滨啊，10月1号出发。哎，对，再说一个事儿，这挺重要，全程以玩为主，无购物
0: 啊，
1: 对
0: 对，
1: 无购物店，无推荐自费，
0: 加盟热线
1: 170-70-444，哎，
0: 99099，
1: 没错，170-44-99099，
0: 嗯。
1: 回到汽车问题啊，小鹏 G 叉跟领克900得怎么选？
0: 有领克啊，
1: 这俩价有差不？
3: 这俩车一个增程，一个插混啊，就是领克900就怎么说呢？我感觉哪都好啊，那卖不过小鹏 G 叉。
4: 没错，
3: 嗯，差太多了，这俩车现在销量，可能小这个领克900刚上的仨月，销量也是如日中天，一个月卖200多台啊，哈尔滨一个店啊卖200多台车，订单排个3-4个月，你看啊，这新能源热这个一过气，哎，一个月10多台车了啊，现在一个店的这个销量也就这样了，所以说你说现在要买哪个呢？我说跟你说领克900哪哪都好，那你说它作为一个新能源过气的产品，哈，这个确实赶不上小鹏 G 叉这个热度了。啊，就所以说你看的车倒是挺好，比较务实，要插混的东西确实比增程肯定是还要好点的。而且呢 2.0T 呢它这个发动机能有250多匹吧，啊，作为一个增程器再加上这个直驱来说，技术肯定是领先的，配置的话它也不输，但是大部分人现在选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种5.2米的车型在30万左右，哎，选一个更像是吧某豪华车型的这个车，对吧？现在的揽胜比杭州湾揽胜要强了，对吧？虽然说都是揽胜啊，就是新一代揽胜，
0: 杭州湾
3: 新一代平民揽胜跟上一代平民揽胜的一个区别啊。嗯，这么说我不知道你是要不要知不知道咋选啊？当然，如果要我选这个比较喜欢技术的啊，我肯定是毫无疑问，领克900。但是是吧？这个人家这个新的小鹏 G 叉也确实挺好看啊，你自己选吧。
4: 但是吧，这小鹏 G 叉啊，我个人一个感受。就它太像揽胜了，
3: 对，
4: 像的，就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就是说，
0: 我觉得有点过分，
1: 像的就跟试似的。
4: 对，你说，我假设我吧，高哥就在那愁眉不展的，又不高兴不开心了，不别拿他那啥了。
0: 嗯，
2: 说你的，
4: 你说我开一个 G 叉出去，
0: 嗯，
4: 小张总见着我第一句话他这么说，说东哥，你这车真像揽胜，你说。我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呢？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2: 真刘哥
3: 这么说就是客气了啊，不可以说哎呀挺揽胜了啊，
4: 可以啊。你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块很自己的心里很难过去，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2: 你是那么想的，但是没因为这事影响他销量。
1: 对，
2: 真比领克
4: 这不是刚你看刚才小张怎么不说完？咱说咱
2: 有一点领克900这车优惠便宜，
4: 那为啥不买鹏程90呢？
2: 鹏程90啊，
4: 对啊。
0: 啊，
4: 你说说，你不能说吗？抢吗？你说吧，
2: 不能这么比。
4: 我问你，
2: 90吧，确实便宜，29.99万。
4: 嗯，
2: 当年我买极客7叉的钱都能买上
4: 了。别说你的极客了，你那个七叉子已经过时了。
2: 你不能这么比，
4: 啊、
2: 新能源这更新的太快了，你不。
4: 我说为什么不选鹏程90？且说出理由。
2: 领克900底盘更扎实。
4: 那你刚才你说要买的是 G 叉，你刚才是那怎么因为领克900底盘更扎实了吗？
2: 但是这两个车相比，要我肯定会买领克900，原因呢有几点：第一，优惠幅度比较大，现金应该优惠将近6万，
0: 嗯，
2: 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两个车相比呢，插混小张总说
4: 了，你站错队了。你刚才你说的是 G 叉，我说这个车开出去像揽胜，完了你反驳我，你这怎么站到领克
0: 吗？你没有品位，舍不得钱买这个。东哥，咱听友问你的，在新闻上看了2020年卡宴，前两天，
1: 哎呦我的妈，
0: 水泡的，东哥这水泡的属于整个这没没顶啊，
1: 长毛了，
0: 攻中控台了，说2020的修完了，说能要20，值不值？
4: 我先说心里话行
0: 啊，你说吧，
4: 20，
0: 这你同行的车，你悠着点，你同行的啊，
4: 那不买了，咱不买，
0: 关键东哥，
4: 木木老师
0: 听好了
4: 啊，
5: 2.9T 的。
2: 收拾完就好看了，
0: 这是个好的呀，
4: 是这样。
0: 关键你看人外观没毛病啊，就是。

0: 套了呗。
1: 哎，我跟你说一下，
0: 没伤，
1: 在我们行业里头，比方说我们只是说瑕疵，
0: 木拿下去，
1: 瑕疵车这一块啊，咱们只说瑕疵这一块。就是说呢，比方有三台车，一台呢是事故，大事故，
0: 一台火烧，一台水淹，
1: 一台火烧，一台水淹。如果是就是这三台车，咱白挑一个啊，
0: 你挑事故，
1: 第一个要挑事故，第二个呢要挑火烧。第三个
0: 水淹是最不要，
1: 第三个才能挑水淹，为
0: 啥呢？
2: 真的火烧的，
1: 对，你听我说，火烧的和这个事故，作为修车的时候你能看到，哎，说这块撞了，我切了它，咱只说说是车辆的修复或者自己使用的，跟经营没有关系啊。但是水淹这个东西，你现在尤其电路方面，你现在接着它通上电了，没有问题，你通一下干着了，你开着正常，可能三米以外啪就坏那，这很正常。而且的话，在这台车修完之后，像水淹车，那么比方说这个呢，仪表盘出问题，电动座椅出问题，各种电器出问题，烧保险，这个东西是你摸不着看不见的，而不像火烧和事故，
0: 哪儿出修哪儿，永远修不完，
1: 修不完，你修不完。我这么说吧，如果是这台车现在修完了，你正常的
0: 等20不要，那你假如说你现在你认为这个合理，
1: 我给你说一下，
0: 多少钱都不要，
1: 卡宴吗？不是，2020年的卡宴，
0: 大哥，凯 S 啊，2.9T 的，
3: 就逼着你收，你多少钱？
1: 我说一下2020年的卡宴吧。如果2020年卡宴公里数稍微大点的，稍微有点小瑕疵，我说的是小瑕疵，换个门子啦，换个叶子板啦，
0: 前腿一套了，
1: 前腿一套不能大一套，还得小一套 啊。市场上基本现在卖还得好颜色的，35-36个。
0: 那他这20不也？
1: 这个车你对我卖的是卖谁呀、啊？再说这车回家修，
0: 那个水车价水车卖呗，
1: 不行，这个车回去修修不起
0: 啊。
1: 但是就是说我们行业就是
0: 就不行了，不要了，不要了。
1: 真的不要去买这种水淹车啊！但是分哪块啊？如果说是地毯底下进点水，稍微沾点的，是那边定位涉水车辆的时候，这个价格便宜可以考虑。但是这个一
2: 他那都淹成迷彩了，
1: 没顶车，
0: 这个没没顶。
1: 行，没掉的。
0: 东哥，你看 A 柱，它没没顶啊，
1: 过了仪表台，
0: 它过仪表台了，
1: 就跟没顶一样
0: 处理，
3: 一个
1: 处理没有用，拆件。
2: 这位朋友请教个违章的事儿啊，说开车手里拿着手机没打电话，
0: 完
2: 啊、被拍了，能不能申诉成功？不可能，
0: 不可能，拿手机了，
2: 绝不可能。
0: 我就被拍过一次拿手机，我没打电话，我拿手机看一眼导航，因为那老六那导航
2: 你没看清，可能
0: 对我拿着瞅，就给我拍来了。
2: 只要越过方向盘，
0: 对，
2: 离人近了，
0: 50块钱，
2: 他就按方向盘算，我记着是这样，
4: 扣3分、
2: 在方向盘前面没事，你只要是在方向盘后边。
0: 一分、
2: 啊、
0: 我记得是一分，
5: 三分。
0: 哎，那我怎么
5: 5块钱
4: 三分
0: 是吗？我现在我给你查一下子啊，
1: 这个吧，
5: 老被拍，
1: 这个虽然
2: 有经验，
6: 我家门口那个好使，我出门正好有时候设导航
0: 啊。
1: 那个罚钱这个倒不重要，
0: 啊、
1: 但是我想说的，那个手持电话或者不系安全带的话，是高清摄像头拍的。
0: 对啊，三分，
1: 照得清楚、
0: 啊，50块钱，
2: 哎，老清晰了。
1: 对，
2: 前两天我看朋友拍的了啊。
1: 对啊，像我高哥那个抬头纹都能看着。
0: 啊，我那次就是我拿、
4: 那个、
0: 手机，
4: 你那脖子的颈纹也能看着。
1: 啊，那当然了，高清嘛，
4: 就那么清晰，
1: 必须能看着嘛、
2: 啊。肯定申诉不成功啊，这个。
0: 我待会儿我给你们找我拿照片那个违章那照片，我就觉得，当时我说，哎呦，我把我恨的呀！我说我能拿起来瞅一眼导航干啥？后来我就认了，我贱，我买了个手机架，我搁到那个，
2: 对，那个扒了没事，
0: 对我搁到那架上了，因为啥呢？我那次我冤的我呀，我跟你说，闹老心了，后心拉倒吧，认了，谁让我把手机拿起来看呢？
2: 让推荐一款10万到15万左右的。SUV 国产合资都行，这推荐不了，再给点信息吧。
4: 跨度太大。
0: 多少钱呢？
2: 迎接未来，10万到15万。
0: 那我高哥可以先说呀。
4: 10万到15万
2: SUV， 他也没说油还是那啥。
4: 那就地看看星光 L， 就高看看华境 S 低配，都是插电混动的大六座。但是我们这属于自主品牌的车型，优势呢就是空间大，配置高，维修保养便宜。
0: 嗯。
4: 那你要买合资的，你买这么大的尺寸的，你买不到。
0: 合资
1: 为啥买不到呢？
0: 谁告诉你的？
4: 我不刚说完吗？为啥？
1: 为啥呀？
4: 那你
1: 一般要有呢？
4: 有也是不主流的。
0: 凭啥不主流？
4: 那举个例子吧。
1: 世界牌子，福特不是全世界品牌啊？
4: 啊，全世界品牌啥车呀、啊？
1: 那你自己琢磨去，都点到你这儿再听不懂，那我就不能再告诉你了。
7: 10到15万啊，马自达有3款。

0: 配置符合您要求。一个是咱们第一的 CX-5， 现在10万不到就可以拿到车啊，低配车型。但是呢，如果您对动力性有所要求呢，14.98万的咱们2.5的 CX-50 啊，这个轴距呢比以往的都要宽大啊，后排乘坐舒适度也不错啊，2.815米的轴距啊，马自达的底盘调教也非常棒。还有一款啊，你要想选新能源，那咱们有即将上市的啊 EZ60 这款激光雷达版啊，12探头的，这款车现在目前店里头销售量也是非常好，持续着订单制销售。那从去年上市到现在接近一年了，虽然说产量确实是紧，但是也不，大家反正是喜爱程度也非常高。最主要的，马自达这款 EZ60 呢，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不像新能源的车。欢迎您去城乡路的302号，或者是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您去感受一下，拉着家人或者是朋友、同事去感受一下这款车。
1: 嗯，十到15万，您给看我们的这个非常主销的车型是蓝牌车的销冠 SUV 啊，就是博越 L 啊。这个车呢，现在也比较流行出这种蓝牌混动的了啊，然后呢也到店了，27款的新款啊，给你4升多的市区油耗啊，一个蓝牌车啊，市区基本都是用电的啊，这个发动机工作呢，它也是在给这个电池充电，电池呢3元锂的啊，也不大，1.多度，1.3几度，再配合这个 1.5T 的发动机啊，低速呢它是增程器，高速呢它就是燃油机，插混的技术啊演化来的这种蓝牌混动的这个技术，还是现在比较流行，也比较这个是蓝牌车的趋势吧啊，所以说这个全新的技术给你配合了 AI 的介入啊，也是现在最流行的这种互联网汽车，在车里呢，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车机啊、智能座舱来实现啊，也是比较这个科技感比较强吧啊，并且呢，我觉得很实用啊，只要用习惯了，可能老车我现在都开不了了。并且呢，刚才说这个油耗，如果说你要是关注安全的话呢，前两天我们的那个试驾车不是撞了吗？啊，大家可能也知道，也都看着了，这个基本上全损了，然后呢，成员也是啥事没有啊，气囊弹开了，就是副驾驶的手臂划伤一点啊，然后呢，这个定损呢确实也是将将够这个全损啊，因为国产车配价实在是太便宜了啊，然后又便宜，修置又便宜，安全性还高啊，电线杆子给撞折了，这个
2: 啊对，人还啥事没有，
1: 对，人啥事没有，
2: 又气人不气人，
1: 哎，就是上医院花了几百块钱看了个胳膊啊，然后这是所有的医药花费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安全性在10万级别还是很不错的。如果大家都觉得你看新能源有这个激光雷达是吧，油车呢谁都没有啊，但我们这车现在有了，支持千里浩瀚 H5 啊，它比 H3 多啥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支持 D2D 啊，这不是端到端，就是点到点的智驾，我可以从车库门哎智驾到车库门，当然这个还是要驾驶人为主啊，但它还可以帮你全程辅助的在驾驶了，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啊，激光雷达再加视觉方案，所以说这个千里浩瀚 H5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油车平台的智驾方案，如果大家关注10到15万之间啊，可能这个车顶配12万就落地了，可以来看看燃油车销量冠军啊，这个博越 L 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2: 来，这个问我高哥怎么办？哥们儿车号挺好啊，就说钱倒不多，每到月星街来保证拿着电话。
3: 咋事儿啊？为啥呀？
2: 一溜，
4: 这一次还没记性。
3: 为啥呀？月星街咋的？
2: 这月星街。从
3: 是一到月星街就有电话。
2: 8月5号开始，10号、16号、17号、20号，
3: 哎呦，15半个月，
2: 空空干，一下已经现在已经12分了。同时应该怎么办？你先处理一个，消掉3分，再处理一个，再消3分，只能这么干。
4: 完了，学习还能得3分？
2: 哎，对，就是不是得三分，是消掉。你怎么还能得呢，大哥？
4: 学视频嘛。能给你
2: 那不叫得
4: 啊，那叫什么，
2: 那是消分
4: 啊，消分
2: 怎么能得分，咋的，我得了100分之后我随便违章了、
4: 哦、对那个学短视频看违章还能消多消3分，
3: 我没这方面经验啊，
2: 你没被拍过啊？
3: 没，我从来没有。
2: 韩牧阳同学
3: 目前没违过章，
2: 你应该是全中国汽车栏目里边、
3: 啊、
2: 你最适合做节目的人、
3: 啊、是吧，
2: 嗯，我没见过没扣过分的，
3: 我是榜，
2: 我觉得我挺遵守规矩的了，
5: 开太少了
3: 不是，我现在不少了，现在不少了。
1: 那说明你家这块不好使。现在哈尔滨其实、这个、
2: 我跟你这么说，想要拍没有人没不违章。
3: 我目前没有。

0: 地都能找着你毛病。
1: 目前没违过一次章，就违停啊，超速啊，
2: 太优秀了你，
0: 你太优秀了，
1: 你别那个哎，所以我不知道，好奇啊，就他这半个月五次，他学分他得学多长时间？
2: 每年会更新的分
1: 不是、就是、
0: 看一个视频
1: 啊，
0: 答一套题一分。
1: 对，这是多长时间？得是、
0: 啊、
1: 这个过程，
0: 这个过程啊，我那次啊，我这个
1: 我就想给他算算他这
0: 个，我想想，我那次我这个拿电话那三分，我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不对，我好像用了三个小时把它整利索的，
1: 一小时一分呗，
0: 对，一小时一分，
1: 三五一十五，
0: 嗯，
1: 十五小时。
0: 我记得有一次我消分消到什么程度，我把那个手机支架支到那个上面看那消分视频，我那放着，我开着车，因为他得对着你的脸，
1: 嗯，他得看着你，
0: 他看着你的脸，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这一天都在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别别让弟兄们，这个消分太难受了，而且高清你必须得自己来处理，换别人不好使，
1: 范围五次、
0: 不行，嗯，那个灌木居说现在都是高清。都我同事也是，他说我寻思让我帮他去解个违章，他说都解不了。
1: 就这个拿手机这事儿，为啥我知道呢？有一次我们那个出去吃饭，在桌上，大家就开始晒上照片了。
0: 我昨天在马拉松综合医疗救治中心等了我高哥一整天，到晚上他也没来。
3: 加班，
0: 看有证据，兄弟在这照照片，啊。综合医疗救治中心，不过在这等你到下午三点，我高哥没来。
4: 啊，我体质好，用不上。
0: 真有趣的啊！
4: 好说，好像昨天没有去的，
0: 对吧？你这个身体，你还参加什么马拉松啊？
4: 对呀、
0: 啊，
4: 有的可能热，天气热，身体受不了。
1: 对，
4: 那这是好事儿。
0: 这是西瓜问我，昨天我换轮胎，换胎的人往我轮胎里喷了个东西，点了把火，砰一声。他说不这样打气儿不好打、啊、我那个车带胎压监测，问有没有伤害，没有没有。
1: 那这刚才那是属于啥步骤呢？
0: 现在
4: 多了一份工
0: 一下子、
1: 啊、
0: 就胎
4: 多了成本，
0: 就轮毂跟胎就胀紧了
1: 啊，
0: 特别好使。那个尤其在这个川藏什么那个什么三幺八那地方，不太都这样快，而且确实严丝合缝，但是好像市里边像这么补的少见。
5: 首先一个呢，咱这听友这个车呢应该是个大车，大车的车胎呢，
0: 对，要不然不这么点。
5: 小车的话，因为我们有
0: 上气儿干了，
5: 不有八胎机嘛，上胎都是不用人工，它这有可能是个大胎，嗯
0: 嗯，
5: 这个动作吧，如果大胎的话是一个正常操作，如果是小车的话，这有点玩花活了，因为这个东西用不上，
0: 显示一下，
5: 它
0: 但它确实胎压监测那玩意儿整不坏，
5: 是，但是个胎压监测肯定整不坏，放心吧、
0: 啊，不坏啊。平安世福问我，你那咱哪换电池？我这也不行了，
1: 这
0: 我给做广告，这小子是换挺好啊。就在那个群里王府井二楼扶梯旁边，好几个扶梯你找，他就在扶梯旁边，就这个是楼上是那个半亩堂书店，就那块儿就在楼梯旁边、
1: 哦、王府井还有这业务呢。
0: 哎，现在我跟你说商场不好干，啥业务都得歇。
1: 不是王府井这地方没人，
0: 你这要不是耍猴的，你上那儿，哎不，你耍猴就行，你包那大厅你给钱他就干，
3: 可能贴膜啥的主业务。
0: 对、
1: 嗯、
0: 不换电池是他主业务，因为啥呢，我说你换多少，那哥们一声唰拽我一个盒子来，满满一下苹果电池换下来的。
5: 因为王府井附近哈、
0: 嗯、
5: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项目特别多，
1: 对对对，
5: 修手机
0: 二楼
5: 特别少、
0: 啊、
5: 特别特别少、
0: 嗯、
5: 真的。
1: 来，我这有问40000块钱预算能买哪年的奇骏2.0的，小刮小蹭无所谓，就要奇骏。
5: 你买个2.5的多好啊，2.5四驱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比2.0两驱的话大概贵个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是4万是吧？4万的话呢，一五年吧，2.5四驱车况好的话，现在基本也就30000大多。如果是两驱的话，就是16的呗，或者17的呗。
0: 嗯、
5: 如果说两驱的啊，16年了吧，30000多块钱，40000块钱。
0: 这个有听友给我发过来一个啊，他说学法减分最多一年只能学6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5: 不用问你呀、啊
0: 嗯，都是超6分，
5: 这个就是
0: 学法不减了，
5: 这个就是这么规定的呀、啊，最多能减6分，而且啥呢？如果现在你名下有个车，三个检测周期没检测，
0: 嗯、
5: 这个。

0: 车呢被列入了注销系统，然后呢这车在你名下，你学不了法，减不了分啊。这是、
1: 他说我现在我想换一个，他说我卖哪台好。
0: 他先说的是红旗 HS5 是吧？
1: 对，
0: 这个23年的红旗 S5 呢，如果现在卖，第一个赔的比较多，
1: 完了他还新，
0: 对，他还新，
1: 你就卖爱丽舍，
0: 你就卖红旗 HS5 吧。
1: 哎、然后他说特斯拉，你说我是买三还是买 Y？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这个三和 Y 的话，我个人呢，我真琢磨过。
1: 我喜欢三，我不喜欢 Y。
0: 对，不管是从操控性来说，各个方面来说的话，那肯定三的，包括车身的线条更协调，对吧？那么像木木老师，如果他现在就是一个人，将来未来可能有个小对象啥的，俩人看个三，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更时尚。
0: 哎。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他要成了家，将来呢可能是会有了宝贝儿，然后再有这个双方父母的时候，或者父母年龄稍微大点的时候，这时候就比得 Y 比较实用了。
1: 嗯，
0: 因为后备箱确实很大嘛，就是相对于三来说后备箱大很多，这样呢装的东西啥的比较多。再就是 Y 最大的优势，它是它的后排的话它头部空间特别好。
1: 嗯，
0: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年龄段和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嘛，这么定啊。年轻人买个三开着好啊，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点的，然后呢有孩子，那还是买个 Y。
1: ES200
2: 说除了动力的缺点还有啥，就想听缺点，
1: 就想听缺点啊。
2: 人因为真想整这车，所以现在就想听不好。
1: 咱先说啊，就是其实跟他同级别的车到现在为止，合资品牌我不管你是不是进口的，它的价还是高的。因为 B 级轿子现在它的价应该是最高的，几乎还是，你不管是凯美瑞、雅阁子，还是什么的，
0: 啊、
1: 都比它便宜太多了。
3: 对，
1: 嗯、
3: 其实外观啊、图标啊，
1: 而且你看雷克萨斯保养是免费，但雷克萨斯要是维修的话，它的价比沃尔沃还贵。
3: 零整比，你要是
1: 零整比，它不是很占优势。还有一点，新的 ES200 我有点接受不了它外观，
0: 嗯、
1: 太可
0: 更趋于年轻化了。我这么跟你说，雷克萨斯50万以下的车，车呢你开着你放心，这个如果作为一个新驾驶员或者一个女性驾驶员的话，这个车呢你开着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这个车你开时间长了会乏味。我有一台2X嘛，我卖了一年没卖出去，2X300啊，完了之后呢我开了它整整一年，我最后徐老师记得我跟你说、我说这车你让我挑毛病，我挑不
1: 出来
0: 嘛。2.0T 的四驱的，包括配置了啥的，哎，然后驾驶的感受啥都够用，但是这个车就是特别乏味。你说的好，你真的说不出它有什么特点来，就像一个人似的，特别圆滑啊，它没有任何的特点，它也没有任何的缺点。你说你就代步，就是说什么那个买菜车，他觉得是好，但是呢长时间开之后，如果你对汽车方面有一些要求或者需求的话，但是呢就是50万以下的雷克萨斯啊，他会让你非常乏味。
1: 问我换电池花多少钱，200出头，200小出啊。
0: 哦，这么多呢，就说换电池换说好几天了。我有手机我换电池啊，我使了不到3月它坏了，那电池坏了，
1: 是
0: 吧？高哥乐了。上节目你哭啥？但是呢，我告诉
4: 你，
0: 你
4: 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真事儿，我给你把这手机拿来，它电池真不好使了。我没给
1: 你，
0: 你
1: 没有质保吗？
0: 我没花那个钱嘛。
1: 啊，
0: 我
1: 这单子留着，告诉我一年之内坏了，它免费换。
0: 华为，我花30块钱换电池。
1: 那咋
4: 花多少钱心没数？
1: 该着了，东哥。木木，你对豪华品牌的后期使用成本印象应该不够深刻。
2: 是。
1: 他说我同事转向一打方向盘吱吱响，去上四 S 店看了一眼啊。等会儿我看这啥车、
2: 什么车呀、
1: 我这瞅着呢
2: 啊，
1: 沃尔沃，
2: 小毛病，
1: 也是沃尔沃。
2: 他说这肯定算
1: 转向机一响，然后到四 S 店去。
2: 最后是换了个啥呀？
1: 27820。
2: 哎呀我，为啥呀？
1: 因为他是沃尔沃。
2: 不是他换啥了？我看啊，
1: 这个名词是一个叫 BCM 重新加载，一个叫液压单元交换，这俩加一块就是27820。
0: 三个价。
2: 我这么说吧，要搁我呀，那个响，我忍了。
0: 啊，不行啊，不行。 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想，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转向机你看嘛，他说也得往里输程序，他这个的话是比方说你的程序。

0: 出现错误了，或者某个芯片
1: 啊，
0: 哎，某个机电单元出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这车是不能开，或者开着它晃，它来回跑的
1: 啊，那不行，
0: 所以它必须要进行
2: 那个转向机有一点问题都得立刻解决，
0: 是
2: 因为它生死有关。
0: 对，就像哥们儿似的。买个30000多的奥迪 A 六，嘎嘎板，嘎嘎板，
2: 三万多
0: 奥迪 A 六子，回去他个倒灶的玩意儿。我说我哥们儿啊，我没说别人倒灶啊，转向机坏了。说哥，你看这个转向机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啊，他自己挑的。
2: 转向机20000，
0: 10000多，
2: 10000多，
0: 哎，这回成本变5万喽，
2: 5万块钱，饥荒遍食，我一口没动。
0: 哎，那家给我乐，哥。看我这车挑的板不板？哎，我看我说这车真挺好，30000多块钱买这个车玩那溜子，我说可以了，对吧？咱看钱说话，就有30块钱换电池似的，是不是？哎，
2: 中，
0: 大概半个月吧。哥，我转向机坏了，你说咋办？我说那换一个呗。我就这么跟他说，这个我像我跟你说话，换一个吧。我说不贵，10000来块钱，哥那不变5万吗？我他没有这10000多啊，你给我想个招呗。我说想个招不能白想，
2: 那玩意儿能修吧？
0: 能修，
2: 对吧？
0: 但是得拆下来，
2: 修不住，反正
0: 拆下来发到南方去修，修完之后再发回来，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上的时候还得匹配。
2: 稳中求胜问，纯市区代步，每天往返20公里，20万预算，大点的 SUV， 看了个泰七纯电，675公里，后驱闪充版，问有缺点？我看了2月了。兄弟，一，你看的时间，以前我会说挺磨叽，那么长时间，2月，因为我认识一个看了20年没买车的人，
0: 他这看2月可以理解的，他不看的太七吗？
2: 嗯，
0: 没毛病啊。首先呢，我跟齐老师给你提前解释一下两回事，2月以前是老款，现在是新款，他在等新款。
2: 675公里，一听续航挺长，但是我想说，20万2驱的。就这一件事儿，兄弟，这一个缺点还难道还不够阻止你吗？啊，就是这价你想买个2驱 SUV， 除了它好像都没第二个，你想想，
3: 买不着了，
2: 有吗？
0: 有点大点，
2: 马自达有一个，
0: 有
2: 顶配 C x 杠50啊，2驱的啊。先首先第一点，这个价我肯定不买2驱 SUV， 轿的2驱这个价也那么低了。你说 SUV 都20万了，你还买了个2驱的？我说实话。你上小郑总他家买20万，都给你买8驱的了，
3: 啊，有那么多轮儿，都给你驱，
2: 都驱上了啊！20万2驱，这是第一。第二，我告诉你，泰七的底盘跟长城那个 H10那底盘比，
0: 有差距，
2: 太大了，差距非常明显啊。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事儿是务虚的啊，不是务实的。咱不提牌子啊，今天看一个消息，有一个牌子公司制造主机厂的这个奖励制度进行了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网友说，那么这个厂品牌的生产线上产业工人，他会不会有怨气？螺丝少给你拧一扣，是不是没毛病？就像往鲜花杯里吐口水一个道理。都这样的车，你敢不敢整？我只能把话说到这儿，兄弟，你懂不懂啊？
0: 再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啥呢？当你喜欢一款电车的时候，你真别等。我就用这台泰七来给你说啊，2个月以前呢，这个泰七的话呢，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很多这听友咱就知道，咱节目也说过，说你稍微等一等吧。那个泰七马上换代了，换代说首先一点，我们最容易发现就是它的续航加长了，对吧？续航长了，这是价钱不变，多好个事儿啊！那时候等俩月吧，对吧？好嘞，等俩月。首先一个大家最常听见的 H10上来了。价格和一样，全系四驱，对吧 ？H10 这个，泰七你相不中，你还可以看看越七吗？又上了越七，传奇的，17万多起步，啊，也是三把锁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个电车的这个推新换代啊，我们真的等不了。你一等俩月以后，这一茬完事儿了，下一茬上来了，
2: 跟苹果手机没有比苹果手机上的都快。
0: 苹果手机上多少年了？现在
2: 一年才一次，
1: 一年一个嘛。今年刚成
0: 年，现在才18吧？
2: 对，才18。
0: 你看我高哥，4年出了5代车，苹果手机能做到4年出5代吗？说从一出到5吗？对吧？
2: 苹果手机有的时候它不是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10完了之后马上11，它有个 10S， 然后隔一年再出12、14、11这么来的啊。问东哥二手车市场先看看奥迪 A4 23年才13万多靠谱吗？
0: 13万多，
2: 嗯，
0: 那不正常吗？他咋的呀？
2: 他说
0: 他特殊啊，
2: 他怀疑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有
0: 啊，不不，具体呢，咱得看配置，看啥的。因为那奥迪 A 四的话，新车啊，前两天哈尔滨有一个四 S 店，咱不点名，18万多块钱吗？奥迪 A 四的话，咱说多了3年，说赔5万有点多，他赔4万，他得必须得赔吧？
2: 嗯、
0: 那不就正常了吗？嗯，
2: 邱劲峰，他说你好，感谢节目每天陪我在深夜回播度过这些年的阴霾。
4: 哎呀妈！
2: 他说我倒灶，口罩那年负债100多，近七年来我还了70。兄弟行啊，一年还10个，你挺厉害
1: 。
2: 他说剩余欠款马上就要清零了，虽然我该了这么多饥荒，但是没一个债主戳我脊梁骨。特别感谢我媳妇儿对我不离不弃，好媳妇儿啊，一般的早跑了。他说感谢上高一的姑娘没让我操心，这老天爷照顾你。我对他们亏欠的太多，我想通过节目对他们说声对不起。这两天痛风了，兄弟你这个命儿，都终于能听直播了。愿节目以及所有的嘉宾，包括已经离去的文铎，身体健康。
0: 哦，咱这个听友先说的正事儿，
2: 他心态好啊。
1: 昨天还玩游艇。
0: 首先那一点啊，真的，目前这种情况，
2: 嗯，
0: 我想说句这个话啊，
2: 嗯，
0: 好好爱你的爱人、你的家人和你身边这些
2: 孩子、
0: 朋友，对，一定要珍惜他们。
2: 泰奇 H10 我对比过，用料差距很大。还是选 H10，你看看，这不是我说的吧？嗯，
1: 哎，就刚才那个，咱说点那个节目里边常规主持人该说的话啊，
2: 嗯、
1: 其实就是他欠这100万，
2: 嗯、
1: 就要按刚才整个那么来说、
2: 嗯，
1: 其实欠的是钱，但是他用这个些年时间检验了身边的人，
2: 但这个
1: 检验费用
2: 有点贵啊，
1: 那肯定是，但是这个也不是谁都能。得到这个好的检验成果，
2: 该着饥荒，人家还不戳破他的，这样的能把钱还借给他的，这真是好哥们儿。
1: 这是好哥们儿。
2: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吧，到现在为止，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我发现真正是人的不多。为啥呢？就是你借出去钱，你要就翻脸，
1: 嗯、就借出去不认，
2: 就是你不要他就不给你，
1: 所以
2: 都这样。
1: 所以他把兄弟家人都检验完毕了。
0: 啊、话题有点沉重。
1: 没事，
0: 咱是娱乐节目。
1: 他接下来、那个，
2: 我告诉你，这么些年啊，我就借过一回钱，还不是我主动的。我节目里讲过，小达老师你认识吧？
1: 啊，
2: 984那个
1: 啊啊！
2: 当年我要买车，那时候手里钱不齐，第二天他没给我打招呼，咔给我拿一骡子，哥们儿你先买着，别蹭，一块开着玩，是不是好哥们儿？
0: 是啊，
2: 所以说杨小达到他说句啥话，只要不让我要我命。没有一件事我就是含糊的。
1: 嗯嗯，
0: 小达老师呢也是这个，第一呢是个非常善良的人，第二是佛系心态。但我交朋友就不行，我说老瞎眼睛，说借20块钱，把我那老年卡给压那儿了。又这朋友交了20年了，借20块钱把我老年乘车卡压了，
1: 不让你坐公交了。
0: 对呀、啊，不给20块钱不给我，是你跟我这朋友交的，
1: 不让你坐公交了，你知道吗？
0: 交20年了，就借20块钱。
1: 一年一个羊
0: 吗？说两句啊，
1: 不说了。来说这个，说目前啊，在售的最便宜的搭载 Flyme Auto 的车是啥？好奇。
2: 星瑞吧。
5: 星瑞有的最便宜应该是缤越 L 的这个9万多那款，898那款。
2: 缤越也有啊？
5: 缤越的高配、中配以上有啊。这个8万多优惠完了，可能是6万多块钱加补贴啊。这个车就有。因为小钢炮车型嘛，你买完这个车一般都是年轻时尚的比较多，所以说配智能车机。但是你像星瑞啊，包括帝豪五代呀、啊，可能是都有啊。
1: 介绍一下马自达 CX30，想买小车、
2: 啊，
1: 自动挡的价格。
2: 不是，是不是同一个人啊？那天那哥们问过一次
1: 啊，
2: 他就买杠30，
6: 是吗？
2: 嗯，
6: 对，杠30吧。
2: 哎，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还碰见过两回呢。其实小车瞅着还真行，
6: 啊，时尚外观也漂
2: 亮、嗯。但那车就是一句话，你后排你就。不当他有后排、
6: 啊、就
2: 你就当双座车开，
6: 年轻人接个、嗯、
2: 那后排就是形同虚设。
6: 对，2.65米的一个轴距啊，车外观也确实长呢 4.4米啊，将近4.4米，这个车并不大。
2: 嗯，

0: 说，
1: 小刚，以后说西叉三零的时候
0: 啊，
1: 咱别提轴距和长度。
0: 不是，我也得告诉你，
1: 咱得说颜色。那个马自达西叉三零或者五零那个蓝色出的真漂亮，真的，尤其在阳光底下一瞅那蓝色，我觉得是特别漂亮。再就是呢，这个车虽然小，虽然内部空间也小，但是它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搭载这2.0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之后，整车不管是在起车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半途中，我们急加速，动力性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在动力性表现好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找一个安全的路段、允许的路段，我们跑到80迈、90迈、100迈的时候，你急刹车，你会发现这个车就是说，它的在刹车的过程中，第一刹车距离非常短，第二的话，车不是说像有的踩完 ABS 之后，踩完刹车之后呢，它那会儿晃，它基本不太晃。我为什么有这个？我敢说这话，因为这车在我试驾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咱那坡一直往和谐桥那底下走，那不是坡吗？我开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完了碰见一个比较冒失的司机，他就正好从旁边道就窜出来，我一脚刹车就闷那儿的时候，当时我的本能，我寻思我需要往右掰舵，但是呢，这车我看他没跑偏，然后之后呢，距离非常短，这车就站下了。缺点是空间比较小，其他的如果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它真是这个价位里小型 SUV 非常典范的一个车型。
0: 啊，对，这个它还有一个厂家补贴，但是19,900的低配的自动挡啊6AT 变速箱的这款车，确实优惠幅度就很小了，因为现在都考虑啊买一个大一点的啊C-5了，但是这款车不外乎家庭用车，小巧玲珑，外观更时尚啊，更具美感。那您先锋路的二号，您可以去。展厅有车，但是这个车您想选购的话，一定是要订车的，大致上1个月到2个月左右，不是没有，是一定能订得到，但是时间稍长啊。
2: 3.0的X5不算保险的话，养车成本高不高？
3: 不低。
2: 大概多少钱？
3: 不低。那个车首先啊，这个X5 3.0它日常的养护成本
2: 啊，
3: 就比如说常规保养得1000大多吧，
0: 哎，
3: 是不是？
0: 这光机油可能
3: 你要干到中期保养，3000-5000也是它啊。还有还不算保险，大哥开这车你做交强险战士啊？这车能不保险吗？你不开玩笑呢吗？这车保险1万打不住，
0: 1万打不住，1万12左右。
3: 就这么说，你要说是这个车，我跟大伙儿说，就是你不管是你买X5还X1啊什么也好，你不管买什么车啊，你记住，养车的时候你要首先算的就是一个经济账。什么经济账呢？你先算，我告诉你，第一个算的很多人就不会，第一个算是折旧。这种车的折旧，越好的车折旧，那个绝对值就越大。一般情况下，当年头一年15%是必没。我说是保值率好的啊，你要是买那个超级大电驴子，当年25%好像都打不住，
0: 好像
3: 对不对？
0: 有那个视频嘛？
3: 基本上2年就干50%出去了。
0: 50%是一定的。
3: 你得首先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啥呢？就这钱，你上桌，你得当你手里边这一捆是没有，你才能上。你不要奔着说它变俩，懂吗？不是看你这个获益，而是你看你的抗风险能力。现在有时候家里边哎扎脖买台小车，这纸包纸脖给我供着，哎呀我天，我告诉你，这你就买车买早了。现在买车买早的人比例太高了，过半儿。
0: 一旦你没事儿就考虑油，
3: 哎，你这车你就不应该买，
0: 就不应该买车。
3: 知道吗？
0: 不是说别的，就是说，超出了您家庭承担的能力了。
2: 我有个朋友就是买完 Q5不舍得开。因为不舍加油了，所以我也好奇。
3: 但是你得是啥样呢？我那就是，哎，东哥，你记得每次你送我进地库，你看我那会儿有个霸王龙常年停了吧？我才知道人大哥仨车，那霸王龙人没事不开是咋？他大市区里边不好开，
2: 玩的时候才开。
3: 哎，人哥手里还一个 S5，
2: 啊，妥了，
3: 人没事开那个出去玩去。
2: Q5 跟X5要说后期比差的大吗？
3: Q5 要便宜的多，
2: 是吗？
3: 便宜的多，
2: 就奥迪还是什么？
3: 只是相对X5啊，只是相对X5。Q5 养车成本其实也不低，
2: 嗯
3: 啊，要养车成本低，我就告诉你啥玩意儿，我高哥家那个
4: 什么
3: 50，对、
2: 啊，
3: 那养车成本较低。你看帝豪养车成本低，但它没有50低，因为它比它贵呀、
4: 啊。那你感觉

0: 我的品牌车型车挺便宜，但维修保养更贵，不次于 BBA，
1: 哎，
0: 是
1: 有
0: 吧，
1: 这
0: 东
1: 样车，有这样车，
2: 沃尔沃吗？这
1: 不，领克就是领克，养车成本确实高。
2: 海狮
0: 我
2: 零
0: 说那
2: 吧？
0: 是小秦
2: 啊，
1: 那个这家伙。
2: 海狮零八说都说那个上市价格贵了，问徐老师怎么看？
1: 多少钱？我不知道，没关注，不好意思。
3: 十几万来的，应该是18万多到18万多吧。
1: 这个东西吧，咱说啊，你觉得贵，你可以不买呀。这个东西它不是逼着你的呀，对不对？
3: 电车卖，
1: 你嫌它贵，你不勒它不得了吗？
3: 而电车吧，卖的是技术。那么呢，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海狮零八上啊啥的，
1: 嗯，
3: 它也有了很多同价位车没有的东西，是吧，小张总？最近比亚迪呢，确实拿出了几手绝活，比方说呢，它的纯电续航的电池达到了950公里，那么呢，后轮随动转向，包括这个闪充啥的，在很多的，我没说是在这款车上，在别的车上呢也都推出了，而且呢，这些东西呢，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搭载到它的比亚迪的下面的各个车型上的时候，它的车的售价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3: 啊，但是呢，你同价位的车还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说它高吧，我个人认为它就是说从它这些配置续航来说，它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这些技术在同价位车型上它会战胜对手，就是这么个情况。它未来什么样，咱就不知道了。
1: 不要不给，要了就给，算人。他说正好封控期间见过几次面这个半个朋友，有天打电话，孩子有病。说是现在急等用钱，一听说孩子有病，我当时没犹豫给拿一捆儿，跟他要，没给急眼了，还跟别人说我是个不讲究的人。
2: 哎，这事儿特多。
1: 哎，
2: 这种不讲究，我是不知道从逻辑上是咋通的，
1: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2: 就怎么呢？这叫不讲究？
1: 英姿飒爽，想要买银河 TT， 让小张总点评一下。
2: 对，视频号也有问这个车，
1: 他两头都发了。
4: 这个车吧，你指导价起售确实很低啊，13万多。我个人感觉啊，这肯定说的也不准确，也不代表吉利官方，它应该就是银河 E8 的换款，只不过换了。
1: 但它挺便宜大碗。
4: 对，但是呢，你要是看看它的配置呢，包括它的这个驱动形式呢，对吧？低配基本都是这个后驱，
1: 对，
4: 是吧？市区够用。然后呢，我觉得有当时一八的影子很多啊，包括车身尺寸、配置、智能化程度跟一八都高度重合，但指导价比以前可能要低了个2-3万块钱。所以说低配的这个车型呢，如果你预算正好卡在13万多，拿补贴14万以内落地啊，可能14万左右落地，这个车。这个五米车长是吧，这样一个轿车家用还是很值得的。那如果说要是中配的话，我就感觉没有买高配好了。但是你看高配它的指导价呢，到了将近20万这个价格区间，它这个竞品呢就不是13万那几个车了，对吧？你买个 Ultra 版，要四驱，要这个千里豪华 H7 的辅助驾驶，东西好不好啊？好，给你配索尔芯片是吧，这个价位配的也都是到顶了，但是它的价位来到将近20万了，它的竞品就不再是什么之前看到的小鹏这个 Mona 了，对吧？不再是那个入门级的这几个小电车了，都已经到了接近于特斯拉包括小米速七这样的一个级别了，包括自己竞品这个同门的这个竞品，包括领克是吧，这10的纯电啊，这都能看到了。所以说这个车我感觉啊，它的定位有点尴尬，就在于这个高配的车型好的东西啊，就可能更上一个档次的东西看的就很多了。所以说你要买的话呢，我就觉得买个入门版，哎，13万多，后驱要一个非常漂亮的跑车的外观，非常值得。你但凡买高配的，我觉得有更好的产品能选了啊。反正我这个不代表官方，是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啊。当然车产品力、外观、颜值啊，
1: 颜值一流的，
4: 哎，真没问题。喜欢的话车没啥问题，我只是说它的定价这个售价区间有点广，正好在
1: 确实大，它高到20，
4: 13到19万啊，这个价格区间，你说它的竞品是吧？基本上你再往上高一高，多2-3万，特斯拉 Model 3都看到了。
1: 它会导致它的高配的用户非常少，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低配太便宜了。
4: 对，它低配入门太便宜了，但你看低配连支架都没有，对吧？但是你有个外观，然后后驱动，
1: 对啊，瞅着一样，你说这谁能？
4: 对，所以说就得看看你的这个使用需求了，
1: 痕迹，我一10多年的好哥们儿，因为经济问题在里头踩缝纫机了。当年进的时候找律师，说没钱，让我们哥几个人给他凑3000块钱律师费，我们谁也没拿，做对吗？兄弟，我想知道他当年花天酒地的时候带没带着你？要带着你，我觉得这3000你应该拿。他要没带你，坚决不拿。
0: 嗯，

0: 因为啥？用我东哥讲话，你好的时候我也没落着喝汤啊。
1: 看高哥，这话你琢磨琢磨，真的，咱哥俩以后还得处。
2: 首先，我不能到那地步。
1: 不是，你听我说，咱哥，我看我没说你能记踩缝纫机、
2: 嗯。
1: 我的意思说，这话有点人生的道理。你好的时候，你想想这帮哥们儿、
2: 啊，
1: 对不对？
0: 因现在，
1: 是不是？万一你要不好了，你说这帮哥们儿都不搭理你，那没有效果。
0: 对，好的时候他要真想着你了，你这三千律师费你该给人凑一凑啊。好的时候没搭理你，这个没毛病啊。18年 CHR-3，
3: 18年
0: 有-3，我记得只有-30啊，
4: 就-30吧。
0: 啊，他说2.0自动尊贵白色63000公里一片钣金，现在能给多少钱？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8年好像没有CHR-30，
0: 叫过-3，我有印象好像、
1: 是这样的啊。18年的话呢、
0: 嗯，
1: 那么马自达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从销量上，它的CHR-5呢进行了一个大的改款，就是说，哎，可以完全原来的完全不一样。在CHR-5之后，它迅速推出了这个CHR-30，但是这中间有跨度，但是绝对不应该是18年。如果就说个大概吧，18年的CHR-30，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中端价，前提是我怀疑它没有啊。
0: 嗯，
1: 如果有的前提下，这玩意儿3万多块钱4万块钱也就这个范围了吧。
0: 嗯，后边啊补充了，他要带我就拿了。
2: 那不拿正常。
0: 没毛病。
4: 那就不拿了。
0: 兄弟，你一点都没有不对的地方。
2: 该吃吃，该睡的睡。
0: 对。
3: 该睡的睡。
0: 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还有个福克斯二手的给人叨咕完得了。
3: 还有一个那个。啊，你说那个
0: 好几个呢，嗯，
3: 对，还有一个领跑110的
0: 进口-3，他等会儿补充一下，进口-3，东哥，
1: 嗯，
0: 不是-3，
1: 这样式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先说了，稍后呢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1矿机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还想拿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二车收车价格还高的话，这时候你来1矿机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这电话来，你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不管是到店还是在微信说都中。
3: 高哥，这正好有问那个星光 L 的，你就就着收杯一起说吧。
2: 好，
3: 嗯，让说说星光 L。
2: 首先可能你没到店里看这个实车，可能在网上浏览了一下，这个车现在销量呢，一个月比一个月好。消费者呢也认同，市场表现呢也不错，卖点呢确实也很多，比方说外观，前部造型和尾部造型呢前后设计的非常的漂亮，也很大气，内部空间的轴距接近3米，6座布局，座椅的空间布局也非常好，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高配的呢有加热还有通风，插电混动大6座，这个车的座椅用料也好，底盘也够扎实，满油满电呢是续航1260公里，纯电续航呢在市区呢是260公里，价格呢也很便宜，19800起步，卖的最多的呢12万多那款，
0: 嗯，
2: 配置更丰富一些，但你要买呢，我想办法给你优惠点
0: 啊，
2: 从现金上找一找。
0: 好，
2: 店里有试驾车，你要是喜欢这车，抓紧买。
0: 哎，高哥，你这句话怎么说这么费劲呢？今天
2: 我这不寻思着说吗？
1: 高哥，我想问，
2: 赶上11中秋的时候，
1: 你说为啥抓紧买呢？
2: 这不赶上假期了吗？开车自驾吗？
1: 对，
2: 我们店不有活动吗？开车去哪儿？锦州、
4: 丹东
0: ，咱你锦州还有人呢？
2: 没有，我刚才这往那边走吗？正好开这车
0: 啊！哎，对，
2: 大好山河，
0: 嗯，
2: 诗和远方，
3: 把磨合期一过，
2: 想想
0: 都美，嗯。
2: 你要是买这车来先锋路7号，先试驾，喜欢了再买。但我建议试完之后呢，你也就喜欢上这车了。想买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4: 我寻思围绕这主题，他要送的，
5: 抽一个是吧？
4: 啊、
5: 哦，大家好，吉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是大家关注这个油电混的车型啊，特别是燃油车啊，现在呢有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个 iHive 的混动啊，这是我们吉利现在在全力推的这个产品，特别是像我们这个今年下半年最重磅的那个产品啊，就是我们博越 L 的一个混动，这个车呢预计它的落地价格在10万到12万区间啊，能买到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啊，带激光雷达的，而且呢 1.5T 的发动机，70公里以内呢完全是在用电啊，70公里以上呢就是基本上油电啊，包括纯油在跑，

0: 所以说呢，给你该用什么时候呢用什么，都达到最省油的一个状态。而且蓝牌混动呢，咱不用去保养电池，不用去充电啊，然后呢也是能达到一个4升多的一个油耗。所以说面临现在呢这个油价还是比较高的时候，咱们无论是里程多啊还是里程少，又觉得电呢在东北不靠谱，马上到冬天了是吧，这个燃油车还是更稳当一点啊。所以说买这种省油，非常省油啊，特别省油并且非常智能的燃油车，看看我们博越L啊的这个 iHive 版本，商品车已经到店了，而且呢已经定出去几个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关注这个价位的车型，特别是现在还有省补啊，可能之后陆续会停啊，这个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第一批，咱们当一个车主拿第一批的首发权益，9月24号应该就会上市啊，就是现在就可以贯通智能提车，24号可以提车啊，置换补贴是同品11000，他品10000啊，其他的话加我微信，咱们见面说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燃油车现在呢 C X-5 是销量最好的，也125800，低配车型现在拿车都不到100000，但是前提政策拿齐，既有长补啊、大客户补贴啊、还有省补啊，这些咱们都可以，包括的话我们进店还有优惠，尤其是咱听友肯定有别于你自然进店，相中这个车呢，您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啊，添加萧峰的微信，决定购买车一定先跟我说，我来争取好的政策，158463773个5。
2: 齐了吧，活完了吧，
3: 活完了，
2: 完了再见。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假期，咱们去哪玩比较好呢？如果想一趟旅程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咱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这趟行程呢是自驾出发的，一站是领略辽东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的海鲜，一趟旅途啊全部拥有了。行程包含了很多值得看的景点，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够眺望对岸异域的风光，还有就是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当中去重温热血往事。还有呢，我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啊，许许多多你像玉渊湾的碧海沙滩，去找寻甲午海战的遗迹，去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唯一北方的啊这个北黄海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区是应有尽有的，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了。而且这一路上啊肯定是美食不间断的，丰富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还有饱满肥美的黄蚬子将轮番上桌，鲜甜海味一次性的咱们就吃过瘾了。这趟行程我们主打省心之旅，十一自驾集结出发，路线提前规划好了，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部提前给您预留好了，行程是非常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整个行程我们已经包含了住宿啊，还有正餐，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和大陆岛快船船票，不用你去熬夜做攻略了，也不用操心吃住票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就在十月一号出发，自驾去奔赴丹东，每个人仅需要1980元一架全包。如果不想开车辛苦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啊！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为大家定制的十一出行线路，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跟着我们去奔赴这场金秋山海之约。想要详细的行程安排，别忘了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十一假期当中，我们909也为大家规划了很多条的线路。那么除了刚刚介绍那一条之外，还有一条出境游的线路安排，只需要4天的时间。是的，没有听错。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4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还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啊等等。第二天呢，又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肆意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的行程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啊和小家族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此刻不管你是在赶路还是在窗边发呆，我们的音乐都刚好穿过电波来到你的身边，陪你把这个普通的午后过成藏着小确幸的时刻。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光就这样过去了。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现在啊，你会时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各种添加剂真的是防不胜防了。那么也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生长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维 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氧化抗氧化的调养啊，是比较有这个能力的。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的，咱们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呢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啊，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我们是不做这样产品的。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咱们这里呢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口感，这个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且呢，我们电台听友有一个专属的特惠价格，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订购，能够享受到的是148元3盒、278元6盒、268元20盒的价格，而且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我们添加手机的微信啊，留下地址，咱们就给您发货到家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秋风啊，真的是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也听很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了，对不对？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我们即将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了。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物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我们看一看广济岛啊，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那么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再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得让人忘不了。之后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赶海十倍，在海陵岛连续啊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你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去加工。那么想清静的话，咱们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也是非常不错的。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在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我们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整个行程赠送所有景点的首道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多重礼包，而且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游览结束，你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协助啊，去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点的康养旅居。那么基础床位每天仅仅需要40元起。总之吧，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了。那么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行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只有几天的假期，咱们去哪玩比较好呢？是的，现在我们就要计划起来了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九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想要一趟旅程一次性的去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是一丹东四天的行程，我们909要推荐给大家。这个时间啊，是一年当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以及气候最舒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的海风、肥美的海味，对不对？全程沉浸式来解锁高舒适度的体验，漫步大陆岛的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我们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的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岁月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历史，登退役功勋战舰，去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盛宴了金秋限定东港飞蟹，以及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边境烤肉，还有就是顿顿啊都是非常新鲜的，口口鲜甜，实现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而玩累了，咱们就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的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特别体验。咱们整个行程是哈尔滨统一集结的，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你可以任意来选择，全程三晚品质住宿，所有的门票船票而且我们提前给大家都搞定了，不用你去做攻略，不用费心思的啊去想这些问题。1980元，咱们就是一价到底了，轻松的去玩转山海丹东。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我们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金秋限定优选行程名额是比较紧张的啊，所以呢抓紧时间我们抢占名额，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你的出行计划当中，如果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出境游的行程当中，很多朋友会觉得至少要一周，其实呢真的不用，四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一次出境游的这个旅行了。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它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我们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而且呢，很多人其实现在可能出行，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啊，他不喜欢坐飞机了，这个时候咱们这样的一趟出境游啊就特别的给力。咱们去到绥芬河呢是乘坐高铁的，然后呢又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啊，非常的静心。所以说这个行程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每个人仅仅需要2599元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的安排，每周六发团。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哎呦我的妈！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好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阳光明媚的全新周一的嗨菜下班，万岁！一路带你快乐翻三番儿。早早晚晚凉凉快快，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等你，哇哦！
1: 哎，你这个哇哦好像要单独收费呢，听着。
0: 我就是凑音效。
1: 嗯，关于音效这个事儿，一会儿再说。嗯，
0: 你要有要把话就在明面上说，让所有粉丝叫音效咋的了？
1: 领导建议这个笑声不如真实来的好，嗯，就是可以少来点。
0: 领导
1: 就是让
0: 咱仨笑啊啊！啊领导是哪种？我有还有那种，
1: 你就不必奸笑了。
0: 还有那种，
1: 你可以老前笑，对，你可以这个。
0: 对对对
2: 咱以后，哎，如果咱以后就是笑，
0: 嗯，
2: 都常规成老钱笑，
0: 嗯，
2: 咱节目挺意，挺挺，
0: 哎，你能不能这样？节目不要钱，让领导给批点音效钱，没事跳挺累啊。啊，
1: 就是这个少来，或者声小一点
0: 啊，
1: 嗯，
0: 让那个领导哈，我要看到领导的批示。16:09了，我就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现在就上楼让领导批示一下。
0: 你就批就行了呗，你
1: 不不不是我这层级的领导，嗯。所以我建议
0: 那我更要看到批示。好了，那个

0: 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兵。
1: 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哇、wow、
2: 男孩那个弹着吉他站着歌，每天从身边唠唠嗑，零零默默。
0: 哇、wow， 行了，以后也不用一笑我给你带。
1: 以后让他笑。嗯，不是会笑吗？
2: 就是
1: 对，就这个，
2: 就这个。
0: 哎呀，哎呀，让我想到了一本书里的内容。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这块就是没有必要吗？那书里说什么了？
0: 书里头说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我这就是肌肉记忆了，你知道吗？
1: 这样吧，嗯、咱俩换一下位置就好了。我这种新手上线可能就会慢一点。也许
0: 你还不如不放呢，真的，就是你还不如不放，你就推的乱七八糟的，根本不行，你知道吗？没有经验啊。那来说说、这个，
1: 给你主位你都不换，
0: 主位不行，我不会放歌，放不好那玩意儿。来吧，那今天我们先说说，今天我们
1: 看先说什么行程，又有新发现，又有新。
0: 有人说俄罗斯有点单调哈，你说
1: 简单说俄罗斯这个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嗯、四天小团，
0: 对，
1: 2000多块钱带你就是出趟国，
2: 陆地上跨越国境线，
1: 对，然后海鲜大餐，每人一只，
0: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啊，如因为这个线路我们比较成熟了，走了一暑期了嘛，
2: 而且
0: 这个
2: 捣鼓一整年了。
0: 对，这个线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就剩仨团了，9月25、10月1、10月2、11月1、12，你这周不报肯定是没有了，因为现在已经快满了，现在还就剩9月25号的少量余位。这个主打一个什么呢？轻松愉快。那无购物出国，然后呢免签，还有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吃现在帝王蟹是最好的这个季节。还有就是呢，我们老人孩子都能去啊，2599一价全含，来回高铁票全包，就是这么省心。而且呢这个行程啊，因为它比较短嘛，不耽误你过节。好嘞，说就到这儿。怎么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没错，
0: 想要去俄罗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你现在该动手报名了，要不过两天肯定一个位置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一个两大难点，一俄罗斯房现在特别难扣，第二个就是哈尔滨到绥芬河本身这条旅游线路的高铁票就比较难定，所以一定要抓紧啊，要不都没票。啊，
2: 好
1: 好的，还有一个行程呢，是我们最新上线的，哪一个？
2: 说说国内的，我们说说，同样也是海边的丹东吧。
1: 啊，丹东呢是11的一个4天的自驾，
2: 也是4天啊。
0: 我觉得如果你能吃海鲜，你就去。
2: 这个呢，好在呢就是可以自驾啊，但是当然更好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选择，
0: 一个大巴，
2: 大巴
0: 一个高铁，
2: 还有高铁，
0: 对，
2: 三个选择。
1: 要我，我肯定是坐高铁。
2: 对，就看你
1: 算了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下午没啥事儿，研究了一下他这个自驾的时程。
0: 他、这个三个就是，比如说出行方式不同，三个价位不同吗？
1: 当然不同啊。
2: 但
1: 整体它都不贵，
2: 都很便宜，
1: 一两千、两三千，也就这样。
0: 丹东现在就吃肥蚬子嘛，也该到时候了、
1: 我特别喜欢吃丹东的黄蚬子，
0: 黄蚬子
2: 特别好吃，
0: 这个、
2: 所以我可以
1: 为此去坐高铁去一趟。
0: 哎，对，它其实整个行程是4天啊，它是4天的行程，2晚4天。我们其实，在丹东是整整待的是2个整天啊、然后呢，第四天回来。这个4天啊，我看了一下行程，我分析了一下，除了因为丹东本身比较小，没啥，就是说一定要这个景点肯定都去了，主要是以吃为主。
2: 对，
0: 丹东除了黄蚬子，海鲜也非常肥美啊，蟹子啥的都到时候了，等着你呢。那你就开始吧，哪吒闹海吧，是不是？就去吃点海鲜，看看海景，住住海景房什么的。这个行程就是便宜，它有3种出行方式，你愿意自驾自驾，愿意坐大巴坐大巴，愿意坐高铁坐高铁，行程价位差的不是很多，这个就特别适合举家老小短期的休闲度假。添加微信也是13244602879，备注丹东，13244602879，备注丹东，嗨三都会给你详细的行程和价位，13244602879，备注丹东。
2: 没错，
0: 好嘞，进入今天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今天话题说说那个，如果工资都一样啊，你最想干啥工作？就是啥工作都一样。
1: 因为我身边啊有一个可以说是怎么说，这些年跨度还比较大的，就是做过商场商贸，做过教育类的，就是叫做什么教育啊，还做过医院类的这个医疗，就是他还比较跨度还比较大，做过的行业还比较多。但是我发现他就是对每一个自己曾经从事过的行业都有不同的见解，或者说有一些他感兴趣，有一些他做都会觉得好无聊，
2: 那肯定的，
1: 好累。所以说今天咱就说 不在乎那个

0: 钱儿哈，不考虑工资薪水的这个问题，如果让你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哪一个会是你心仪的，你特别想干的一件事儿？
1: 嗯，我觉得这个话题，嗯，就是抛开了所有的，就是
0: 经济不谈，
1: 就劳务报酬啥都不算，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是纯你想干这个工作，
0: 嗯，
1: 你最想干啥？
0: 对，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你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说你感兴趣，一直没有完成的心愿吧。
1: 是，其实我跟你说，兴趣变成工作都有点耗。我跟你说，就是
0: 对，
1: 就是、是
0: 其实干时间长了，你可能都会觉得也那么回事儿吧。
1: 对，但如果你说平心而论，真的就是为自己喜好去那什么的话，
0: 嗯，嗯，你想干啥？
1: 其实我觉得我做服务业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我挺喜欢
0: 做服务业，
1: 就是服务于就窗口，比如说服务于各个服务于客人，
0: 对，
1: 啊，对对，这种。
0: 那你挺特别的。
1: 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特别好的爱好，
0: 啊，
1: 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当公交车的售票员。
0: 现在呢？
1: 现在不行，现在公交车也不用售票员了嘛。
0: 对，啊，
1: 就是原来就觉得那个啊，控制着门来就上不来，别上了，那上来买台别骗骗，四毛七毛的分据点下了，该你了。然后每天管那个门，哎，扒拉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啪啪来指控你，来，哎，下别上，别上，行了，够了，往里串串那种。
0: 啊，
1: 我特别
0: 喜欢摆了人呢。
2: 来，就是你上来，默默你出去，你不许上来。
1: 我摆了不了他们，还摆了不了你吗？哎，但如果现在的话，我想做一个游戏主播，
0: 啊，
1: 就是
0: 游戏主播，
1: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打游戏打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主机游戏，就是我发现聪明了，就是你知道这个游戏下来之后，你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游戏，你应该怎么玩它。
0: 那你要是这么了解游戏了，应该做游戏开发了。
1: 开发那不行，开发没有点，就开发需要智商，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玩游戏需要经验，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游戏主播，累点苦点累点行。小时也不少呢，就是那个小时薪水。
0: 你看，咱说了，你看你兵哥还是放不下那钱儿，
2: 还是钱儿啊！
0: 咱今天说了是不考虑薪水了，
1: 拼了跟你！我现在就兼职呢，
0: 啊！
1: 而且我跟你说，完全是个非常好的职业，
0: 嗯，
1: 啃老。这个职业相当好，我跟你说，啃老啃老是个宝，它的好处真不少。一来
0: 这不是职业，这不是职业，这不是职业。
1: 给你钱儿啊！
0: 但是他
1: 到月给你开支，
0: 你看
2: 你
0: 兵哥还是没放下这个钱，
2: 你
0: 不
2: 适合这个
0: 今天话题。
2: 兵哥，
0: 他就是时时刻刻都放不下这个钱。
2: 这个人现在俗的呀，
0: 嗯，
2: 已经俗太俗了，
0: 都俗了，他都俗了。
2: 啊，
0: 现在
1: 我就是俗人，那你发了工资给我花啊，我不俗，我就认钱。
2: 说了今天不谈钱，
1: 不谈钱的话，那就没有，就是什么工资都一样，是不是？你最想干啥？
0: 才理解吗？
2: 哎呀，哎呀妈！
0: 我早上午就发了今天的话题了。
2: 月姐，要不说中国话可能就是博大精深。
1: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是没人愿意干累的职业了，都愿意干特别轻松。
2: 哎，那不是，
0: 每个人对于累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公交那个，就是那种服务行业，
2: 那个，
0: 其实很累啊。
2: 兵哥，你刚才说这个可不是我想干的。
0: 对，
2: 我跟你说，每个人兴趣点绝对是不一样。
1: 你想干啥呀？
0: 不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那个。
1: 你想干啥？
0: 看我，你刚才说的那个服务行业一点不清闲，是很累的一个职业，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时候我都惊讶了，我说还有人愿意干这苦活累活呢？
1: 有当主持人累吗？
0: 服务行业当然，
1: 我觉得
0: 服务行业相对来讲是比较累的一项工作，
2: 而且时长非常长。
0: 对，啊，
2: 兵哥，就具体来说，你刚才所说
0: 的，就你窗口，就你说的这种窗口，
2: 时长非常长，
0: 你从早上做到晚上，
1: 嗯，
0: 咱就不说别人，就银行柜员，
1: 嗯，
0: 你从早上八点半，
1: 嗯，
0: 你得到晚上五点吧，
1: 嗯，
0: 四点半。
1: 我没说做银行柜员，银行柜员不是我喜欢
0: 的，所有服务窗口都是朝九晚五的。甚至更
2: 长时间，只会更长，
0: 对，
1: 得看你什么工种。
0: 那你
1: 哎，就是我刚才说售票员那个哈，
0: 嗯，
1: 他在
0: 售票员也很辛苦，啊，
1: 是啊，但是我不觉得他累，
0: 对
2: 吧？对呀，
1: 啊，
2: 所以哎呀，斌哥终于说到点上了。
1: 那你
2: 所以今天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觉得，
1: 那是我儿时的，现在我刚才不说，是不说了也不是，因为现在时代已经没有售票员了。
0: 好的，那我们听首歌回来，我想听你现在想干啥。
1: 我刚才说了游戏代打嘛，
2: 来，大家也把自己的这个啊，就是今天咱们再说一下话题，回下题。
0: 嗯，
2: 就是所有工作的话，如果说工资都一样，
0: 不考虑薪水
2: 了，不考虑钱，你干啥365行都挣这些钱，
0: 嗯，
2: 你最想做什么工作？
0: 分享的还是微信公众平台，
1: 嗯哼，口交大大33横-3，我看看你们都干啥。
0: 嗯。

0: 看你们都干哈
1: 啊、
0: 哦？今天主打一个看你们都干哈？
2: 怎么你现在最近是
3: 这怎么最？但
0: 我看就是
3: 句句里面，
0: 因为今天说工资都一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是奔兴趣爱好。那如果是奔兴趣爱好的话，
2: 嗯、
0: 啊，我得想看看大家真正摸着心底说兴趣爱好是什么，
2: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今天说不计较成不计较工作报酬了、
2: 啊，
0: 就是你真心想干什么，就大家工资都一样嘛。
2: 笑苍生说：“咖啡店呢？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真的是特别，就是从我认识她开始，我就知道她很喜欢咖啡。以前是喜欢喝咖啡，后来我不知道她具体有没有跟人一起投资合开。反正她最近发的朋友圈里面全都是和咖啡有关的。然后有的时候是她做咖啡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她喝咖啡，还有一些参加一些什么咖啡文化节什么什么的。
3: 哎呀，
2: 所以我发现她是真的喜欢咖啡。笑苍生可能也是这种类型，想要开咖啡店。”咱们一主持人原来不还开过咖啡店的吗？
0: 开咖啡店，记住一定别想着挣钱，就是培养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兴趣爱好。我记得咱们台同时有几个女主持人，原来是做过这种咖啡坊、
2: 对
0: 啊、咖啡店的，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他们
2: 最后是不是也赔的底儿掉的呀？
0: 我问过其中一个人，我说这个，他说我关了。但是那个时候开咖啡绝对就是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几个人能有个圈子，围炉煮茶，哎，就是姐妹们。
2: 嗯，
0: 好 happy 聚一下的地方。
2: 那我想问一下，那他到底最后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他不为挣钱，他是挣钱了还是赔钱了，还是说就持平了？
0: 那我没问。

0: 嗯，就是，但是他，但是他跟我说的是，他起初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做生意的，
1: 嗯，
0: 就是他说他那个店一个月能关半个月，看心情，下雨也关。然后
1: 我家楼下就有一个这种咖啡店，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我没见过那个老板娘，
0: 嗯，
1: 但是我从他的整个咖啡店的氛围看哈，就是他每天来的很晚，就是我上班的时候他还没开店呢，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店可能是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开一个每天开一个豪华的小车，
0: 嗯，
1: 然后停在那个咖啡店门口，然后边上种的花花草草，然后店里也没啥人。
0: 我跟你说，
1: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培养兴趣爱好，
0: 对，
1: 不是现在楼，不是现在家，
2: 啊，之前
1: 原来的家啊，嗯。
0: 开咖啡这东西真是啊，就是喜欢的人真是这个一世一家吧。我原来有一个，他是咖啡师出身。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咖啡师的身份，开了一个叫做咖啡博物馆的小咖啡馆，其实不是叫博物馆。我请我去喝了一杯所谓的那啥，我一进去以为 ICU 呢，这里面全是管子，你知道吗？就各种管子。然后你看这个叫怎么怎么来，这个蒸馏过来的水，
1: 啊，
0: 我说这，我说喝杯咖啡，我说我都
1: 那些东西还不少钱呢，
0: 那都不知道多少钱。说开咖啡一定不能着急，不能牛饮，你得品。我说我品不了这东西。
2: 这个我真是，我有现实的案子去了啊，现实的例子。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他就是细心到什么程度呢？真就是也是开一个小店，早咖晚酒，然后呢，一点不以挣钱为目的，因为确实也挣不到钱。
1: 嗯，
2: 但是就是说他细心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2: 他的那些酒也好啊，就是咖啡也好，他会定期的换，而且你像鸡尾酒的一些调酒的这个步骤，他有自己的理解。
1: 嗯，
2: 甚至我那天我就觉得他特别让我敬佩的一点，巴斯克，
1: 嗯，
2: 他竟然研究了巴斯克的做法，然后自己去做创新的味道的巴斯克，而且我还尝了，味道还真不错。
0: 巴斯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巴斯克不是一种蛋糕吗？
2: 我主动说的，当然知道
0: 是个蛋糕。你知道为什么叫巴斯克吗？
2: 啊，
0: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吃甜的，它是咸味儿的一款蛋糕
2: 啊。
0: 而巴斯克这个地方
2: 也是甜的呀，
1: 甜的呀。
0: 巴斯克原本就是咸味儿的。看过那个巴斯克的来历吗？巴斯克是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一个叫做巴斯克的地方，它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个蛋糕就是把不愿意吃甜味儿的，对，把不愿意吃甜味儿的东西拿出来，就是咸口的一种饼干。
2: 但就是他让我，
1: 啊，确定吗？
0: 确定啊，确定。
1: 饼干
0: 它是一种点心，就类似像饼干一样。
2: 兵哥说的也许是他曾经的历史和他的，但是如今
0: 现在已经很改良了，但是确实正宗的巴斯克就是咸味的。因为我吃过正宗，不叫正宗，就是巴斯克吧。
2: 所以我那个朋友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这个，他真是不以挣钱，然后他真是对他这个店付出了很多心血，甚至就是每年，因为他那还有茶，每年的几月份他会特意去杭州啊，或者去哪儿就专门找那个茶叶，
1: 嗯，
2: 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啊，然后我也问过他经营的这个程度咋样，
0: 嗯，
2: 他说最狠的一次哈，一个月赔20000。我说行吧，
0: 其实
2: 王阳啊，
0: 就是我觉得兴趣爱好这些人，
2: 但是他绝对符合咱们今天话题，就是属于不考虑挣不挣钱，但是就是
0: 为了培养自己兴趣爱好
2: 干
0: 这
2: 个，
0: 对对，就我在想啊，就是今天就不考虑到薪水报酬，不考虑回报的话。你最希望做哪一行是对的，就是可以不具体到哪个工作，你就想从事这一行，可能由于你小时候萌生的一种兴趣爱好。
1: 但有一些，但是现在好多工作特别的小众，以至于就是说比如说行吧，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想做传媒的、旅游的啊，什么食品的，还是做什么那个像你说服务的，这种都是算行业。
0: 嗯，
1: 但是其实有很多是小众的，比如说短小说这个，他说我最想当办公楼里的保安，这算什么行呢？这就可能就是说他喜欢这个工种，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单位的保安正式职工，
0: 嗯，
1: 工资待遇跟我们普通员工差不了几百块钱，但是真的很清闲呢，可以上半个月休半个月，都不用请年假，每个月都可以休年假。
0: 嗯，
1: 我可太想干这个。
0: 什么工作？他说哪一行？
1: 小区办，不是办公楼里的保安。
0: 保安啊，
1: 但他们这保安跟一般保安意义可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单位的保安是保安公司的，
0: 嗯，
1: 属于就是公司，
2: 嗯，
1: 对，他说他们单位的保安是正式职工，跟他们是一样的。
0: 对，
1: 这种很少吧？
0: 对，对，
1: 我了解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的
0: 也许有一些体制内的单位，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有这个工种，然后就比如说保卫科。然后他这个人现在负责当保安，
1: 嗯，
0: 那他我就是有正式这个身份嘛，所以他就而且可能在工作来说，
1: 薪资待遇上没差多少，就差几百块钱。
0: 对，对，就可能比保安公司
1: 那种，但是可以上一休一，
0: 就劳务派遣不更好吗？
1: 但他不是吧？短小，他上一休一，他上那一是24小时啊。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2: 对啊，我觉得你现在是把重点放在了他的假期。

0: 鸡。
1: 对，
0: 你不能光看人吃肉不看人挨揍啊。
1: 对呀、
0: 啊。
2: 但是有些保安是可以睡觉的呀，他不是24小时睁眼睛的，他到点也可以休息的。他
1: 是可以休息，但是他得一直在单位啊。你想啊，比如说他按他说上半个月可以休半个月，那你得是这15天都在单位，骑24小时。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刚才也想说呢，就是如果我年龄再大一点的话，我也希望做这样的工作。那比如说就在单位一个就是可以睡觉的这个当保安，我叫打更，可不可以？不叫保安，我叫打更。我有个电脑，有一个房间，然后我可以。
1: 没有哪个，你看哪个打更还有电脑和房间？
2: 我就说是这，他说很清闲，
1: 啊、
2: 我就要
3: 网吧，
2: 有这种意思。
3: 网吧，他说网吧呢？
2: 不行不行，网吧绝对不行。我刚才也想说做那个
1: 网管
2: ，网管不行，半夜让你开个机你就起不来。对他这种的到点就睡觉了，这种单位就关上了。
1: 咱想你们单位还是不错的哈，
2: 是不是？
1: 保安既然是正式职工，这个确实还不错。
2: 我觉得一定会有嗯。
1: 来吧，今天我们就聊聊不计报酬的情况下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展开说说，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啊。
2: 哎，接下来跟来说是刺梨吧。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就说了这个刺梨嘛、
1: 嗯、
2: 然后很多人就问了这个刺梨，说那个、嗯、你说这个刺梨是什么梨，我说刺梨呢 它跟梨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它不是梨、
2: 但是呢它却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食补剂。
0: 嗯，
2: 它最有名的就是满满的
1: VC
2: 还
1: 有它那个 SOD 的活性，
0: 还有 VP。
2: 首先说啊，这个刺梨可以说在云贵川这个地区非常有名，大家用它来泡水代茶饮，就是什么呢，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就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好像就是两天了吧、
2: 对，还好像就剩两天了，
1: 是不是？
2: 两周的时间，对，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15号明天结束。
2: 对，我们的909呢跟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贵州最大的一个就是厂家，它是专门生产刺梨汁的这个厂家，它的这个刺梨汁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说到好喝你就别选刺梨汁，因为刺梨汁就是多酸，
0: 嗯、
2: 微苦微涩。
0: 就你要买饮料你就别选这个。
2: 对，它不是饮料啊，它是原液。
0: 对。
2: 那今天呢它这个价格非常美丽。先说这刺梨干嘛用的，就是如果你胃肠睡眠都不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话，起居饮食不定，你就每天喝上一袋。我已经连续喝了5袋，我自身的感觉就是原来我早上有一点慢性咽炎，还有就是有一点胃不舒服，胃酸过多，胃痛，稍微的胃痛，但是我连续喝了5天，我只喝了5天啊，
1: 嗯，
2: 每天早饭完事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感觉明显减轻，甚至没有了。
1: 嗯，
2: 早上起来就记住，免疫力低下哪儿有问题攻你哪儿，你就
0: 因为它确实挺短平快，
2: 而且
0: 因为你就想它的维 C 的含量能达到柠檬的100多倍。
2: 对， 对，而且呢 SOD 这个去除自由基
0: 就
2: 是让人，对对，去除自由基这个。那天就是说现在价格美丽，它是148元能拿走3大盒，
1: 嗯，
2: 一盒里边是10袋，一袋里是50毫升，也就是拿走3斤的刺梨汁，一天一袋能喝一个月。
1: 一天一袋一个月，两天一袋能喝2个月，所以说148块钱的话，哇，这冬天其实就是咱们说免疫力比较差的这些季节交替的这段时间，你只要集中喝一喝的话，
0: 嗯、
1: 你都会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想要购买的话呢，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好像就是两天了啊，
1: 13244602879，
2: 刺梨汁给父母给自己。我告诉你，现在人不缺营养，缺的是均衡。
0: 嗯、
2: 很多人就是营养过剩，但是他不均衡。
1: 对，你可能糖过剩、盐过剩了，脂肪过剩了，但是你所需要的这些 VC 啊、活性的 SOD 啊，就不达标。
2: 因为你蔬菜瓜果吃太少。
1: 对，
2: 啊、
1: 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但是同样啊，刚才上一段我们也说了这个新增的旅游项目啊，
1: 嗯、
0: 还
1: 有一个是康
0: 养的，说我们广东海南的这个康养旅程，
2: 这个特别好。我看了一下啊，这个15天的行程，没想到价格那么美丽，就是相当于就是老人看了一定会报名。
0: 这么说吧，我是觉得这个旅游线路功能性特别强。
2: 对，
0: 其实就是给那些大家想要这个
1: 想要去南方度假，
0: 或者说家里有长辈子女也有这个想法，让老人过2年去南方过冬啊，或者说养老、啊，
2: 先考察考察，
0: 可以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考察一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低成本、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考察方式。
2: 这个成本确实低，是我历来看过康养最低的一次。但是它的品质确实很高，因为我看到了它除了火车来回就不用说了，它有个地方连住6晚上，那个6晚挺好的。
1: 这个行程呢，主要是针对于中老年的一个康养的核心啊。那大家去的话呢，也是带大家先从广东开始，然后到海南。
0: 对，
1: 一共是15天的行程，然后我们坐着这个高铁去哈，然后整个行程。当中呢，全程呢也是带大家去安排，怎么说， 本地的特色小吃啊，还有一些就是适合康养的一些景点啊，
0: 嗯，包括当地的一些个地标的地方也会带大家都去到啊。
1: 对，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个康养的行程。

0: 尤其给父母想安排上的话，15天的行程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每个人15天的行程仅需2980元起啊，
2: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的这个
0: 里面
2: 跟你上
0: 铺
2: 下
0: 铺
2: 不一样，
0: 灵活，有很多灵活的东西，
1: 灵活
0: 对、嗯，所以是2980起的价格。
1: 想要详细了解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0月27号出发，添加微信吧。
2: 对，下个月。
0: 嗯啊，对对对，10月呢？
2: 对，下个月还有一个多月。
0: 正常就是一般来讲，去南方过冬的老人都是10月末出发的。昨天是陈小春有演唱会，是不是？
1: 对，
0: 咱看朋友圈，好多人在发
1: 独家记忆。

0: 间有设舞台，四圈都能看到他。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当年梁静茹就是中间设了一个舞台，让大家都围着他看，那挺亲和力的嘛。主要现在看陈小春演唱会，不只是八零后，主要是他和。他看他和他媳妇儿互动，
2: 嗯呐，他现在那个
1: 场场都到，
2: 年轻粉丝也不少，
0: 就是一个节目了，相当于现在是个节目，
1: 不是赠送一个妻子的浪漫旅行。
0: 对对，
2: 他也是咋说？他也是现在娱乐圈就是这个啊典范了，典范。
0: 哎呀妈，说到今天说到这个工作这个东西吧，
1: 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不计任何成本的话，其实我想体验一下艺人的这种工作，就是。万人这个哈合唱、
2: 啊、然后每天赶通告啊，然后这
1: 上综艺啊，这种对啊，其实也我想试试。
0: 就你那脾气
1: 咋的，
0: 或者是你那种，
1: 我啥脾气啊，
0: 就是我
1: 啥脾气啊，
0: 因为我知道艺人是这样的，艺人不能说不，让你干啥就干啥，你这脾气能吗？你
1: 艺人不能说不不，我看您也经常说不
0: 不，那是不是那是剧本。我今天看了一个参加过综艺的人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打拳击的说挣了四个多亿都赔进去了，那个、
1: 啊、
0: 对的，他和他媳妇儿上综艺去卖惨，甚至说在综艺上闹离婚，就是吵架，然后分分合合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个非常有资深的评论家就说到他说证明这个人确实现在已经逼到一定份上了，否则不能拿两口子这点事儿上综艺去说。你想想那种情况，我就觉得综艺可不是好上的，就是那种每一个情绪的变化都是剧本，他说都是剧本，没有，
1: 都是剧本，
0: 都是剧本，只不过根据演员的感染力怎么去演这个，就是
1: 我觉得他会是给一个大纲，然后呢就给一个大纲和一个导向，
0: 你看这
1: 就一个方向，然后你根据这个大纲的那个逻辑，然后你去，
0: 但是你要这么说，做艺人也挺有意思的，就是
1: 感受一下。对啊，你当然不想试试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想试一下。
0: 哎，他们前两天去那个横店了，去横店了，然后就是试演了，试镜了一集的微短剧。
1: 嗯，
0: 然后说就是感受了一下，就是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这辈子不想拍。
1: 微短剧。
0: 对，就是一分钟一集那个红果短剧那种。
1: 多火呀！现在
0: 是，但是说一天得拍。七八十集，然后
1: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原来的女主持人啊？
0: 不是她，
1: 一天拍七八十集、啊，
0: 因为她一分钟一集嘛，你这
1: 哇，那效率好高啊！
0: 就是要压缩成本，就是给你压到凌晨两三点钟，你就是今天从早上四点钟一直拍到凌晨，你也拍完吧，这些东西就挺累的。
1: 那不麻木了吗？
0: 对呀、啊，就是麻木了嘛。所以你看他们，就是你看他们都往死拍，你知道那种，
1: 只要拍不死
0: 就
1: 要
0: 往
1: 死拍，
2: 就是到最后演的已经是纯是生理。
0: 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说短剧无脑，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说了，当你看这个短剧，怎么没脑子呢？那一定是进钱了。对对，看的还有谁？
1: 我的小骄傲，他说图书馆，我一直很羡慕图书馆的工作
2: 啊。我知道他说那个感觉，
1: 就是每一天，
2: 他一定是个小女生。
1: 对啊，每一天与这个墨香在一起，闻着那个印刷的那个墨香，然后游走在知识的海洋里，是吧？然后而且能够瞬间找到你想要的那本书，
0: 嗯，
1: 那种感觉就特别，咱们说你说的俗一点，就是感觉自己特别有文化，
2: 有知识，有文化，有涵养，有档次，
1: 那档次的不是，
2: 有水平。
0: 看书啊，
1: 有水平。
0: 嗯，我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一本书，我觉得挺好，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1: 嗯，
0: 我是花9.99买的，但是说、是因为看了之后，我看了那个试看，我觉得一定要看一看，就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在这本书里边呢，叫《历史的遗憾》。
1: 嗯，
0: 大家有机会可以翻一翻。就他讲的是课本之外的，比如说黄鹤楼背后，他到底是怎么建的？为什么那么多名人墨客？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你一看就揭秘了千年的这个中国历史，就可以看一看。虽然我当时一看，
2: 所以那本书里也有巴斯克到底是啥，是吗？
0: 那本书里没有巴斯克是啥？那本书里是咱们单位一个。
1: 你怎么又把巴斯克翻出来？我都不想说，我上网查的巴斯克不是他说的。
2: 不是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
1: 他一定是记错名字，他想说的肯定是另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咸口又像饼干一样的那个
2: 过了，
0: 不是、
2: 嗯，
0: 巴斯克这个东西不是巴斯克这个东西，央视说过一次，就是这个甜点的那个历史，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个。首先，这个巴斯克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2: 对，这个是，
0: 而且这是咸口
1: 的，法国吗？
0: 对，
1: 一个边，
0: 它是边界，一个边界的地方，就这个小城，它就出这个东西。而做这个，
2: 但刚才我也细想了一下，就是我真是认真的想这个问题，不考虑钱，让我做什么工作？
1: 做什么？
2: 我想做评论员。然后这个评论员其实我。

0: 方便的评论员呢？
1: 还挺宽泛的，其实，因为那个，你比如说啊，一首新的原创的歌曲发布，其实那个发布的平台，它会有自己的评论员，一帮评论员来评价这首歌，属于是对这首歌先进行一个
0: 定位。乐评人呢？
1: 对，乐评人，这是一个。
2: 丁太生啊。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像那种美食的探店的评论人，就是不是那种，
0: 那叫探店博主。
1: 还不
0: 是那种，
1: 是那种之前写杂志的那种，
0: 像菜篮一样的那种，
1: 对，是那种评价这个餐厅或者评价具体哪个菜。
2: 嗯，
1: 我想做这种评论员。
2: 嗯，
0: 就是你有话要说。
1: 如果说不考虑钱的话，
0: 嗯，
1: 因为现在来说，这个职业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不太挣钱了。
0: 其实刚才你们说那个巴斯克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还想尝试的一个职业，如果不考虑
1: 糕点师，
0: 对，其实我挺想做。烘焙的，
1: 这也是我身边有一些个女生想开
0: 小，是不是、
1: 啊、
0: 都想做
1: 小
0: 店儿的这原因，
1: 小甜品店的原因。
0: 对，就是感觉做这些东西是个挺治愈的过程。
1: 对，包括我那个朋友也是，他自己研究那个巴斯克，我就说你为什么研究？他就是因为好奇、感兴趣，买老多东西了。就是你想做出来那一小块东西，需要好多设备，
0: 对，
1: 而且付出好多精，而且需要失败 N 次。
0: 对，这一点就是我想做烘焙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每一次做出来的每一个东西都不可能是一样的。
1: 他卖的非常便宜，他那一小块才卖40块钱左右，非常便宜，在巴斯克里。
0: 那还非常便宜，
1: 很便宜了，因为他那个原料做用的也都非常。但是他就跟我说啥，就这40块钱，我背后付出的应该后面得加好几个零，因为做废了的，然后浪费的原材料，然后其中
0: 买
1: 设
0: 备，
1: 对，
0: 那这你斌哥有发言权，
1: 有意思、啊、这个东西。
2: 其实我觉得做烘焙，就是如果说是你纯纯的是喜欢它的话，就不要开店，因为当你开店，你还要做火的话，你脸上就没有笑容了。
0: 尤其当你要做的个数要多的时候，要批量生产的时候，你
2: 就
0: 再也
2: 没有笑容，
0: 就是你原来想法的那个那些小幸福感了。
1: 对，哎呀妈呀，这乌拉拉也来了呀，这一顿乌了呀，我这就乌拉拉了。
0: 乌拉拉一般不来这地儿。
2: 所以我就想说，
0: 草莓熊才去探那个甜品的那种店。
1: 甜品，
0: 好吧，16:47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如果不考虑任何的这个薪资啊，这个工就是叫什么薪水的问题哈、工资的问题，那你想做什么？
2: 一定要分享给我们，就到底看看你内心已经沉浮很久了
1: 那个小心愿，
2: 那个小心愿，
1: 或者说就是到你现在的这个时候。你的眼光和你向往的工作是啥？
0: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接下来我们说说微商装饰本周的优惠力度。
2: 没错，还是啊，依然力度很大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微商装饰呢，跟909合作了有5年的时间了。那它其实啊，是给听众打开了一个靠谱的装修渠道。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微商作为一个标杆去衡量，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家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装修，尤其是无论是点选还是大包整装，其实做的很多都很到位的。
0: 而且他们家做到的就是省心安心，让你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他也是高标准严规范，然后信誉和品质也是受到行业监督的。
2: 没错，
0: 先装修后付款是他们家的一直以来的主打的这么一个亮点，可以让你在每一项检验合格之后再交钱，这个是绝对把主动权放在你手里的，
2: 没错，
0: 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
2: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2: 没错，那本周还是一样啊，如果你在
0: 10周年店庆，
2: 对，如果你在店庆期间添加了19904515909是咱哈士特的粉丝，你备注了，最后在微商家签单了 ，OK 了，你将得到以下的升级啊，这个升级其实是人家真金白银给你升的，一共有8大项的升级，先来说一下啊。微商家第一个给你升的就是你最有名的，就是一定要先干的，就是个地砖，瓷砖地砖。原来一般来说给你全屋通铺都是800×800的正方形的，其实呢，现在大砖是流行趋势，但大砖贵啊，免费升级750到1.5米的这个大砖，更显着你家通透大气，木门加高。第二点，木门加高最高就给你升到2.1米了，那现在微商给你再升高20公分，2.3米。第三个漆全部给你换成这个芬兰进口的5合1分离漆，环保干更耐擦，家庭更有安全保障。第四个橱柜加高啊，现在给你橱柜上柜升级700到800，然后呢整个地柜加高850到900，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而且呢定制费给你省了30%，很省钱。卫浴全部给你换成升级的智能马桶，管材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第八个吊顶，一般就是给你普通的集成吊顶，现在给你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顶，而且呢最后一个水盆给你升级为加厚的大丹纳米盆，这个非常好。

0: 那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当然了，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也是等着大家来四选一啊。那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最高能达到30000块钱的优惠额度。
1: 嗯，
0: 同时呢，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也是一站式的家电配齐。
2: 哎。
0: 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2: 嗯，
0: 那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的不限平米数的更换，还有这个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以上的这些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进行咨询了解。
2: 没错，
0: 19904515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啊。
1: 好嘞，有装修需求添加19904515909来详细了解维尚10周年店庆的优惠细则。那今天话题继续来分享，大家可以在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说，如果不考虑工资的问题的话，你最想做的一份职业是什么？
2: 没错。

0: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1: 后来的我们一定是那个健康长寿，
0: 做上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不可能，我跟你说，现在人身不由己的太多，我们这个话题可以解除了好多人的梦想。
0: 但你知道，我忘了，我根本跟你们学过。前一两天我去单位，就是其他部门，
1: 我看着了。你说那个女生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0: 对啊，那她真的就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2: 咱单位啊，
0: 嗯。来15:57，咱们说点开心的。
1: 这都挺开心的。今天
0: 官方商城上今天的好物居然是红肠，
1: 阿尔克谢红肠，买三斤赠两斤，特别好。我跟你说，
0: 买三斤赠两斤，五斤呢，一共。
1: 对，买三斤赠两斤，100多块钱，拿走是整整20根肠，三斤带肥肉的，两斤儿童肠。
2: 多钱呢？
1: 阿尔克谢大红肠的，
2: 148
1: 好像，
2: 79，
1: 好像没有那么贵吧。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红肠挺合适的，我还寻思买20根尝尝，因为这个红肠它可不是那啥，它是正宗俄式风情啊，正宗的那个俄式肠。之前呢，
0: 对，之前木木去那哪儿不也说，
2: 对，那边
0: 香肠
2: 特别好吃，
0: 非常好吃吗？
1: 对，
2: 好吃，就它不一样，
1: 对，
2: 就跟咱有明显的不一样。
1: 今天呢是啊，这个一共拿走5斤红肠，只要179块钱，买3斤是精致瘦肉款，赠2斤经典肥肉款，5斤肠
0: 相当于3斤儿童肠，2斤红肠。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1: 你就是你直接就拼吧。我跟你说，今天啊，
0: 这个好在哪儿啊？首先你看它标题就能看出来，老味道的是，
1: 对，阿里克西，
0: 还有不加鸡肉不加胶，这点也很重要。
1: 纯肉，
0: 因为现在你看啊，很多熟食类的东西价格参差不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时候它会上很多胶、
1: 啊、
0: 就会上很多鸡肉，
1: 对，
0: 就不光是猪肉了。
1: 一定说啊，吃红肠一定要吃纯猪肉。
2: 它这里还有牛肉呢，
1: 有，还有
2: 它不加鸡肉，它加牛肉。
1: 而且、
2: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加牛肉吗？它掰开才能拉那个丝儿，它
2: 能
1: 有个纤维感。
0: 我牛肉成本太高了，
1: 所以呢这次中秋节啊，送人有面子，而且东北人还愿意吃这口。
0: 嗯，
1: 你要说吧，送给你要说送人吧，哈，贵贱不说，它得对口。
0: 嗯，
1: 东北人哪有不愿意吃红肠的呀？
2: 它这包装也挺好，可以送人。
1: 对啊，还有礼盒装啊。嗯、今天是这样的，只有200组啊。今天是阿里克谢这个红肠是3斤。儿童肠3盒加上两盒这个红肠，就带肥肉和不带肥肉加一起，
0: 嗯、
1: 一共5斤，
0: 嗯、
1: 到手20根，
0: 179块钱，
1: 赶紧买啊，赶紧买！
0: 阿里克谢红肠，
1: 对对对啊，掰着吃，切片吃，拼盘吃，怎么都行。你知道我愿意怎么吃吗？我愿意搁方便面里吃，老好吃了。
0: 烤一下也很好吃、
1: 嗯、烤爆的那个红肠，红肠那个味儿啊、嗯、只有东北人才懂啊。那如果喜欢吃红肠、
0: 嗯、
1: 尤其家里边老人真愿意吃这口红肠、
0: 嗯、
1: 送给他这个阿里克谢好红肠，里头不加胶不加鸡肉的，牛肉和猪肉的啊。
0: 对，
1: 一共今天明天2天特惠179、
0: 嗯、
1: 到手20根，闭眼抢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你想吃好红肠，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别废话，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红肠，赶紧买，赶紧下单，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啊。
0: 好的，
1: 一共200箱。
0: 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红肠。
1: 没错，
0: 我已经在看了。
1: 没错，明天凌晨恢复原价啊、
0: 嗯，
1: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哎，好多人好信，你知道吗？就原来咱卖过的品，
0: 嗯、
1: 他又搜去了，发现
0: 确实。

0: 远嫁了，
1: 对
0: 对
1: 对，确实远嫁了，
0: 而且还发京东物流速发，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好嘞，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2: 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白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真有才，超搞笑，水男神有骄傲，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一向各位问好。
1: 走过千山万水，尝过山珍海味，能力气质不是吹，传说八十一还有人追的星月啊，这就是八一追我的时候的那个老头的声、哎、是吗？
2: 你别说，月姐这 slogan 跟你这个音效还配一点、来，世上没有餐厅说汉萨的三级入的哈广街上外国默默。
0: 好嘞，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啊，
1: 现在人配了是不是？
0: 不让吗？不让俺们吃，不让俺们配，
1: 不是不让。

0: 是要适当的减少，哎，必须用的时候再用。
1: 什么叫必须？
0: 就是实在好笑的时候。
1: 你可真好笑，你17:05，说说今天话题吧。
0: 木文把它薅你那儿去。
1: 今天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啥不用算工资，就是没有这个不图报酬，啊、
0: 不计经济这个
1: 就你别
0: 收入，
1: 对，
2: 就是干
1: 你。你内心最想做的是哪一份具体工作？
0: 哎，这么多想当保安的吗？三哥也是保安，怎么？
1: 我二叔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个保安，他是做那个，就是他是这么，他是做这个工作，是一个公考学校，你知道吗？公考，他是在那儿，晚上学生下学了吗？完事他就去，然后呢，我说二叔轻松吗？他说，轻轻松松4000多，然后这个什么还能健身什么？就他说他晚上天天健身。然后走几个哑铃，做做器械什么的，还有小电，还有个电视，然后还有那个床，然后晚上
0: 每天看当当当当当当。
1: 他们那个公考完事最后一班好像是9:30吧下课，然后10点钟一直到早上7点钟，你就可以自由活动。
0: 啊，
1: 我关键是离家近，步行5分钟，1月4000多，我说干的老好了。就是，而且，但是啊，他是这样的，他凭体格子上，他年龄不够，你知道吗？但是他身体好，因为他。不太像那个岁数的人，就说那行离家近就行，有事儿什么的临时加个班叫你啥，他说没问题，就这样。那现在
0: 真不错，
1: 真不错。我二叔每天晚上带那小盒饭，整的还挺好呢，工作餐啥的。
0: 我都想带盒饭了，现在。
1: 就是4000多，我动心了，我都。
0: 别说了，不到50不要，你还差着呢，还不行。
2: 你还欠火。
1: 对，我说我去，他说不行，这小伙子满眼透露出算计。默默，你除了
2: 看人真准，
1: 哎，除了你之外，你觉得
3: 你
1: 要当什么？要当那个什么美食评论家啥的
2: 啊？
0: 除了评论员以外，你还想干点啥？有没有还想特别想做的这个一个职业？
2: 我其实刚才我有一个，就跟我想法一样，机场，
1: 你说
2: 机场啊，有那个就是骑着小车摆渡车司机，那个。机场
0: 摆渡
2: 车司机
1: 应急送你，比如说你要迟到了，他直接给你送到登机口，
2: 或者有那就比什么，比如说
1: 那
0: 打扫卫生那个小车，我倒是见
1: 过。那也是地勤人员，
2: 从 T1 给你送到 T2 啊，从 T2 给你送到 T3 呢、啊，从 T3 给你送到 T4。哎，这我就是
1: 我哥就是干那个的，
2: 这挺好玩。
1: 我堂哥就是干、那个，
2: 但是吧，就有一个烦恼，在机场工作，就是每天通勤这块
0: 很远，
2: 是个大问题。
1: 我再告诉你一个，在机场工作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过年过节，你根本按时不了下班，因为飞机没有头一班几点，它不落地，你这个地勤就结束不了。
2: 那是
1: 它最后一班，直到最后一班落着地了。
0: 所以你光看，很多人都是看一个职业，你光看到它非常好的那一面了。
2: 嗯，
0: 就像刚才你兵哥说的，你想做的那个职业，极有可能就是你最想玩的时候，大家都最想玩的时候，你却最忙，却啥也不能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过三十，比我就是春节值班，他基本就是没有，因为他春节期间就是他最忙的时候。那地勤他只要有这个航班，他就有地勤嘛。
2: 没错。
1: 那你说开车那个确实挺酷的，
2: 就是他挺好玩的感觉。一得了，
0: 那我再给你推荐另一个职业呢，比如大型的那种
2: 商场，
0: 不是商场，大型的宾叫不能叫宾酒店
2: 啊，
0: 大型的那种花园式酒店，比如海南的一些，比如说那个
2: 我知道你说那个
0: 度假酒店，
2: 摆渡车，
0: 度假酒店开摆渡车的那个，你怎么样？
2: 非常好，
0: 从别墅区给你接到大堂，
2: 那非常好。
0: 从那个你那栋给你接到那个餐厅，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这个挺好，而且
2: 而且
0: 每天在那个环境那么好的那个，
2: 而且每天接触的人也都是、
0: 都是上
1: 非富即贵，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达官贵你万一
2: 是大家也都是抱着就是开心的目的来的，所以就是一天应该是很难有坏心情，
0: 开开心心。
1: 对，万一你认识个沈氏集团的二千金什么的，是不是？你拉着他
0: 啊，那这部剧的名字就叫《沈氏集团二千金》。爱上了开摆渡车的我，不是爱上了69岁开摆渡车没有双保的我。
1: 哎，但是我是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还想干一个事儿，我觉得能开心，这是我一直想最近一段时间想做的事情，就是主打一个按时按点就行了。环球影城迪士尼开，比如说霸天虎过山车开之前，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一趟要启动了，跟我们挥挥手，做一次疯狂的刺激，3、2、1，走起！啪一摁，唰出去那车。
0: 游乐场 MC
1: 就是按电源、按电门那个，就是过山车按电门那个，走了，咔咔就走。
0: 那我觉得还是当那个巡游的表演团队更好一点吧。
1: 千万别，
2: 那个累，
1: 太
2: 累，哎呀，那个累是累了，
1: 就你办，
2: 而且1年365天，冷还是热，你都是那一套。
1: 你说你办啥？
0: 我办
2: 梅纳贝尔啊。
1: 你扮公主手里那个碗呢？

0: 公主手里为什么要拿碗？
1: 哎，那天我妈说了一句真心话，我说妈妈，你看全台这些女主播，你也认识很多吧？
2: 哎、
1: 我说你觉得谁
2: 开始打一巴掌给一天枣了？
1: 不、
2: 哎，说吧，说啊。
1: 你能力再强，在这个世界上没用，长得好看其实也没用，看命好不好？尤其是女生，你看你月姐幸福根本不卡颜值，也不卡身材，就是卡你这个命好不好。你月姐就是这个幸福的命，
2: 那是啥意思、啊？
1: 就是女人命好，你干的再多、啊、下场也惨，你长得漂亮最后下场也不会太好，但你命好，你看就老公就是说，你看进家里躺那一躺，老公就愿意伺候，这是命，这是女人的命，你得信。他不卡颜值，不卡那个身材的，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所以你月姐是一个幸福最好的代名词。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非常好，所以我才这么幸福呢？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样婶的，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我昨天做的饭吧。咱不说那天咱俩聊什么，说到周末做大餐吗？你说你要做
1: 你做饭的住院率是多少？
0: 你说你要做一个什么鸡心炒鸡胗，你就那
1: 双
0: 爆
1: 双
0: 爆。我昨天也没做啥大餐，那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反正肯定比你那个要稍微复杂一点点。嗯，
1: 你倒立做的？
0: 就是你以为我就是手都不沾水
1: 吗？那我想问一下，昨天你所谓的这份大餐是独立完成的吗？
0: 对呀。就是我家两顿昨天两顿饭当中的晚餐，
1: 监控有没有拍到？
0: 什么
1: 监控有没有拍到？老左吃的怎么样啊？
0: 挺好啊，我家现在还剩了一点呢，一会儿晚上我打算回去再把它吃掉。
1: 我都想你能做啥呢？无非就是
0: 其实也不难，但是就是说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我也会做饭的。
1: 那其实我看照片，我看我审一下，因为现在你要说我做照片，你要我做饭，你要不会吧？不会那么地了，我会做饭，我就看看你做的好不好。
0: 记得打分哦。
1: 好了，今天就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
0: 如果要是
1: 不计报酬，你内心当中最想做的，凭自己，就是我一心想干了、
0: 嗯、
1: 哪怕不给钱都行，我就一直想做它、嗯、就是没有这个
0: 机会。
1: 对，
0: 最想体验一下的职业是什么？分享的还是微信公众平台啊。
2: 嗯
0: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优质行程哈、啊。最近这马上也快要各种各样的节日到来之前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除了海参崴以外还有行程啊，还有单
1: 程
0: 的行程，还有一个特别好吃蚬子的行程，我真是觉得我可以坐高铁去一趟。
1: 蚬子行程，
0: 先来说说丹东吧，这个新行程。
1: 丹东这个是四天的行程啊，
2: 嗯、
1: 那我建议大家，对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是跟着我们，就是坐大巴或者是坐火车去，就最好的、啊。
0: 它有三种方式：自驾、大巴加火高铁啊，你可以任选其一。像我这种懒人呢。就是不乐意长时间坐车的人呢，我就肯定坐高铁去了。喜欢开车的人呢，你可以自驾啊。带孩子呢，又不想坐火车呢，那你就坐大巴都可以，反正就是自由选择。
1: 老轻松了，主打一个解馋、轻松啊，无负担。
0: 没错，
1: 老人孩子一起就玩呗，上丹东。现在丹东正是吃海鲜最好的时候，
0: 蚬子就是最好的，
1: 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0: 然后呢，行程自由。你要开车就好在想停就停，想玩就玩。
1: 哎，对。
0: 然后呢，坐高铁呢就是省时省力，
1: 安全。
0: 每个人1980元起的价格啊，当然你要是开车的话1980，如果要是坐高铁，可能价格还稍稍稍上下会有浮动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这个看海，是不是想吃蚬子？
2: 嗯哼。
0: 想要去看看那个，好像那还有一个博物馆，还挺有名的，海上的博物馆，一个就是一个。
2: 怎么说呢，这些景点的选择我也看了，很寓教于乐、
0: 对
2: 就属于那种全家不分年龄都能去的那种。
1: 对，就溜达呗、其实你到海边就是溜达嘛，吃溜达，吃完睡，
0: 包括大陆岛，
1: 对
0: 吧，
1: 大陆岛。
0: 想要了解这个行程呢，10月1号11出发，当天出发，是不是？
1: 对，这个、要说一下啊，丹东这次有一个海鲜自助，嘎嘎有名，就带他去那个海鲜自助，据说煮那个大鲍鱼、就又吃，他又一个单锅给你煮的，就是你可以吃，每次就吃一只大鲍鱼。
0: 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备注丹东啊。
2: 没错，13244602879，
1: 备注丹东。
0: 然后四天行程，你也可以出趟国，我们依然还有海参崴的行程。
2: 这是今年发团最多，然后也比较经典，一直在捣鼓的行程。
1: 这个是我们成熟线路了啊，今年暑期就是团团满。那现在呢，我们还剩三团，也团团满。你记住，10月1号、10月2号肯定最先满的，9月25号也就扫扫边，剩几个位置就爆满。咱这个。整个中秋双节的团就没有了。现在你要想报名，一定要提前。这个海参崴行程呢，就是主打一个出国不累、好吃、好玩、还有就是呢，老人孩子都可以。我们这次是吃帝王蟹的地方，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是拍照也好啊，这个摆拍也好，反正都是这些帝王蟹给你了。我们孩子也有帝王蟹啊，孩子有孩子的价格，2599一架全含，我们来回都是高铁，一本护照在东宁过关，非常轻松。
2: 没错，想要这个报名的话也是啊，这个得抢位置了，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OK。

0: 哇，这首歌觉得好有童趣啊，
1: 很清新，
0: 非常的好。
2: 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蔚蓝的《就算世界无童话》，
0: 他
2: 这首歌也给你唱出来了，是不是？
0: 就太全面了，这个蔚蓝，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了，但是
2: 哎，对，
0: 他就是，但是
2: 你听
0: 他
2: 的声音，
0: 就是，
2: 跟他的颜值，你感觉好像融不到一起的感觉。
0: 我觉得他有点出道的早，但是成名的太晚。
2: 他就没有太成，就是名没有特别出名过，
0: 对对，就
2: 是，但
0: 是
2: 他的歌确实是值得反复听的，
0: 非常好，
1: 就属于那种歌红
2: 人不红，
0: 就是
2: 对对 对，
0: 他唱抒情歌可以偷走你的心，他唱这种，这个童趣的歌可以让你瞬间感觉到回到小时候，也希望这种感受也能带给你吧。
2: 冰冰，快把你那个啥短裤穿上，你都回到小时候了。
0: 不是短穿短裤，那我你不穿短裤夏天啊？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童趣嘛。你刚才说小时候，
0: 你的童趣的定义就是穿短裤吗？
2: 我穿补垃圾。那小时候那穿的叫补垃圾，是不是木木？
1: 嗯，
0: 你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2: 我还有很多要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想聊的是，如果所有的工作工资都一样了，你最想干什么这件事情。
0: 其实也就是你不用算这个什么工资了，就是你最想干啥？
1: 动物饲养员有意思。
2: 你看吧，阿尔萨斯说吧，他说想当大熊猫饲养员
1: 啊。那你看，
2: 你也不要觉得大熊猫憨憨的很可爱，他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啊。我最近刚看了一个，大熊猫饲养员一不小心在关门的时候，好像夹了一下大熊猫的那个手，然后这个大熊猫就
1: 生气了。
2: 就开始那叫什么拳儿，
0: 那也确实怪他，你夹我手干嘛？
2: 对，然后就是上来先泄了一下愤，然后又走了。那个当然也是一种两个人的互动吧，跟饲养员之间的互动吧。
0: 你看铁牛跟我说，我就想当公交车售票员。我其实小八零后的孩子有这个，就是部分人有这个梦想。
2: 嗯，
0: 他说那时候那种是老式的，有人售票的那种，可以跟不同的人吵吵聊天儿。他说每天在车上车下看不同的人生，他是这样的。小盛说的这个其实。我干不了，因为我养过动物的人都干不了。他说我想做宠物殡葬师，工资我都不求，但是我想好好送别每一个毛孩子。他说不用看家属的这个就是钱啊什么的。
2: 哎，但我恰恰其实我刚才想了一圈，我恰恰最不想做的工作就是一些
0: 送别之类的。
2: 每天对，包括其实我刚才还想说可能要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我也很想，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不行，这样我每天都要。就是其实我的情绪和那个内心每天都要波动和被牵动着，我就感觉也可能我并不能。
0: 但你会有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慈善家最大的一点就是那种内心的，
2: 就是你替人完成了一个梦想，或者是圆了他一个梦的时候，你的那种收获感。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先消耗了，
1: 付出了很大的，
2: 对对对对，情绪一定是有很大的波动。这个我感觉我可能未必能胜任。
0: 无所谓，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愿意当那个职业观众，去各种。就各种综艺去当那个群众演员，鼓掌也好啊，大笑也好啊。
2: 行，岁数大了还能去排队，
0: 不计工资啊，你知道吗？就是脱口秀的
2: 领奖员是吗？你说的是
0: 他有一些就像义务一样的哈，就是到那去就是做那个工作。他
2: 说白了就是有点像托一样的那种存在，带动现场气氛。
0: 对，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每天在那个现场，但你知道录综艺可不是你们看那四十分钟。其实那个朋友去录过金星秀嘛，当时就是那个综艺，然后他说，
2: 当然
0: 你
2: 是几个小时里面剪出来的那四十分钟，
0: 12个小时里面剪出来那些东西的，好多东西都已经剪掉了。
1: 嗯
0: 啊，光拍手就得拍2个多小时，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拍。
1: 所以就是最恐怖的是，一般录综艺也好，什么也好，他会在一个棚里，所以你是不知道日夜的。有很多人就是一出来，哎。
2: 天亮了，
1: 13号还是14号？是这种，就跨过了一天。其实
0: 建国，我特别想做这个职业。如果我真有一天，
2: 嗯，
0: 真的有一天，我的体力各方面，我觉得我是有这样的实力的。职业遛狗师现在已经有了。我小红书上有个女生，哈尔滨的，做的特别好。她就是在那个小区，她接了，她就是过年过节。就挣这半个月的钱，
2: 都知道这时候大家可能回家了，回村了。
0: 50块钱一次，一天能
2: 这么贵呢？
0: 对，给你喂饭加遛狗，50块钱，他一次能接8单，一天就400块钱。他一天，然后那个有的那个小区什么的，那个什么，他可能会更贵呢，
2: 就4000块钱。
0: 对，他这半个月，比如说你从初一到15，这时候有的家里还是延长，比如说过暑期就每天带遛。不少挣，而且那个女孩特别可爱，就是她就是小红书上说，我给你带着遛，我这个小区在哪个小区附近都是可以的，
2: 每天2万步，
0: 对，就是那样。其实我也能做这个事情，
2: 你太擅长了，
0: 因为我还扛咬，关键是我扛咬，没事儿，
2: 不是关键，你疫苗还在效期，
0: 恶犬也无所谓，
1: 就是能帮遛能喂食，
2: 无所谓，他那个疫苗还在效期，
0: 我能喂食，我能给狗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还能替
0: 人
1: 磨牙，
0: 我还身体好，还有狂犬那个疫苗还在线，
2: 在线，
0: 我还扛咬啊哈啊，所以我如果 对，这个十一如果有空的话，想要那个我们附近小区可以找我联系啊，我给大家带六，我不要钱都行，我就给你带六。
2: 他说不要钱，
0: 不考虑，今天不说不考虑成本吗？啊、不要钱，那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工作。
2: 小短腿的长颈鹿，他说我想去收银，我喜欢收钱的感觉，但是指定是收不明白，还得倒找钱的那种。
1: 啊，那不行。
2: 哎，其实我小时候有一段也特别喜欢、
0: 嗯，
2: 小时候有一段特别想当那个银行的那个收银员，银行的那个柜员，
1: 嗯、
2: 就是可以每天数钱。
0: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肯德基、麦当劳那时候做培训，光收钱就要培训一天。我说

0: 边有啥啊？你知道收钱是有一个那什么的，因为你所有的在监控之下，监控有声了嘛。比如说你拿了一，那时候没有什么微信，就是直接100块钱买三个汉堡，一定要大声说，手一定要伸出，收您100，然后一共35，收您100，找您65，因为这个监控都是控制的嘛。然后你的收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在然后捻开吧，攒的钱找您65，请拿好。就是每天他要看抽样，看你这个。收钱和找钱的过程，
1: 其实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2: 误会。
0: 对对对对，
2: 摩擦
0: 就摩擦，就是收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流程。
2: 现时代的进步，现在不用了，
0: 是不是、啊？
1: 哦，怪不得你要去银行存钱，他也会问你这是多少钱，他先问你，然后等你说出数之后，他再去他核验。
0: 啊，我前两天就去银行存一个钱嘛，然后我存的存就存钱之后呢，结果呢，
1: 木木，你斌哥还能存钱，
0: 然后
2: 不是五毛也能存，
0: 然后不用了，然后不用之后呢？那个是一个就是个新人，然后他就那不用，我说不用不用存了，我那个啥给我吧。他给我的时候，那个就是管理员说你干啥呢？嗯，其实他正常人看着没有问题，他说给客人之前也要点一遍。嗯，你万一给他是回头找你就说你少了一张呢？他说啊对对对，他必须要再点一遍完整物才给了我。嗯，一共21万。
1: 啊，
0: 我就醒了。哎呀妈！刚才纯属虚构啊！
1: 你说到21万的时候，我当时脑袋已经空了。我想这是什么？越南盾？
0: 给我点醒了一下。
1: 啊，
0: 好嘞，17:26了。
1: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如果不考虑薪资啊，你最想做的一份工作是什么？分享的还是二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口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1: 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说红肠吧。
0: 阿里克现在大红肠子哈，
1: 这个咱说今这个马上要开始各种各样的节日就来了。
2: 这刚才我们仨一顿看呢。
1: 嗯，就是马上中秋也要来了，国庆也要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给自己家的亲朋好友啊，甚至外地的朋友啊，准备一份这个小礼物的话，这个红肠一定是能代表咱们哈尔滨人心意的。所以说，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一款红肠，
2: 哎，
1: 是一个。组合装一共5斤，3斤算
2: 铜肠
1: 纯瘦的，
2: 三盒
1: 是纯瘦的，两盒是
2: 肥
1: 瘦
2: 的，
1: 就是跟红肠差不多那种。
0: 3+2，
1: 嗯
0: 嗯，
1: 一共多少钱？
0: 一共179，拿走20根红肠。
1: 嗯，
2: 1795盒20根，
0: 5斤，
1: 嗯，
0: 五斤
1: 。最重要的是呢，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胶啊、鸡肉啊，没有，就是猪肉加牛肉的组合。咱说加上牛肉之后，这个肠
0: 有纤维感，
1: 这个肠的成本就真的是大大就是。加大了它的成本，
2: 提升了，
1: 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它的口感。
2: 对，
1: 所以说呢，这款肠非常不错，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亲朋好友哈，或者自己留着过节吃，都可以去下单，
2: 嗯、
1: 价格非常美丽，179，还能有牛肉，多良心。
0: 对，
2: 没错。
0: 阿里克谢今天、明天啊，一共2天，那买3斤赠2斤、
1: 嗯，
0: 还可以给你搭礼盒装，一共179，带走的是20根红肠5斤、啊。那怎么来购买呢？添加微信要这个
2: 微信的公众号，
0: 关注
2: 哈
0: 尔滨
2: 音乐
0: 广
2: 播，广
0: 播广播，对对对，
2: 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
0: 红肠
2: 俩字，
0: 记住一定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红肠。
2: 今天是200组，明天是150组啊。
1: 嗯、就这些售完即止啊、嗯，因为这个价格。很划算，
2: 而且本身这个东西红肠嘛，它的生产有量，
1: 消耗也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家，就是我老妥也好，还是我爸爸也好，都是非常就是。
0: 我妈就愿意吃这玩意儿，没有啥别的。
1: 岁数大一点的，真是特别喜欢。
2: 下个酒了，做个饭了，日常嚼吧嚼吧，
0: 关键是
2: 它就馋了。
0: 冷拼、热炒、烤爆、泡面，
2: 样样行。
0: 对，面包伴侣都是可以的。
2: 嗯
0: 嗯。
1: 好的，分享到这个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下单，回复红肠就 OK 啦。还有什么？
2: 哦，我们
1: 还有
2: 我们的刺梨，
1: 刺梨汁儿，
0: 刺梨啊、
2: 嗯，一个好吃的，然后呢，这个不好喝啊。
1: 刺梨汁还有最后两天了，
0: 哎、看今天咱那单光光卖，
1: 是明天没有了，就是这个价格你再找不到了，
2: 就到今天了吗？
1: 对，明天到
0: 明
1: 天就没有了，明天最后一天。
0: 我跟你说啊，真是这样，人现在不缺营养，但为什么身体总不好？因为不均衡。
2: 哎，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啊。
1: 嗯，
2: 就这两天开始，你会发现好像大家知道马上要结束了，
1: 因为不天凉了，大家可能身体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了，
2: 都注重这事儿了。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刺梨汁特别棒在哪儿呢？维 C 三种含量的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了。维 C 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人参的40倍 ，VP 天山雪莲的23倍，而且它里面最独特的就是这个超强的 SOD， 就是自由基的天敌嘛。包括你是熬夜也好啊，肠胃不好啊，睡得不好啊，面色不好，这些都是跟这个自由基氧化损伤是有关的。
2: 嗯，
1: 尤其又到了这个夏秋的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或者是免疫力就容易出现低下的问题。
2: 对，
1: 所以。

0: 这个时候你多喝一段时间，喝个10天20天，你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变化。
1: 一定要连续坚持喝。我告诉你，昨天我在节目中为啥卖的那么好，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实际体验，你能挺过前三天，你就觉得你赢了，因为你这个身体已经感受到它了。喝第一口的时候，真的有点啊，就是有，哎呀，有点咽都费劲。
0: 不好听，它是微涩、
1: 微
0: 苦、多酸的。
1: 就你想想，里边满满的，你说是柠檬110倍，它得多酸？你说它那个 SOD， 它肯定是纯天然的东西，都不是太口感太好的，因为添加才好喝嘛。
2: 但是它对身体很好，
0: 非常
1: 对，非常好。因为我喝5天，我的小小的胃酸、胃胀，包括慢性咽炎，已经就是没觉得那么早上那么强烈了。我跟你说，人不缺营养，因为现在肉、蛋、奶都补得足足，但是均衡不行，因为你瓜果蔬菜吃的少。
2: 所以想购买的话，今天是到手第二天啊，可以
0: 148块钱三盒，
1: 三大盒，3斤，148块钱三大盒。其实厂家给我们909啊，明天最后一天就是5折优惠，你自己上网查，就这么大厂家。合下来5块钱一袋，你能拿到50毫升一小袋纯次厘汁啊，能拿走3大盒，能喝30天，一天一盒啊，一天一袋。那添加微信来购买13244602879，优惠到明天结束，这个品牌也就没有了。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次厘啊，一定要备注次厘，因为现在活动多，行程多啊。
0: 好的，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次厘。

0: 林俊杰的
1: 记得，
0: 记得啊，记得你今天说过的话。当你已经完全可以自由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工作啊？
2: 当你不再计较工资、
0: 对
2: 收入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一份职业是什么？
0: 当你房全款、车全款，然后呢，你就想全心全意的，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2: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哎、突然想住了，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我小的时候梦想。刚才兵哥不说他小时候梦想是那个
2: 车公交车售票员。
1: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说过我人生中第一桶金是3块钱吗？我们那个青青草那个
2: 发的一条小文章是吧？稿费
1: 报纸的稿费嘛。
2: 费
1: 我小时候的梦想真的是成为作家。
0: 你现在不也坐家里吗？
1: 为什么
0: 你现在也坐着呢？
1: 那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通过文字
2: 表达自己，
1: 而且说能就是做作家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点是他可以 N 次的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冥想状态，哎，然后去思考，沉浸于自己文字中。
2: 好，那既然你说到了这儿，那我想问的是你想写的首先题材是什么？
1: 像汪曾祺的那种散文
2: 啊，想写散文，
1: 对、
2: 嗯、
1: 然后大概在书店里边放置的位置大概就是杂文或者散文或者文学那一类的那种风格，
0: 就是想写啥写啥。
1: 所以
2: 不得不说散文确实是
1: 不挣钱嘛。
2: 嗯，
1: 所以就是今天大前提终于满足了我这个梦想，就是不挣钱嘛。
2: 好，那你的书的开头第一句是
0: 瞎说散文。那你开头散文，那你散文你知道什么吗？比如说朱自清也写过散文，但你知道都写过散文，但你知道散文最大的就是形散意不散，
1: 对、
0: 就是、它看似好像就没有章法，但其
1: 实
0: 表达的利益就是让大家想看到什么。
2: 所以你的主题是
0: 形散意不散，
1: 哎，这也是我觉得作家幸福的一点，就是二十多岁他会有二十多岁要表达的。
2: 那真的，要是让我当作家的话，如果让我去从事这个，我要写的一定是悬疑小说。侦探小说、
1: 啊、那么功利
2: 啊不是功利、啊、
1: 因为这个你这个赛道是最挣钱的。
2: 我不说，咱说不考虑挣钱、
1: 啊、
2: 我喜欢这种题材。
1: 你真的喜欢这种吗？
2: 对呀、啊、我不喜欢，我其实对散文是最、啊、不是那么，就是我喜欢就跟我可能跟我看的一些东西有关系。
1: 其实你说我为啥想做，其实就是你问我题材，我说散文、因为其实我就是不想给自己设定任务，因为如果是小说类的、或者说尤其是悬疑类的那种、你的任务性特别强、你一定要这一环扣在了下一环、你一定要这个角色他有他的角色，
2: 对
1: 人物小传，或者
2: 一定是符合逻辑且有故事性，
1: 对剧情中的使命。
0: 你不需要开支，那个出版社需要开，
1: 对，
0: 催死你！我跟你说，
1: 所以嘛，今天，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就是不考虑工资这个，
0: 你不考虑，
1: 就我终于可以考虑这个职业了、啊。
2: 何晴雨说的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同学就在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1: 啊、
2: 他说，其实这个事儿也很多人应该都想，在海边开个民宿。
0: 嗯，
2: 想不想？就问你们想不想？
0: 不想
2: 啊。
0: 不想，
1: 还真不想，
0: 真不想、
2: 啊，
0: 太累。
1: 因为住过，就知道他的日常的打理和运营，
0: 其实你没有任何时间，你
1: 成本有多高？
0: 你记住了，一定要对任何你电视剧看的那些趣味，
1: 一定要
0: 真正实际操作起来
2: 相当。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开一个海边民宿，然后我
0: 那
2: 个找一个管家来负责？
1: 那你的乐趣在哪？
0: 你在三亚买套房子，你托管你就知道。你
1: 姐，我跟你说，如果是你那种情况，他就也失去了
2: 我的乐趣，就是天天坐在收银那儿看大家来来往往，然后需要收银的时候，我给他收银一下，然后再养几只狗的那种。就是、
1: 那你在市区内开奶茶店也可以做到，
2: 那看不着海呀，吃不着海风啊、吃不着海鲜呢。
0: 是这样的，你待两天你就痛风了，你就不来
1: 了。而且就是，其实我为什么也一口回绝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海边呀、海景房啊、海边民宿这种，你觉得应该是阳光沙滩的东西，一年365天。

0: 就是上一秒天晴啊，海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最多变的，
1: 是不是？
0: 下一秒可能就阴云密布了，开始狂风乱作。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没那实力。
0: 你说你晚上睡觉，你说你晚上睡觉，你听着外边惊涛拍岸，
1: 对，
0: 然后电闪雷鸣，多吓人呢！
1: 不要开，你可以去当那服务员，没问题。
2: 换地儿上云南，
0: 冷不丁一下子行，冷不丁一下子行。
2: 还有就是
1: 怎么念两 K 歌群的吧？
2: 嗯，念吧 ，K 歌群咋的了
1: ？K 歌群老逗了啊！给大勇说，
2: 云南，
1: 他说那个先说这个
2: 小学保安，
1: 小学保安咋的了？
2: 云南各就做一个小学的保安，
1: 我知道学生少。还有就是乐悠悠说宾馆试睡员，哎，宾馆试睡员可不太容易当。什么看塔人、宾馆试睡员，你看似好像很舒服、很清闲，但是你要承担的这种心理孤独，就看塔员是心理孤独，试睡员你要写报告，不是让你睡过去了就完事儿了。
2: 阿乐子小婉丽说，食堂管理员其实也挺好，食堂管理员其实挺好。
0: 我小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也有段时间想干这个，因为他掌管菜的生杀大权呢。他盛多就是多，盛少就是少
2: 啊。你说的是打饭阿姨，
0: 红烧肉他说都给我盛肉，他就多盛肉。多成土豆就多成土，管理员也一样啊。
2: 嗯，
0: 我去年
2: 哦，他能吃上第一口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去年寒假，然后我去我们回我们高中去拍那个元旦。
1: 小伙子，你是9:09几点节目的？是早上7点到8点的？那你要补补身子。小伙子，你是姐下午4点6点，让你吃。
0: 正回我们那个高中母校去拍那个元旦的那个拜年的视频的时候，当时就是啊，我们当时体育老师升为食堂管理员了
2: 啊！体育老师升为食堂管理员了，那腱子肉应该不少吧？
0: 啊，那个体育老师，我就夸他两句啊，我说：“哎呦，老师，当年我就觉得体育部你最帅。”
2: 嗯，
0: 给我两瓶汽水，
1: 我也不给你签头牛
0: 的，别人都一瓶，就我两瓶，老爽了。
1: 你在体育老师的心目当中就多
0: 一
1: 瓶汽水。
0: 就我两瓶、
1: 看出来了、
2: 好10:43了，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在不在乎工资薪水的情况下、想做的职业呢。
1: 我想到一个
2: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平台、你要说
1: 洗毯师。
2: 洗毯师
1: 就是给人洗地毯那种。
2: 哎呀妈，太好了，我家地毯现在就
0: 哎，兵哥，目前你想做的这些所有职业
2: 都挺累、
0: 我都不想做呀、
1: 因为我就是你说什么当其实你说什么当作家呀什么是那些东西，其实那个是小时候你站起来就是说，就是我当科学家当作家那种。
2: 别聊不聊他那个作家，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家确实有块地毯，现在有点脏了，怎么洗？送哪儿洗？你告诉我。
1: 地毯你是这样的，
2: 我那块
1: 多大一块？
2: 不太大，不太大，也就是1.5米×
1: 黑，就埋汰成啥样？
2: 2米1.5米吧。
1: 埋汰成啥样了？
0: 不是他不说他洗吗？就送他家就行了。
2: 就是从米白色现在有点变成卡其色了。
1: 好，我告诉你一个小程序，叫58同城。上面就有清洗地毯的，要再不你拿到洗车那去，你家有开洗车行的吗？
2: 没有啊。
1: 没有吧？
2: 我家哪有开洗车行的呀？
0: 有洗车的，
1: 拿洗车行去洗，就洗车行给你带洗地毯。
2: 多钱呢？别的了，费那劲的，你不说你想干这活吗？
0: 我说你要干这活吗？
1: 我说我就现在不是有生活压力吗？今天的主题是你完全抛除了你的什么什么工资奖金，
0: 你还是不想干。
1: 我不想给他干
2: 来那个啥哈，就是装修的时候啊，如果那个多考虑考虑，装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多考虑考虑，可能在后期啊维护的时候你就能少操一点心，
0: 能规避很多事情、
2: 接下来咱们来聊聊这个违章装饰10周年的店庆活动啊。
1: 嗯，
2: 这绝对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件大事，就是装修嘛。
1: 哎，
2: 然后呢，维尚跟909合作了5年的时间了，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是他们家的宗旨，省心安心让你更放心。作为这个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他们家呢本着就是高标准严规范，然后信誉和品质也是受到了行业的监督的。最重要一点，先装修后付款是他们家一直以来敢于承诺给我们的听友的，这样的话呢，每一项检验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就永远掌握在你手里。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想要装修，想要了解咨询，想要了解一下10周年店庆为上的这一波这个福利和优惠细则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先添加微信把优惠名额占上19904515909，然后来听一下这10周年的细则都有哪些优惠。
1: 跟你说啊，说实话 咱们的粉丝，你看九零九这么多年了，合作的铁打的板上钉钉就这么两家，
0: 嗯，
1: 你就记住，你看一直合作的，说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1: 那现在又赶上他十周年店庆嘛，
2: 嗯、
1: 记住了，添加微信19904515909，咱们粉丝如果想要在微商家去询询价，感受一下他家的力度，
2: 嗯、
1: 先添加微信，在我们这备个注，然后呢，一旦在微商家装修，微商会给你八大升级啊，
2: 嗯、
1: 了不地，这八大升级其实都是人真金白银掏出来的，
2: 而且是免费的、啊。
1: 对，第一个免费升级就是瓷砖，给你全部换大砖。

0: 750乘1米5的大砖通这个空间显得更通透大气，木门给你加高，给你的门外这个大木门，你家开门的那个入户门给你加高到2米3，
1: 包括它里面的门应该是都可以的。
0: 大高门真的是很显着、嗯、
1: 现在都流行就是门直接通到那个顶。
2: 嗯，
0: 那还有呢，就漆给你换成，由国产漆给你换成这个芬兰进口的5+1/0漆啊，环保更耐擦，家装安全更有保障。第四个橱柜，那橱柜地柜给你免费加高到850到900，上柜可升700到800，个子高的人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啊，就是这个非常好。而且呢，定制预算给你省下30%，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那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吊顶，普通集成吊顶给你换成这个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啊。而且呢，第八个就是水盆给你升级为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以上八个同时给你升级，给你省了好几万。
2: 哎，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也有四大的专属的特惠，
1: 嗯，
2: 有四选一在等着大家，同样都是来添加微信才能享受的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那包括呢现金的质检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额度，那包括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旧房的改造呢也有专属的礼包，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
1: 没错
2: 装修。
1: 想算细的这个报价，想看材料的升级实景，领取优惠方案都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我的歌里，我的歌里，亲爱的姑娘，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哇哦，这首歌特别有聚会的感觉，是不是 ？Crazy Love，
2: 热闹听的就、这帮 rapper 哈，真是会整啊，
1: 就会搞气氛，
3: 就是、
2: 会整会整
3: 人。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就要搞气氛嘛。
2: 男人最男人最大的医美，
3: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题说这个工作哈，我们讨论这工作还蛮特殊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根本
1: 不考虑钱了，
3: 不考虑金钱，就什么都
1: 不考虑，工资都不考虑，
3: 就是纯凭内心的这种爱好和热爱的话，你最希望从事哪一项工作？
1: 其实我觉得佳慧说的这个，她说在餐厅后厨包包子或者包饺子，
3: 太累。
1: 就是没有轻重活之分，没有 KPI 和人际关系的处理，就是干好自己的这个活，就纯纯的包就完了，然后还是小时工那种，每天包一上午或者是就包一下午就走人，不考虑前程和工资。他说我很喜欢那种机械的工作，
3: 就很棒。
1: 其实我也有点这样，就是会有的时候会喜欢那种不要用就不需要太多用脑，就是纯就是你懂吗，流水线的那种工作，你们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2: 吗？
3: 不喜欢，
2: 我也不喜欢。
3: 因为
1: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种不用脑，然后就是流水纯流水线的那种，
3: 因为流水线的工作
1: 特别
3: 容易落这个容易落病。就是说我家里边原来上一辈有好多是流水线带厂的工作嘛，就大号练废了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养小号这种的，你对，就是
1: 我还挺喜欢那种重复性，就是其实我有时候看视频都愿意看那种，就他们在流水线上捡一些，就比如说摆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捡一些残次品出来的那种，就靠眼神
3: 的
1: 那种，
3: 说的就是那种厂
1: 子
3: 分拣员
1: 啊，对，就那种工作我还挺喜欢，
3: 打包员、分拣员、装箱员这种
1: 的，对
3: ，是不是
1: 那种啊？我就挺喜欢这种的。
3: 对对对，你有时候 就是下了班呢，这个肌肉记忆把老公划了箱里封上了，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对，就感觉这种不用脑，挺轻松。
3: 接下来说两个好事儿。第一个好事就是我们的装修，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1: 好事的。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3: 然后呢，那个现在有个装修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比如说家里边，
1: 你兵哥 Q 流程这件事情，我还多少带点，
2: 就我刚才也
1: 带点不适应，是不是？
2: 我头脑放大呢，
1: 他怎么一下想到这儿了呢？
3: 时间差不多了啊，
1: 赶趟就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很多。来说吧，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那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到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设计师1:1全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3: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除此之外，冰雪大世界最近一段时间有各种套票哈。
2: 没错，那就是冰雪大世界的4季冰雪项目现在常态化的全年开放啊，包括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

0: 中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
1: 是的，
0: 那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九月的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一张啊，那现在呢九月份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只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呢，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的双人特惠，
1: 相当于五折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人就是俩
1: 人同行，一人买单就行，相当于
0: 对。9月10号到14号呢，哈马的参赛朋友凭借这个号码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最后的机会了啊！可以搭配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2: 没错。
1: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有一个留言哈。有一个叫匿名的朋友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是因为学金融相关专业的，然后当时就是非常羡慕在银行工作，后来毕业之后呢，做了就是这一行金融这一方面的工作之后，他说我真是见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到的人性当中的一面啊。他说有的时候可能在金钱的面前就很多事情就不值得一提了，他说这个能干这一行啊，真的是内心的非常的强大。这都是咱都不知道的，每个行业之间都有其实自己的不容易。
0: 当然
2: 是，
0: 这个真的是，
2: 你想你想不想看人情百态？去公证处上班，在公证处，我亲眼见到的公证处就是在面前两家人
1: 各种各样的故事是吗？
2: 就是那种鸡飞狗跳、破马张飞
0: 啊，
2: 就撕去了所有亲情的面纱，
0: 凭啥给拿呀？
2: 对，就是你要尝人间冷暖，去公证处上班，你就是公证处人员，不单还得有业务，还得调解。他们的家乡
1: 还有一个地方啊，结婚离婚那个离婚那个办理的地方也能看到很多这种你说的场面，可能
2: 是民政局吧，民政部门。
1: 来吧，17:57了，来，我们马上进入整点了，也就进入挑战嗨三。刚才有人问怎么没有挑战嗨三，是
2: 有的
1: 时间调整到了18:05左右。
2: 对对对
1: 啊，
2: 我们跟着寒暑假来啊，
1: 所以一会儿大概18:05的时候你就可以准备抢线了哈。
2: 好嘞，那给大家2分钟时间，稍后呢是我们的快乐瘦身时间段啊，那一会儿也跟大家继续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8:01，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挑战嗨三之前，我们先要连线一下。
2: 对，然后怎么就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有一种高科技的减肥方法。那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纳智美的瘦身原理，我们结合着老师给我们讲解，一起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4: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4: 您好。
2: 哎，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周又纳智美开始了啊，这个优惠的名额难抢啊，跟我们说说在纳智美减肥能得到怎样的快乐。
4: 给大家分享一下纳智美是如何减肥的，通过什么方式减的，就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咱家呢主要是做仪器，任何的减肥药啊、代餐呢、食谱都没有，每天半个小时，主要作用在肚子上，但是瘦呢是瘦全身的，哪块特别胖呢瘦的就多一些。做半个小时仪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00米，占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再一个呢，主要是以通经络为主，提高代谢。咱们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啊、脂肪啊都能分解掉，自然就瘦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是从体质上，从肥胖的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让大家不控制饮食的情况下，吃饱吃好还能不节食，然后越来越瘦越来越美。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但是7天呢你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瘦8斤。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目前的话呢，我们美哈市有5家门店，每个门店呢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群力远大中央大街江北城市之星香坊万达哈西万达。就是如果你想变美想变瘦，那你就得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2: 没错，关键是在纳智美减肥快乐不遭罪哈，不用管住腿，不用迈开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躺半个小时。我跟今天啊我才发现了，原来啊其实纳智美的减肥机制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想打破这个却很难。你想想啊，他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躺在机器上半个小时像放松休息一样。但是你实际上已经用他的机器走了12000步，600大卡了，也就是你每天还没有进行基础代谢呢，你已经先减掉了600大卡，再加上每天人基础代谢1000多大卡，也就是你每天2000多大卡的容量。但是你每天可能如果你日三餐正常吃
1: 饮食
2: 不够2300大卡，
1: 就
2: 制造了一个
1: 了吗，
2: 对，制造了一个能量缺口。其实纳智美的方法就是给你制造能量缺口，
3: 然后加快你的代谢，让这个缺口能变得更
2: 大，所以你就瘦了，就这么简单，而且保证了你的体质在一定时间内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吃干吃不胖，就是你吃多少都不用担心囤了，就是这个机理。
3: 所以
2: 呢，所
3: 以也是再问一个问题啊，很多听友会担心这个，就比如说啊，我现在是缺口拉大了，那我做完了之后，长期来说我会不会反弹呢？
2: 对，那会不会反弹呢？在纳智美？
4: 这个可以放心啊，就是这个是所有减肥的朋友们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纳智美减肥的话是肯定不会反弹的，因为减肥期间吧不控制饮食，咱们吃喝自由，也不控水，不会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让你去管住嘴。咱们减肥呀，一切都正常吃喝就可以，主要是提高代谢，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题以后不反弹。就是在纳智美减肥呢不需要你控制嘴，但是呢也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就说10点了9点了咱可能还吃个小烧烤或者咱再喝点啤酒，这也可能就不行了。咱只要
1: 缺口都让你堵上了，不就没有这个能量差了。
4: 对，就是咱一日三餐米面粮油水果啊自由搭配就行。咱们主打的就是吃饱吃好，吃好才有力气减肥，所以说咱家呢是到了标题以后不反弹。
2: 哎，
3: 这点其实很重要，
2: 没错，
3: 人来说，因为就是希望能够长效的有嘛，
2: 标题不反弹人就不痛苦嘛，因为很多人减肥的过程当中是愉快的，一反弹就会很痛苦很焦虑。
3: 但是当然最重要的了，第一步了，就是你得躺在纳智美的床上啊，所以说这个100块钱7次的限时的福利

0: 啊，也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的。这个，只在嗨三的节目中，每天五分钟，你来拨打电话才能够有这个大额的折扣，100块钱七次。一天每家店5个名额，然后呢，在哈尔滨的纳智美一共是5家店，所以说想要来减肥的朋友，我们拨打哪个电话？张老师，
1: 8834443，8834443。咱们目前5家门店的地址呢，有群力远大、中央大街、江北城市之星、香房万达、哈西万达。这个秋天呢，如果想变瘦、想变美，就快速拨打直播间的电话，100元7次。咱们单独报门店的话是300元7次。
2: 没错，
1: 8834443，8834443。
2: 没错，8834443，8834443啊！每天节目当中每家店拿出5个名额来，让大家就近去预约。如果现在打电话发现占线，怎么打不通呢？一直打到有人接为止。而且呢，不是打通了就能预约上的，以你就近报名成功，以微信转账为准啊。
0: 没错，
3: 好的，
2: 好嘞，感谢老师。那今天就到这儿，如果没抢上的话，明天咱们继续。
3: 来吧，挑战嗨三儿，有人都着急了，说咱这个几点挑战都改到6点之后了啊。
2: 没错，挑战嗨三儿从现在开始18:07啊，说一下今天的题呢，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经典的。
3: 嗯，
2: 那适合8090。
3: 谁出的多经典。
2: 对，适合8090来啊，就猜个歌嘛，大家猜不猜对，以过程为主啊。那记好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挑战嗨三儿。
3: 嗯，
2: 如果你是刚放学的中小学生，想跟家长一起来没有问题，不能独自打电话啊。第二点就是我们绝对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全程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了。如果你是组团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第三个，现在没有什么新旧人了，都来吧啊，都来吧，开学季都来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喜欢听我们节目、想要挑战嗨三儿、跟我们聊两句的朋友，赶快来。
3: 好的，那说完了规则，说一下奖品。
0: 首先还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
2: 哎，
0: 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去观众门票一张。
3: OK， 好了，奖品3份。题目3道，然后呢，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8799-6909，
2: 没错，再说一遍，8799-6909，现在6线全空，大家赶快来抢啊，
3: 8799-6909，
0: 8799-6909。

0: OK， 在大家抢线的时候，87996909，87996909，利用大家抢线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维尚装饰本周的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嗯，那有多大力度呢？
0: 来吧，说说这个十周年店庆活动啊。
1: 嗯，
0: 维尚首先跟我们合作五年的时间了，是一家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而且他们家敢于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呢，对他来讲是有风险，但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讲，对于想要装修的你来讲，是主动权一直握在手里的。所以说，这也证明了他们家对于自己的装修的水平和材料的自信程度。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十周年店庆的优惠给大家升级到了哪些内容，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细则的话，你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那八项免费升级，首先有第一个就是砖儿，800×800砖呢，这是普通的这个标准。那么给大家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砖，铺起来更通透、大气。
1: 嗯。
0: 然后木门加高到2米3，这也是这两年时下非常流行的高挑门体。
1: 嗯。
0: 墙面漆给大家升级为芬林的5合1进口漆。
1: 没错。
0: 橱柜也给大家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加高到700到800。
1: 那在卫浴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给大家一步到位智能马桶。
0: 嗯，
1: 水路的管材的升级呢，也是用的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同时吊顶的我们的使用呢，也是免费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
0: 嗯，
1: 在厨房水盆这一块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洗菜洗碗空间更充实啊，更充足，用的也是时下爆款的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想了解优惠的细则，以上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
1: 当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等着大家来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1万元，最高能达到3万元的优惠额度。
0: 嗯。
1: 那全屋的家电呢，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1.5匹的空调，都是给大家配齐的。
0: 嗯，
1: 全屋的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呢，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之后直接拎包入住。
0: 嗯，
1: 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安排。给大家的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汽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
0: 嗯，
1: 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19904515909，添加微信还可以详细的算一下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包括看一下他们家的材料实景，领取一下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那想要抢线的朋友呢，我们还有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抢了。今天三道题目呢也是偏经典，87996909。

0: 来18:14，我们来接今天的第一个
1: 五号线，欢迎你五号线，接小姐，哎，我咋说的？哎呀妈呀，我就说吧，一定要保持好，对，守住线啊，因为
2: 应该是个纯新人，应该是他刚才就挂了，顺手，
0: 对，
2: 别顺手啊，
1: 来来来，一号线，
0: 你好，
1: 一号线在吗？一号线，
3: 我在，
1: 哎，几个人？几个人呢？几位啊？
3: 一位
1: 哈，来一位有大座啊，一位，那你
0: 快让这个爱售票的阿斌给你找里面的大座。
2: 刚才我们正好掉了一个，然后现在大家也可以来抢线了，
0: 还能补一个。
2: 包括刚才那位朋友，你现在再打
0: 也可以再抢一下，
2: 对，
0: 87996909啊，
2: 87996909，87996909啊，
1: 对，可以补个线啊，87996909。小姐姐耽误你了，你是几零后？
3: 80后。
1: 80后，上班工作忙吗？
3: 挺忙的。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
3: 下了班回来？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点才下班的话，你是在哪一行就业？
3: 算制造业吧。
1: 制造业。
0: 他说的是他刚加完班回来，就是俺们还没下班，你这儿加完。

0: 上班他回来了。
1: 哎，像你这、
2: 哦、
1: 像你这种制造业的话，你是在一线吗？
2: 不是，
1: 不是在二线，那也能加班，也说明非常忙。那你觉得，如果按照今天话题来说的话，不考虑工资，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就是你最想干的是哪个工作？
0: 换个职业的话，
2: 换一个职业，
1: 对，不考虑工资啊，就是纯凭兴趣爱好，由心而发，
2: 干个超市吧。
1: 哎呦啊！
0: 我跟你说，女生哈，花店、超市、民宿、咖啡店，这都是基本上比较喜欢的。
1: 你考虑过实际操作吗？
0: 挺好啊，
2: 因为我儿子的愿望现在就是希望以后开个超市。
0: 你看，守家在地儿，然后那个天天就是哈、啊、上上货、卖卖货、扫扫那个货就行了。
2: 是的，
3: 姐，你刚才说那个词儿叫什么？是什么？是啊，守家
0: 在地儿，
2: 守家在地。
3: 妈，这词儿我都多少年没提过了。这
0: 因为我们家楼下那个仓买小超市就是这样啊，他在一楼啊，他就是住那儿啊。
3: 哎，你想做的是大超市还是小超市？
0: 应该不，
2: 干一个小超市就可以，没有那么。
1: 哎，你要这么说，小超市没有问题。
3: 然后店里卖的都是自己想吃的东西。
1: 对对、
3: 啊，
1: 就是我可以叫仓买啊，就可以干仓买就行啊。
3: 小卖店、
1: 啊，你和你儿子换班，他白天你你白天他晚上。
0: 文教店、
1: 啊，文教店，
0: 对对对，
1: 来来来，现在挑战嗨三，你想那个选谁？
2: 月儿姐，选月儿姐，
1: 月儿出题、
0: 嗯。我的题目呢非常，今天都非常简单，其实，我的题是来，我来念，你来唱。
1: 哎，这么简单呐？
0: 嗯，
2: 好吧，
0: 很简单啊。这歌那时候翻红，
3: 真是，
0: 短视频上被一个演员给唱红了。
3: 就这歌，就是做梦晚上都顺出来的，
0: 是吧？我来念啊，两遍，第一遍。啊，首先我先问一下，你这信号咋滋滋啦啦的呢？
1: 免提吗？
2: 是免提，是
3: 免、啊、
1: 但是免提还好，还好，
0: 还行，稍微有点滋了啊。我担心你听不清、嗯、你要能听清就行。好，第一遍。
2: 好，
0: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就这一句。
2: 这不是红色高跟鞋吗？
0: 对呀，我还有还能再念一遍啊。你
1: 就是他头两句好像。
0: 嗯，还需要再念一遍吗？
2: 再念一遍吧，词我不熟。
0: 嗯，
1: 但那你就仔细听这个词儿，别唱错字儿就行。开始，
0: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
1: 嗯，
0: 哎呀，这滋滋的。
1: 就是你第一句唱对了就行，它其实那个入口不太好入。
0: 嗯，
2: 该怎么去形容你才贴切？拿什么去跟你做比较才贴切？对吗？
0: 纯编呢。
2: 啊，
0: 就是你是大概理解他的意思了，你是纯自己创作的呀，
1: 有点紧张啊。就是你用对，因为你两个贴切肯定是不能，第一句第二句都是贴切，
0: 作词也不可能用同一个词儿写两句啊。
1: 对对对。
2: 哦，
0: 咋办？
1: 这样，要不你就听个正确答案啊，要不你就再想想办法，就再回忆一下。
2: 我想想啊，
1: 嗯，
0: 给倒计时一下吧。
1: 好。倒计时啊，五秒，开始。
2: 有点想不到。
1: 其实他这个就是不用唱的咬的那么死，就是他一顺就顺下来了啊、嗯。
0: 来吧，谁给顺一下子？
1: 你出题你顺，我不太顺，顺不。
0: 木木也顺不了吗？
1: 他这个
3: 行，
1: 那你顺吧，
0: 你顺吧。
3: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
0: 对你的感觉什么什么哈，是不是？
3: 他这个确实就是上来那个小节奏有点碎，是不是觉得？
0: 对，其实他是这个题的难度在哪儿？是不好进。
3: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你后面词儿可能就有点乱了。嗯
2: 嗯，是，没记住特别，
0: 走的有点慢了。
2: 下次再来吧，
0: 没事，再来，下次再来啊。
3: 没事没事，别泄气。嗯。
1: 白的锅、哎、行了，那个
3: 红色的高跟鞋、
1: 哎、补个线吧。
0: 对呀、啊、刚才补的那个
1: 现在
0: 又掉了、啊、
1: 距离我们节目下班还有五分钟、嗯、就这一筐豆角了啊，便宜卖给你五分钟，给你个电话87996909包牙收摊儿。
0: 谁快是谁，
1: 就这么一个线，
0: 谁是谁啊，还有两道简单的题目、
1: 哎、对对对，87996909赶紧来抢啊，
0: 87996909谁快是谁的。

0: 怎么样？我说，要不说嘛，现在人都会生活，一说包盐便宜，一个篱笆都来。
1: 来吧，我们接最后一个线路了。虽然大家还在抢的，提醒
0: 别别别抢了，没了，
1: 我们已经接进来了，就不要再抢了。
0: 对对对，
1: 接二号线，你好，
0: 小姐姐，你好，二号线，欢迎你，你好，
2: 你好，
0: 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是不是？
2: 啊，绝对不是。
0: 你绝对跟谁啊？
2: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0: 是吗？
3: 绝，我跟老公两个人。
0: 你想最后你想唱一首歌给你老公，你想唱什么歌？绝口不提他。你想唱什么歌给他啊？
2: 很爱很爱你，
1: 哎呀
0: 哎呀，昨你老公开支了。
1: 别说这两天确实是开支的日子。
0: 然后那个然后就这样，那你是几零后啊？
2: 九零后。
0: 好，那好，那老公是几零后？也是九零后
2: 啊？对对对。
0: 好，你们想选谁？现在默默和冰冰有两道题，你想选谁？
2: 冰冰。
0: 好，那我今天这道题啊，我个人觉得啊是难度都不是很大，因为周一的这个责任编辑呢是我们的岳总，那岳总出题一贯就是非常的怜香又牺牲欲，
1: 亲民，
0: 对，就很简单，都是比较大众的那种歌啊。
1: 嗯，
0: 我那这样，我让你，哎呀妈，这样吧，听个前奏猜歌名演唱者怎么样？太简单了，绝对经典，给你们两口子留的。
2: 行，
0: 三二一，走起。到这儿我就知道了。嘿，你好吗？想好啊，想好。三二一，好，请作答。
2: 我老公说阴天莫文蔚。
4: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这首歌其实说实话不太适合你俩现在恩爱的情节。嗯，它里边净唱的是那种爱情，一个人挣脱的，一个人去捡。
1: 没事，幸福的时候唱啥都是甜蜜的，
0: 是不是？嗯，媳妇儿，你把手撒开。微信叫什么名儿？
2: 初见。
0: 初见啊，恭喜你初见。
1: 哎，很熟悉吧？是不是以前经常留言？
3: 我也觉得好像见过。
2: 嗯，
0: 到底是见过还是留言？
1: 见过留言。
0: 行了，就这么地吧。那感谢你初见。好嘞。
1: 你这么地吧，你不给人礼物，
3: 不是他不过了吗？
0: 啊，过了，我没说给礼物呢。啊，他说现在呢，我送给你的是来自你之前参与过吧，是不是？
2: 啊，对，
0: 之前参与过，送给你蒜瓣脱口秀必须门票一张，就这样了，初见，拜拜，拜拜。
1: 那一句参与过吧，
2: 拜拜
1: 是，
0: 嗯，拜拜。我在想他肯定得没得过奖，我没敢问了，我就随机给他了，就反正这道题背后也是这道题，也是一个奖品。嗯，
1: 说的越多，
0: 错的越多。我哎，凭着喜好给你的啊。
1: 对，
0: 嗯，凭着喜好，觉得你们是个开心的夫妻。
1: 嗯
0: 啊，蒜瓣脱口秀必须门票啊，初见请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平台。下班，地球不爆炸，
1: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3: 嗨三不休息。
0: 明天周二陆晨继续陪你，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呢是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晚上好，我还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嗯，李宁做客直播间了，必定今天又有什么新鲜的爆料啊？在我们的婚礼上到底经历哪些趣事呢？基本上咱俩比较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
1: 对，我其实我最近经历的哈，
0: 比较多，
1: 就是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过这个烟墙啊，就是采烟。
0: 哦，知道啊，
1: 就是婚礼现场啊，就是不是这个室内、室外，
0: 对
1: 呀、
0: 啊，就是在室外才有。
1: 室外就是我前几天去了一个镇子上面
0: 啊、
1: 主持婚礼，他们车队啊经过一片稻田的时候，在这个旁边放这个彩烟
0: 啊，还挺大手笔的。
1: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彩烟的类型啊，我见过好多种，有那种粉色的
0: 啊，对对，有就是有选一种颜色的，然后有选那种彩色的，
1: 有选彩色的。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咱们。直接说结果啊，就是它一定是越多越好看，说别没有用。
0: 那肯定啊，
1: 就是
0: 无论是一种颜色还是彩色，它都得是形成一个那个墙嘛，
1: 就
0: 是面
1: 墙。哎，对，
0: 嗯，
1: 这个面一定是越大越好看，
0: 当然
1: 想
0: 大气嘛，
1: 大气，对，
0: 嗯，
1: 一箱里边呢是4个，
0: 啊，
1: 就是，
0: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哎，我知道编号1234嘛，
0: 啊。
1: 如果你要是1连2 2连3 3连4的情况下。它就是出4种颜色的烟嘛，
0: 啊，
1: 比如说啊，红黄蓝绿，举例子啊，红黄蓝绿，然后你要是再继续连呢，那个结尾那个4要再连到1呢，就是红黄蓝绿，红黄蓝绿，一直就这么组合嘛，
0: 啊，
1: 对，然后那个你可以是这样组合，也可以是好多里面的1连在一起。然后
0: 就是一个颜色了，
1: 对对对对对对，2连在一起，3。
0: 但我看他们放这种有那种就是不同步的，就是要你有那种就是一个两个一起这样，
1: 就是从两侧往中间来，
0: 对，那有点像孔雀开屏的感觉。
1: 对，
0: 那也有就是一起绽放的，
1: 那只是不同的接法。
0: 嗯嗯，
1: 但是那个接法挺难，一旦算错了或者说没研究好
0: 啊，
1: 他可能会留下几个没燃放。
0: 留下一个悬念，先不要公布结果啊。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呢，张老师等候多时了，就是每天在我们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它不是每天都有，
1: 是不是？
0: 它是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优惠福利，
1: 是不是？
0: 名额比较少然后呢，活动力度比较大，
1: 对
0: 啊。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也请这个张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
0: 不好？你好，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之美瘦身中心的张老师。
0: 你好，张老师。今天我
2: 们
0: 给大家又带来哪些这种就是特大优惠的力度啊？
2: 咱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全民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减重，100元第一次可以瘦5到8斤，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家这个减肥咋减，然后怎么能瘦，瘦多少。就是咱家吧是仪器，每天半个小时，主要作用在肚子上，然后全瘦呢是就是全身的，做半个小时仪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00米占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再一个呢，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多余的赘肉啊脂肪就分解掉了，主要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大家不控制饮食，三餐正常吃，切记不要暴饮暴食，然后还能瘦，就是把你的基础代谢提高了，然后让你不控制吃喝，能健康的瘦下来。
0: 就是通过一些科学的办法，让我们的代谢提高，然后呢，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健康瘦身的效果。
2: 是的，
0: 嗯，
2: 就是咱们只要说你正常三餐正常吃，米面粮油水果自由搭配，不用说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节食这些都不用，主打的就是一个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肥。但是你得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因为咱单独到门店的话是300块钱起次，因为现在减肥的人特别多，临时来的话也是没有名额的，所以说就是在咱们节目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834-43 8834-43，然后看看您离哪一个距离店的距离最近，就可以选择就近的门店。咱们哈市现在有5家门店，群力远大、中央大街、江北城市之星、哈西万达、香坊万达。
0: 都很近，然后呢大家会根据自己家的这个选择，但是我们每个店有且只有5个名额，100块钱7次是吧？
2: 对， 咱们现在就是直播间拨打报名电话，100块钱七次就能瘦5到8斤。如果你想变瘦、想变美、想收获轻盈的体态，那你就得拨打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因为只有你拨打报名电话了，咱们才有机会、才有缘分见面，对不对？咱们才能健康的瘦下来。
0: 对，是的。然后这个缘分呢，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想要达到一定体重，或者说对生活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对自己有要求的朋友们啊，也想要去无痛瘦身。因为现在呢大家工作比较忙，压力也比较大，你说让他节食吧也不现实，他得上班得工作，我们得是需要有这种就是热量的一个摄入，是不是？
2: 对，就是咱们现在吧，就是运动量比较少，然后的话呢基本没有什么太多运动量。你想变美想变瘦，咱们是最小的8岁最大的60多岁都可以做，主要就是提高代谢，让你的代谢上来了，然后你就把体质改变了，从易胖体质改成易瘦体质，然后每天还能温温热热的，挺舒服的。然后被动式运动，把你吃的多余的脂肪啊都给你消耗掉了，然后把废水啥的都给你排出来了，而不是说让你控制嘴，因为控制嘴吧可能挺饿的，越减肥的时候越想吃东西。所以说就这样的，只要你有名额，先整个名额报名，然后过来做仪器，就能让你健康的瘦下来。当你到达标体以后，尤其也是不反弹的，就是你能健康的变美，健康的变瘦，还不反弹。
0: 嗯，那我们这整个仪器操作过程呢，会不会有一些疼痛感啊什么的？
2: 嗯，这个好多人都特别关心，因为咱家地板是温热的，做起来的话特别舒服，一点疼痛感都没有。这个温温热热的主要是提高代谢，把你体内的湿气呀、寒气也排出来。减肥期间呢，你只要多喝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别暴饮暴食就可以。每天的话30分钟，然后其次连续来，如果要是有事儿的话间隔一天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话直播间的活动就是100块钱其次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是88344-3。哈市现在有5家机构，每家机构呢每天只限5个名额。如果你想变美想变瘦，那你就得快速拨打电话抢购这个名额。
0: 88344-3，88344-3，大家去抢定我们的优惠名额，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而且只有节目期间去打进电话才作数的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个比较好的体态，然后呢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感谢你张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0: 啊，你看看现在啊，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就是想要既想美，又不想节食，又不想运动，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好像是，之前是一个难题，
1: 是一个就是无解的问题
0: 啊。但现在可能也会慢慢的去解答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吧，因为我觉得100块钱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应该也不算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1: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尝试嘛，
0: 对，
1: 就是尝，你总要为自己的这个，就你当成一个试错。
0: 啊，对，勇敢，是不是
1: 勇敢
0: 尝试？
1: 对，你尝试一下。
0: 是的。那生活当中呢，有的事儿咱可以尝试，有的事儿呢，咱就不建议大家去尝试。比如说呢，婚礼，因为婚礼它不能重来呀。
1: 对，它没有办法反反复复。
0: 你说我这个礼拜减肥可能没达到我的目标，那我下回继续吧。
1: 对，
0: 对吧？
1: 你不能说我这次婚礼没成功，那我下回再接着办。
0: 对，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婚礼一次成功呢？
1: 对，就是找我们，想都不要想，第一步马上找我们，不找就后悔。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怎么样的，就是跟大家这边也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比较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边呢是连接了我们所有的哈尔滨顶流的这些婚礼品牌商家，
1: 是的，
0: 这边呢是对接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有备婚需求的好朋友们，
1: 没错，
0: 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要求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来帮你去解决。
1: 对，
0: 很多人其实不是说不想问，而是觉得身边也没有一些能够让他问的人，
1: 他不了解，
0: 对，
1: 甚至说问的人吧也不是那么的专业，他可能是说这个见过某个朋友结婚呢，比如说今天我的客人啊，他其实很焦虑啊，他焦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可爱，他焦虑的点是其他新娘子可能都不会担心和考虑的。他焦虑说，比如说明天我这个早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房间里面如果人太多站不下怎么办呢？
0: 那清除这一部分，
1: 他考虑这个问题，站不下怎么办？哎，明天我现场我准备了是。就是每个人一瓶，他那个做那个定制水啊，
0: 是的，
1: 就是那个瓶小瓶子的，
0: 带那个两个人那个拼音的，
1: 而且他那个瓶子颜色是那种粉紫色的，还挺出片的，我觉得。他说他想的是，我明天准备这么多水，刚好就是每个人一瓶，就一桌10瓶嘛， 就是的、哦。哎，万一要不够喝怎么办呢？他想是这个。
0: 喝点别的水吧。
1: 是啊。
0: 谁能挑这个呀？
1: 他想是这个啊、哦嗯。他想啊，你说。

0: 卡了，我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真没，我们
1: 身边，我也真没见过，
0: 我们身边真的没有，
1: 我们只在网上会刷到过一些、
0: 你要说我刷没刷到过这样的视频，说谁摔了、新郎跑摔了，我们刷到过，
1: 是、
0: 看到过，
1: 对，
0: 但我们身边我们本人经历的没有。
1: 对，是的，因为当天
0: 怎么会
1: 卡呢，咱们都跟新人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每一步都可以慢慢走，
0: 对啊，
1: 你别着急，
0: 对啊，
1: 咱们已经来到这个典礼现场，他跑不了。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要不要卡，你心里是有预感的呀，就是你脚踩到、你脚踩到这个台阶了、你就不会卡呀，
1: 对对对，
0: 那踩不到什么都没有你也走，你不是这个问题吗？对呀、
1: 对，就是有一些担忧吧，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新人们有这样各种各样的担忧我们也能够理解、
0: 是，
1: 就是他在结婚前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0: 有点
1: 焦虑，我是觉得我们能够放松心情的话、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比如说你要找一些嘉宾要上台讲话的、你的长辈也好，你的这个证婚人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很多好朋友也好，你想让他们上来讲几句的话、那么一定我建议大家不要很突然的去告诉人家，
0: 对呀、
1: 上现场去点名，
0: 就比如说我啊，我都是反复提及，就比如说我和我的客人确认、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位嘉宾代表讲话致辞、比如说我的客人说那个我舅舅会讲两句，因为我舅舅，我小时候我舅舅对我特别好，
1: 很好的。
0: 那你看，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沟通的时候，我就知道舅舅是证婚人，娘亲舅大没毛病，对不对？好，那你得跟你舅说一下啊，舅舅需要知道这个事儿，
1: 对，你不能
0: 知道这个事儿，舅舅会给我个反馈，孩子我讲，孩子我不讲，这是两种答案、啊。如果说不讲，没有下文了；如果说讲，那好，舅舅心里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思路，说我是简单说点什么呢？ 对俩孩子祝福啊，说说现场啊，还是说舅舅会照着稿读，非常正常。
1: 对呀、
0: 你多大领导，什么样的级别的嘉宾，多大的腕儿，他也照着稿读啊。
1: 对呀、就是这个稿可以是你自己写出来的
0: 啊、那么舅舅有一个构思的过程，
1: 对，
0: 这些是需要时间的。然后我们先跟舅舅说啊，舅舅说讲，这才是正常的一个顺序和流程，
1: 一定是这样的、千万不要搞突然袭击。
0: 有的人是怎么呢？我舅舅能帮我说，我猜我舅舅一定能帮我说。然后呢，我先不告诉他，我给他个惊喜。你看，整成这个可那不行啊！
1: 那不行，惊喜是怎样才能准备？就是这份惊喜呢，是不需要他有过多的语言去表达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要送给我舅舅舅妈一束花，他们对我很好。养育我长大，我们感情很好，你可以在舞台上提到他，然后把他请到台上来，给他送一束花，
0: 你给他
1: 拥抱一下，
0: 你给他礼物，
1: 对
0: OK 没问题，
1: 不需要他在现场去发挥什么，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这样可以是惊喜。
0: 你娘这个舅舅来了，舅舅代表的是你们全家呀，他会来讲话致辞送祝福，
1: 对，
0: 他能走上舞台的嘉宾除了舅舅其实没有谁了，无非再多那么一个左右，比如说男方会有一个嘉宾，这也很正常，对吧？所以说代表的都是家庭和家族，你给他惊喜，他之前不知道，他刚知道，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刚知道我要讲两句话，
1: 我就觉得那得是多么社牛的人。
0: 对，那别说就谁也不行啊，
1: 就哪怕是一个超级社牛，你说平时特别能讲那种，但是呢一到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重要的亲人他结婚，
0: 他没有心理准备，
1: 对，他就会很激动。
0: 对，
1: 在人在很激动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说不出来什么话，
0: 而且
1: 就影响我们当天的整体效果、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就避免尴尬，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尴尬呢一定是我们也避免我们最亲的人他会在台上很尴尬啊，也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所以说前期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啊。那给大家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也是我们节目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哈、欢迎大家及时的去关注我们，添加一个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18045000072，再来一遍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 经历了

0: 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来。别忘了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一定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方便我们及时沟通。
3: 是的，
1: 你想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别攒着，别急着，因为现在大家没有那种习惯说我拿个小本记在上面，你可能回头就忘了啊。添加微信吧，我们有一个联络的方式啊，方便你及时的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而且你用了我们的微信呢，相当于你用了一张哈尔滨啊，咱们黑龙江省内吧，一个婚礼 VIP 卡啊，不需要你充钱的那种
3: 行业的明信片。
1: 是的，
3: 就是你通过我们，你可以找到任何一家，你就不用就是自己亲自去攻略了，不用亲自去跑了。
1: 是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好不好？
3: 分享一些干货哈，就是最近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好多的这个婚礼同行啊，就是自己会有这么一个，就是所谓的小小的委屈之处吧，就是被客人避雷
1: 啊。
3: 你说提到避雷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挺敏感的一个字眼，
1: 就
3: 是
1: 自己会有点伤心。咱们也辛辛苦苦跟一天，然后被当成雷了。
3: 对，你说我也是辛辛苦苦，我也是。你就现在新娘子，咱们就拿市区来说吧，通常情况下呢，一般也都是2:30左右起床了，3点或者3点多一些就要准备开始化妆了。摄影师呢，几乎是在化妆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就开始到了，就到场了，因为他需要拍一些前面
1: 的
3: 过程，
1: 是的，
3: 准备的工作。包括一些静物啊，比如说戒指啊、婚鞋呀、衣服挂啊、领结啊等等这些东西，也是跟了一大天，然后到这个中午呢，甚至都没有时间吃上一口饭，然后就要回去倒卡，担心这个素材，
1: 或者是奔赴下一场，都是
3: 担心这个素材丢失啊等等，就是为了保全一切吧，最后还是被我们的客人们给避雷了。其实这个东西呢，怎么说，每个人角度不同，其实说到的都有一定自己的理论，不是说谁对谁错。我只是想就是和我们听友朋友们提个醒，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拍的这个，咱就拿照片来说哈，你要拍的这个感觉，你是喜欢白透亮呢，还是喜欢那种复古的感觉呢？
1: 日杂、
3: 就是、哎，朦朦胧胧的那种
1: 电影感、
3: 我们见没见过说新娘子是背影，手里拿着一束花，甚至你都不知道，
1: 就是、有点模糊啊，
3: 那种感觉，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别说不知道，你这个你不能单独的只发这，就是你整个的过程，你的那个衣服
3: 组图啊，
1: 对，它是不能够被复制，就是知道的人还知道他是你。
3: 对呀、
1: 因为你自己也清楚这是你啊。
3: 对呀、然后呢，就是甚至说不懂的人会以为这个是网图，
1: 就
3: 是他拍的
1: 很成功，
3: 很，比如说有的是那种偏糊一点的，
1: 对，很有感觉，
3: 有的是那种那个风格是故意拍虚的
1: 氛围感
3: 啊，拍虚的啊，不是不会拍，
1: 对，
3: 是故意做出来的那个效果。
1: 是的，就是你想拍你还拍不出来。
3: 对。那你看啊，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个现场这个灯光啊，为什么不给我开明明亮亮的呢？有的环节就需要暗的，开始之前有的时候个别的环节就需要现场是黑暗的，甚至是漆黑一片的，为了达成后面的某一个环节的效果和氛围，需要提前铺垫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某一个角度说，你看我这个照片你给我拍的我脸都看不清，或许那个效果就是看不清。有的人喜欢胶片那种风格，糊糊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喜欢复古一点点，滤镜重一点点，有人就喜欢白透亮，有人就喜欢拍自己的侧脸，要这个下颌线这个角度。
1: 对啊，
3: 有人说你看你拍这么多连一张我的正脸都没有，这个吧你说咋说呢，客人觉得你说我挺委屈，我花了那么多钱找你们拍，你拍了这么多都没有一张正脸。
1: 但我觉得这种应该是前期的沟通就出了问题，
3: 是不是？
1: 你要清晰的表达说我要什么，对吧？我就喜欢那种比较正的感觉，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那种就是像拍全家福像在影棚里拍照的那种，我喜欢这种感觉的。那你看你如果给我拍这种背影啊或者是细节呀，我可能接受不了。
3: 对，
1: 那你表达嘛，然后摄影师的话不是不会拍，
3: 对
1: 啊，我觉得这种是最简单的、
3: 嗯、
1: 相反那种抓拍氛围感是比较难的，
3: 是的，
1: 你要在某一个角度表情也要对、
3: 嗯、
1: 然后动

0: 作阳光甚至是一些光线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也别费大力没有达到人家那一个感受，因为喜欢不同，
1: 嗯
0: 啊，选择不同。
1: 怎么说呢，其实吧，我不是说帮着我们的婚礼行业从业者帮我们同行去辩解，或者说帮我们同行去说话。
0: 嗯，
1: 昨天13号我的客人，
0: 嗯，
1: 其实他你要换个角度，他挺不容易的。他和我们的哈尔滨市马拉松是一天，
0: 啊、
1: 嗯、
0: 啊，
1: 比如
0: 说
1: 一到
0: 13号，我一听就这么那个，
1: 对、啊、对不对？你看封路啊，等等啊，
0: 哦、
1: 交通不便呐、啊
0: 嗯，
1: 等等啊，嗯。但他们两个人心态超级好，
0: 嗯，
1: 早晨呢也超级顺利。婚礼之前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们临时更换了一些，比如说婚房的地点呢、
0: 啊，对，这个
1: 车队
0: 的
1: 路线呢，
0: 嗯、
1: 他及时做出了规划，
0: 嗯，
1: 嗯，而且当天在时间上呢都很好，也没有迟到，也没有怎么样、
0: 嗯，
1: 也没有故意多占用时间，
0: 那挺好啊。
1: 嗯、你看啊，这个大家就是拿这件事儿去复盘嘛，分析嘛，
0: 嗯，
1: 新郎吧，他叫天宇，
0: 嗯，
1: 就是一个就是贼适合交哥们儿，这人平时。
0: 很好，
1: 对，不咋吱声，
0: 嗯，
1: 就是你跟他，你就咱东北有句话叫啥，哥们儿，咱慢慢处，就这人特别适合交哥们儿、交朋友。
0: 有我们东北人的这个
1: 豪
0: 爽的、
1: 哎、
0: 豪
1: 爽劲
0: 儿，嗯，
1: 你说让他摆一个多么酷帅的，他不会
0: 啊、
1: 哦，他永远是那种大哥范儿，哎，就是往椅子上
0: 挺举气的呀、
1: 沙发上一坐，
0: 那不挺有范儿的吗、
1: 哎？比如说两个膝盖，就是手拄在膝盖上啊，哦、双手交叉呀、
0: 啊哦，
1: 他是那种大佬大哥范儿、
0: 哦、
1: 啊。你等他媳妇儿呢，新娘子呢？他我不知道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
0: 嗯、
1: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职业的模特，他非常会
0: 拍，嗯，
1: 就是眼神、嗯、摄影师就说一遍说你看我，他就知道摄影师要说的是什么、
0: 嗯、
1: 他的眼神姿势动作表情角度他自己比摄影师还会，
0: 嗯，很好，很会拍，
1: 就没有废片、
0: 嗯、
1: 就是这边就哇哇哇就是出、嗯、就是拍、嗯，摄影师拍开心了，
0: 嗯，
1: 摄影师说今天我不管你拍多长时间，你超多长时间时，我不收超时费了，
0: 嗯，
1: 因为就觉得跟你拍你太舒服了，
0: 嗯嗯，
1: 要就有，拍就有，
0: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什么知音吗，懂吗？
1: 对、
0: 就是、对，就会有，就是你也懂我、嗯、我也懂你，
1: 对，
0: 嗯，就是大家在选择我们的婚礼的这个各大品牌的时候，其实我也需要大家去认真的考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找到那种同频的默契，
1: 嗯
0: 啊，双向奔赴嘛，
1: 对，
0: 是吧，就是你喜欢我的风格，你选择我，那我就不辜负你的这份选择，
1: 哎，对了，
0: 哎，对吧、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能够理解才能够达成一种默契，然后达到我们最初的这个效果、
1: 嗯、是、
0: 啊、
1: 嗯，
0: 那么11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规划，比如说我要出去玩啊，我要去哪里哪里啊，或者说呢我自己比较忙、
1: 嗯、
0: 像咱们可能11期间呢就不太能够出去玩了，我是觉得
1: 是的、
0: 没有啥时间，
1: 也没有时间了，
0: 对，
1: 对，
0: 但是我想给我的爸妈也规划一条出去玩的省心的这样的线路，
1: 嗯，
0: 那咱们909呢在11假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到了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丹东大陆岛4日游的一个线路，就是我们的11小长假，那它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有碧海海岛、碧海蓝天、海水温泉，也能感受到地道的这个渔家烟火。哈尔滨出发11的时候，丹东4天的行程你不要错过，咱们可以自驾出发，也可以坐高铁，就是你自己去看，如果说你想要开车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那咱们就自驾，那如果说呢我们是想给爸爸报名，也不让他们开车啊之类的，不想奔波，那咱们就选择这个高铁的线路，一路呢也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烧烤，还有就是饱满肥美的黄蚬子都将轮番上桌，甜鲜甜的海鲜也是让你一次吃过瘾。11自驾集结出发呢，路线提前规划，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部都给你预留好，行程是很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全程包含3晚品质住宿、3早4正的早餐，所有景点的门票哈、啊、都包含，就首道门票和大陆岛的快船船票，不用熬夜做攻略，它是非常便宜的、
1: 嗯、
0: 而且是10月1号当天出发，每个人只要1980，一价全含，不想开车辛苦的话，咱们就选择大巴团，同行的行程跟着一样的啊，可以去看这个鸭绿江的奔涌，黄海浪的一个波涛汹涌，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详细的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为什么要11的时候去丹东呢？我是觉得11的时候，首先，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吃海鲜的人，11的时候是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它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的海风和肥美的海味在向你招手。如果说我们还想让爸妈就 就是玩的更好一些，就是让他们去避暑。那咱们10月27号的这个康养之旅就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老爸老妈，因为它是15天的行程，
1: 对，
0: 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给爸妈报名，每个人是2980，然后提前报名，我们安排全程的都是住宿啊、聊天啊，
1: 嗯、
0: 而且周围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这个年龄相仿的。
1: 就是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吧，我就突然之间就是想，我就是那种就是说走就走的人，如果时间允许啊，
0: 嗯嗯，
1: 我其实贼想让我的爸妈
0: 自己
1: 出去。就是哎，
0: 懂吗？
1: 就是我给你们报个团，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就是都是同龄人，然后呢也不嫌你们烦，
0: 对，
1: 就那种的，
0: 对，
1: 你们就出去玩一玩。其实现在这样的团吧，就比如说咱们909，其实哪儿都挺具性价比的，
0: 对对。
1: 但他俩是什么人呢？哎，我们可不去。他们
0: 但是我跟你讲，大多数咱们50%-60%吧、
1: 嗯，
0: 但一旦你给他报名了，你说钱都花了，他也乐呵的去了，
1: 嗯
0: 啊，知道吗？
1: 你说，
0: 而且你不跟着还有一点好处，
1: 嗯、
0: 就是不会产生一些代沟式的矛盾、
1: 哎、和隔阂
0: 啊、
1: 就是。
0: 因为你告诉他我钱都花了，
1: 嗯、
0: 那他们肯定就是吃好喝好，就是猛劲儿就不会说、嗯、啊这个我你别买了，我不吃、
1: 嗯、
0: 啊到这儿来了这个也不行，这个太贵了、
1: 嗯、
0: 或者怎么，他心里不舒服，
1: 嗯嗯，
0: 因为他觉得他花你的钱了，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就是想让你省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父母这辈子这种节省的心理，我非常能够理解、
1: 嗯。
0: 但如果一旦你钱都花了，这个食宿啊、餐费啊，全部都包含在内。你说他是不是吃饱喝好，他也不会说啥了、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避免一些这个跟我们父母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因为我经常就是以前也干过这事儿嘛，就带他们出去玩，就是中途会产生一些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的点，
1: 嗯
0: 啊，就是他也生一肚子气我也生一肚子气，钱也没少花，
1: 哎
0: 啊，就会觉得这趟行程好像有点遭罪了，
1: 是
0: 会让你后悔，他说我再也不跟你出去玩了，然后你也会在心里默默的说下次你俩自己出去，可千万别带我一起、
1: 嗯
0: 啊，就你也很累，心很累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不妨呢给爸妈去报名哈，咱们一起来一个15天的康养之旅啊、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去的是三亚的这个行程，
1: 嗯，
0: 整个行程呢就是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海陵岛啊、海花岛啊、海南啊、版纳呀、啊，多点我们康养旅居都可以给大家去安排，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想要去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就备注俩字儿，旅行，
1: 旅行，
0: 嗯，是的啊，备注旅行。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去咨询了解。
1: 嗯、
0: 那在节目的最后揭晓答案，就那彩烟的事儿到底咋地了？
1: 彩烟就是越大越好看呢。
0: 啊、
1: 越大越长越好看，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一场呢，就是新郎新娘两边是爸爸妈妈，再往两侧是兄弟姐妹，再往两侧是其他亲友、
0: 嗯、
1: 站了好大好大一排，然后把头的两侧是两只舞狮，
0: 整的震荡挺大、
1: 啊、哎
0: 嗯，
1: 雄狮雄赳赳气昂昂、啊、两只舞狮、
0: 嗯、
1: 口吐莲花两条对联，这边是幸福快乐，这边叫百年好合、
0: 啊、其实挺漂亮的，
1: 哎，
0: 你真别说，
1: 不、
0: 啊、
1: 真的挺好看，只不过我们市区内禁止烟花爆竹、
0: 啊、
1: 它确实是不允许这个。
0: 对, 对, 对、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你一定非常喜欢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几个地方，
1: 对，
0: 可以放的。
1: 可以，对，可以来放的。
0: 啊、对，叫什么合你合理合法、
1: 啊、
0: 然后包括你喜欢的这个彩烟也让你合理合法。
1: 啊、对。
0: 对，咱一定是这样的。
1: 就是有一些距离的这个范围之外是可以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是
0: 的。
1: 可以的
0: 啊，一定是这样、
1: 嗯、
0: 我们不给社会主义添麻烦、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福和快乐帮你去实现它，帮你去圆梦你的理想婚礼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
5: 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

0: 这个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哎，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匿名的安慰，这个是王心凌为了感谢歌迷而创作的一首歌。每次离乡背井到内地宣传，总会有一位贴心的大叔搞不清楚他住在哪里，但是呢，大叔说只要心凌来到内地，都会要尽可能的参加他公开的活动。所以呢，他希望就是王心凌在陌生的城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有这样的粉丝也是特别的安心，也特别的开心。

0: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七个半死呢？
1: 一月满天雪。

0: 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迪克牛仔的解脱。

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现实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面，感动人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吧。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昨天》。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的选择一个人生活。听到张学友演唱的这首《离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我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棋子》，别有味道。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一首能够带来好心情的歌，名字叫做《离开以后》。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的确是上品，很多的听众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原来不舍得，来自于小虎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7: 耳边这首歌，蓝心湄，不怕付出。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继续来分享《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刘德华《爱不死》。

学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温暖的房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独一无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起来听听吧。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分享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一起来听到张信哲的《信仰》。

玫瑰，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一首《想念》。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继续来听到一首情人节，来自于老王。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的是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继续来听到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伤心1999，来自于王杰。

0: 现在社会很多人把时间都用在了建立自己的事业上，其实感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无形间，这个都市出现了很多孤独的恋人，试着辛苦地去了解对方，却很少有人如愿。不甘心也没有用，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受伤。因为疲惫而放手的爱情，最让人心力憔悴。希望音乐能够给你一些安慰吧。
1: 接下来送上《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

0: 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听到一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以及袁若兰。

不得不感叹，作为一个男性，竟然能把失恋女人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地怀念曾经的爱情，写得那么具体。据说曾经在许多年之后，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水香味，那会她才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某个在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样的重要。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情歌。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马上要来听到梁静茹一首。

都说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象征的概念；而对于城市基建工人来说，双手创造城市的未来，就是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歌迷说，面对未来的迷茫，这首歌也唱出了你曾经历过的过往吗？继续来送上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那现在已经是23:43。继续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虽然现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是城市这个特殊词汇的代名词，但你可曾想过，在这个复杂的钢铁森林里，每天上演的也都是每个人的喜剧和悲剧。这些没有感同身受的故事，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心里最不能释怀的存在。然后你会想把所有的故事编成诗，送给这个每天被我们改变的钢铁森林。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两个女孩》。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

0: 信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Thank you.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车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近期尤其呢是在中秋和国庆这两大节日当中打造的经典的线路。那首先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尤其可能是时间的原因哈。这回好了，那正好正值假期，而且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只要4天时间就可以。这里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啊，浓郁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和落日交辉余晖交织成的美景等等等等，这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啊。这次你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放下过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9月25号的团期，对，正值今这个中秋佳节，还有11月2号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两个团期现在同时在接受报名当中，但是提醒大家，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尤其是25号和10月1号这两个团期现在所剩位置都不多了。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怎么这么受欢迎这个行程，当然一方面现在时间节点也很好哈，报名的人就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参崴它是尤其作为我们东北人哈尔滨人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情结之地，对吧？很多人在多年前就对它非常非常的了解，可是呢却没有这个踏足在这片土地上。这次那有机会了，而且只用4天时间就可以。其实这条行程从我们开始发出今年开始就备受欢迎啊，又能出国感受异国风情，然后又不会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

纸巾只要4天就可以了。咱这一次出发，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能够体验得到。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你说是不是受欢迎？4天的时间，这可是出国游啊！而且全程无购物，不进购物店，没有购物的。这样的团是不是你想要的团？能不受欢迎吗？对吧？20人小团出发，咱们乘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呢再从绥芬河出境。给大家在餐食标准上，虽然只有短短4天，却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呢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去到那儿不能错过的就是海鲜，而海鲜当中最不能可以错过的就是帝王蟹了，因为在那儿吃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是你在家里所体验不到的。那么在这里不但有帝王蟹，而且是人手一只，你没有听错，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一只帝王蟹大到什么程度，足以让你吃饱。虽然咱在这一餐当中还有各种应季的海鲜，包括新鲜的鱼呀、虾呀，或者扇贝呀，还有鱼子酱，但这些我觉得浅尝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一只帝王蟹真的足以让我们吃饱啊。还有呢，升级了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地点很好，迷人的海滨营地，它是这个特色的庭院的这种露台的景观，没错，沿海而建的。然后呢在这里设置了很多打卡拍照的地方，哇，真的也很出片啊。所以说在这里不但能够品尝到美味啊，包括地道的俄罗斯的大串啊各种俄罗斯的这个烧烤，比如说烤鸡翅啊、烤鱼啊等等，还有让你非常解腻的沙拉啊，这个酸黄瓜，哎，俄罗斯的地道的酸黄瓜，在这里你品尝一下哈。另外呢，我个人很喜欢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甜品提拉米苏。为什么这样讲？我平时不大喜欢吃甜食啊，尤其提拉米苏，我们都知道它是超甜的，但是这个提拉米苏的甜度是刚刚好，真的很好吃。你可以搭配着俄罗斯的啤酒，还有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而且你还会看到俄罗斯啊，这个演艺人员的表演来给大家助兴，让你真的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20人小团出发，位置真的很有限，尤其9月25号团期、10月1号团期，现在所剩位置不多了啊！抓紧时间，2599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如果你带孩子是12岁以内的，他又不占床的话，那价格也会更加的优惠。还有，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也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这个中秋也好，十一国庆假期也好，我们一起是吧，然后呢打破常规，咱们一起出国去感受一下异国的烟火之旅，就在909的海参崴的行程。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作为《仙侠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刚刚我们听过了张杰的《三生三世》，讲述的是跨越三世的纠葛。剧中角色在命运、天规、情节面前，同样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就像是被更大的力量摆布的棋子一样。那么，关于宿命，关于挣扎，其实会让你想到哪首歌？没错，王菲的《棋子》。在这首歌当中，她所诠释的那种无力感，一起来听王菲的《棋子》。

这首歌唱到的那句我像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如果说到装修当中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工长说今天改水电，设计师说柜子要加钱，全屋定制说板材升级，业主只能点头，装修当中的业主好像也像一颗棋子一样啊。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怕的就是这样啊，偷工减料，这个材料一次充好，然后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然后工程质量没有保障，然后合同又模糊必责，这些高踩坑的问题是不是也让

正准备装修的你满心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装修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一辈子的一个大事，可以这样说，而且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家赋予温度的非常关键的一步。您说你买了房子，地段再好，格局再满意，价格再划算，但是要装修变成了一件糟心的事，是不是会让你整个家庭的幸福感大打折扣啊？现在也不排除会有一些装饰公司就是这样，对吧？甚至于就是爆雷了，然后呢，可能我们的资金都没有保障了，别说装修质量了。在这里给您推荐维尚装饰。为什么要推荐他家？维尚装饰呢，在我们909这里我们合作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不是因为跟他合作久才强烈的推荐他家，正因为合作的久为什么能建立这么久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品质的保障，因为在听众当中树立起来的非常棒的爆棚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好的口碑，然后能做到在我们这宣传四年，你想想看，以往过去的这时间当中啊，三年多四年时间里，都有多少听众报名装修住进去了？最长的现在已经住进将近四年了，对吗？无一例外，大家都非常的满意，这说明什么问题？还有一点，维尚装饰今年是它的十周年店庆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十周年啊，有人说也没什么嘛，您要知道一个企业尤其是装修行业做到十年很难很难，不容易的，一年两年去黄的看不到的大有人在吧。你有没有留意过呢？在街上尤其是装饰公司林立的比较集中的那些地段，你可能看这家公司今天在明天没了，对吗？还有能做到五年以上的也只有在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像维尚这样能够做到十年之久少之又少，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您不妨满哈尔滨去寻一寻，看看你能找到几家像维尚这样经营十个年头依然屹立不倒啊，口碑还非常好。是的，那他呢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啊，什么意思？老板总经理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所以维尚他也拥有着行业权威的背书，也代表着咱们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用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而且还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哇，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看，不需要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付款。第一，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我们资金安全了，对吗？第二，那他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如果不达标，如果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他不合格不签字，这个钱他是拿不到的。哎，所以说让我们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心，钱稳了，工程质量也有保了。还有就是公司，建议大家你抽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都做过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什么样的价格，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有没有跟你家户型相近的，肯定有啊，将近四年的时间，那做过太多了数量，对吧？还有就是公司所在的这个房产啊，产权都是他自己的，整个上下几层楼，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是不是跑路了啊？然后是不是这个售后找不到人呢？想想看，他是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等等这些因素。还有一点，给大家承诺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有人说不稀奇啊，所有公司都是这样承保的，没错，都承诺给您是质保终身。可是公司今天在明天都没有了，谁给您保啊？你找谁去呀？日后出现水电隐蔽工程的问题，没有人管你，只能自己去承担，对吗？可能承担的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损失，还有你楼下你邻居的损失也需要你承担。但是这里维尚是我了解到的唯一的一家啊，先说它是特别的联合材料厂商，你比如说防水是哪个牌子的，水管是哪个牌子的，联合了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联保，也就是说维尚它给您家的隐蔽工程投了保，您说这样是不是才能够给您保终身？好的，你想要了解公司也好，定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也好，或者是说想要看看您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也好，或者想要抢占十周年店庆的福利也好，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31513909，备注装修。装修是人生大事儿，咱不是说去了啊，或者打个电话就让你在这儿留在这儿了，就把房子给他了，是干嘛？先考察，对吧？先考察，考察公司，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考察。您去看看有没有别人家医院让你上工地看的，我是不知道。对，他是主动提出来让你上工地考察的公司啊，为什么？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嘛，对吧？微信号是1310451309，1310451309，备注装修。我们找装饰公司是不是就想要这样的靠谱的、踏实的、托底的、信誉有保障的、口碑好的，是吧？真真正正啊，从信誉上也好，从他的给你的承诺上也好，真切实是为我们业主服务和有保障托底的，微上他做到了。十周年店庆现在呢优惠力度也相当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啊！而且我要说到一点，这个力度是只有909听友才有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咨询，然后对接上之后，你想要装修的时候，这些政策你全能拿得到。除此之外，您要是说通过什么其他的途径，网络呀，直接进公司啊等等，你真的拿不到啊，没有的。你别说，哎，我听了电台啊，909说了这个赠这个这个换那个的啊，都免费的，那直接杀到公司去，你也要，公司不会给你，因为这是说心里话，赠给大家的就是什么钱，就等于给你钱一样，那公司就是在这个少了好多的利润，对吗？你想想看，你轻易他能给到你吗？不会的。这是我们合作了4年，十周年店庆，我们也是让微上拿出更大的优惠力度给我们听众带福利的。所以说您记好了，先添加微信号，你没有任何的投入，更谈不到吃亏和上当，您就是加个微信跟公司对接上之后先考察，真的觉得 OK 挺好，包括他给你设计的方案，包括给到你的报价，你决定在这里装了，这些政策你就全拿到手了。咱先来听听啊，您都能得到什么。首先瓷砖给您免费升级，常规一般都是800的地砖，对吧？哎，这是常规地砖，但是现在流行什么通铺大尺寸的，那你就要升级的。你说从800升级到1500要增加多少钱呢？这一块砖你整个你家得用多少的量，你想过没有？在这里免费给您升级，空间会让你更显通透大气，咱说日后咱打扫卫生的时候也更容易方便了，对吗？另外家里的门，室内的门常规一般2米或者2米1的高度，这是正常啊，也没什么毛病，对吧？但是你想象一下，一旦升高到2米3，你看看那些高档装修，你就会发现它的门可不止2米啊，那高挑的门体，整个屋内的高级感就直接拉满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别看只动高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真的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家里的保证我们全家人健康的，大家都说要用环保材料，在这里国产的乳胶漆免费给您更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了，橱柜常规地柜啊，上柜都是有一定的高度，这是常规高度，那现在都可以给大家免费增高，有什么好处啊？家里有高个子的，下厨房常规的高度肯定是累腰啊，对吗？尤其男士下厨房，有没有这感觉啊？抬头撞脑袋，然后呢弯腰，这个做一顿饭下来真的是腰酸的不得了，可能都直不起腰，你让人下厨房人愿意吗？难怪人不愿意，对不对？但是你把这个整个的橱柜加高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它的体验感更好了，是吧？但是却给你省钱了，省下多少？30%的预算，因为它是需要定制的嘛，啊，你往往你看那些套餐包给你的，所以说都包了，它都是固定的，固定延长米，固定高度，但凡你要增高，但凡你要增加延长米，它都是额外收费的啊，在这里给您免费升高。还有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再有就是我们家里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给您升级为蜂窝大碗吊顶，有什么好处？非常平整，没有拼接，那当然颜值质感是双在线的。另外还会赠送给您厨房的这个水盆，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整整8项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要不要？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09，1310451309，备注装修。那四大专属的优惠你还可以任选其一，包括直接送你现金了，万元到3万元不等，大额的优惠政策直接抵扣

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是不是在送钱？就是送钱呢，是吧？或者你这个不需要，你选择全屋的家电，有人说我省事儿省心了，我自己买也不止这些钱，对吧？赠你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空调，可不是杂牌子哦，也不是小尺寸。你听听看，别人家也有赠，赠你多大的电视？55寸、65寸，没错吧？在这里，啊，唯上赠你75寸大屏电视，这是我所了解到的最大尺寸的了。赠送方面啊，没有一家公司再超过这个尺寸的了。另外呢，海尔品牌系列的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这些都是海尔品牌的。咱就说你自己去买，是不是也就这牌子呀？对不对？用得住啊，没问题啊，国产的大牌呀。空调则是小米的 1.5P 的空调，整个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然后包括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你真的就可以拎包入住了。您说你还需要配什么？那就其他家电了，对吗？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力度真的是空前吧，是不是有诚意？但是也说明了实力呀，十年的老店积攒起来的口碑的同时，也积攒了足够的实力给到各位啊。还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赠你铝塑铝的窗户。您听好两个数字，第一不是70的窗户，是75，第二不是只赠你10平方米，而是不限米数更换。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还是这样，比细节。你看看别人家给你什么啊，你再看看唯上给到你的是什么。防盗门不是杂牌子，是飞云品牌的，送给你了，换新的。全屋的暖气片给你换新的，而且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想要了解优惠细则，想要抢占这波福利政策，想要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这些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选择口碑好的、信誉有保障的，然后呢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是吧，住进去新居的，真真正让全家人感到有幸福感的，那你来唯上先考察再决定。他的是设计师也会免费给您上门量尺寸，出设计方案，给您报价，好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把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

优美的旋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级冰雪项目现在都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包括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当中，一年四季都可以尽享冰雪乐趣。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九月份的限时特惠政策，正常标准成人票价是268元一张。那么9月1号到30号呢，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之间，哈马参赛跑友凭借赛马这个参赛的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别错过啊！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

我说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也好多听众留言说想让爸爸妈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那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咱们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等这些大家想要去到的热门景区统统都安排上，同时也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了大家。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广州啊，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主要取景地就在这里，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然后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我们走进潮汕，哇，这里这两年也很出名啊，很出圈啊，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当然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了啊，这个火锅真的是鲜的让人忘不了啊。之后那我们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都入选中国10大最美海岛的地方，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们会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拾贝，在海陵岛给大家连续升级了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你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咱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海边，白天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个店来加工一下，想清静的话呢，咱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一起聊聊天，傍晚的时候呢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这就是909邂逅暖阳我们的行程给到各位，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给到大家15天的行程，10月27号出发，每个人仅需2980块钱起的价格，咱们整个行程是火车加上空调大巴车这样的一个广东海南康养之旅，真的很适合拥有着大把时间，然后尤其退休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一起出行是吧？啊，又能游览又能游玩，然后你觉得好了，想在哪个地方留下，咱就可以留下，没有问题。想要正常15天回来，返程的车票我们还可以帮大家赠送。有人说我就喜欢广陵岛这个地方了，海陵岛我就要留在这里康养，我要住上一段时间，我要这个把整个这个冬天过去之后，明年开春了再回哈尔滨，没有问题，我们甚至于可以帮助您安排包括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地的康养旅居，您就说您想去什么地方，您就说你想住什么样标准，我们来帮您安排，基础的床位基本上每天只要40块钱起就可以做到了，多好啊，对吧？我们也可以帮您协助代办火车票、飞机往返票，总之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也足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也给我们父母安排上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场向南的旅行，尤其咱们做子女的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那老年朋友呢想自己出去走一走啊，可能你平时要怕说这个自己走不明白，怕走满观花跟一般的团队啊，那你就跟我们909出发就对了，这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湛江军港的震撼、三亚的椰风都串在了一起，让你既能够看见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是自有固定的进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下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你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朋友往往都是什么错峰，或者是这个不敢在当季去买东西，因为这样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那价格真的很合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在天气刚刚凉还没有完全冷的时候，给您带来了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 Coach 经典围巾。对，千万不要等真正天冷了再去入手啊，你要知道专柜上千块钱的 Coach 围巾今天到手只要多少钱，399，限量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拼手速下单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围巾，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说到 Coach 呢，真的是经典的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这是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大胆地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也都是焦点。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款啊，一个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还有一个是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你拿到手的感觉就是那种柔软的，对吧？羊毛摸上去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滑滑的，垂坠自然。咱秋冬出门搭配大衣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啊，红色配深色衣服点睛但又不张扬，真的不用你费心搭配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了。关键价格想想看，Coach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都是上千的，但今天399就可以到手了，让你省了整整几百块。一条围巾咱能用好几年对吧，你这一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呢，比买那些戴一季就起球的便宜货划算多了。这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红黑灰等多种颜色可以选，防尘袋礼袋都给您配齐了，所以无论你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相当合适的啊。那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

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抓紧时间拼手速下单，记得在下单前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更多的品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待的各位。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啊，只有几天的假期，去哪儿好？有的人可能没有大把的时间，或者还有其他的安排。然后呢，但是我们又不想虚度这个假期哈，总想出去走一走。如果想一趟旅程，一次性的打卡咱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千万可千万别错过。咱是自驾出发，一站式领略辽东的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这一趟旅途全拥有了。对，行程包含了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承载着峥嵘岁月的鸭绿江的断桥，哎，这我之前去看过了，好多人在那拍照打卡。站在江边，你就可以眺望对岸，异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呈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我们可以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哇，这个感觉应该很好了。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我们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去探寻甲午海战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我们北方唯一的北黄海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趋势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这一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饱满肥美的黄蚬子将会轮番上桌，鲜甜的海味一次过瘾啊！你想想看，这个季节是不是正好吃海鲜的时候啊？咱们主打就是省心之旅，十一自驾集结出发，路线提前给您规划好了，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都提前给您预留好，行程自由，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全程包含了三晚品质住宿、三早四正餐、所有景点首道门票和大陆岛的快船的船票，那都包括在内，不用你熬夜做攻略，也不用你操心吃住票务的问题。10月1号出发，咱自驾去奔赴丹东，每一个人1980块钱是一价全包的。不想开车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咱们去看看鸭绿江奔涌、黄海浪涛翻涌，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抓紧添加和谐微信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自驾游。当然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乘坐我们大巴车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自驾游。